0: 赵毅，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哎，我们专业人士的微信。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4: 怎么样，找到马哥是不是就特别的简单？一串数字的距离就能够拉近啊陌生与熟悉之间。当然了，他会用25年房地产置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啊，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公众账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5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
2: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相关的问题，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哈，住宅产品也好，这个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啊，甚至是厂房啊，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还有就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啊，我们的小马哥都会为您做非常靠谱的推荐、意见和建议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啊，找到属于您自己的幸福的家。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说到了城市，说到了安居置业，甚至呢说到了接下来要进行的高中的报考，你都会发现啊，等等一系列的高考之后呢，好像全家的整个的生活的重心会不会有所转移，会不会有所变化？而在角落里的城市更新，现在在全国各地某些城市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所以说呢，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样，适不适合你，靠不靠谱啊，然后什么样的房子和你匹配度最高，这样的非常专业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专业的小马哥啊。那小马哥的微信号呢大家记好了，那对于我们这个购房置业啊，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大件儿非常大的一个件儿，一个支出项的一个把控啊，帮您参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大家一定要记好他的微信364-9323，364-9323。
4: 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在大学报考的时候，可能没有这4年的时间能够用不一样的生活去体验和适应一个城市。当然了，对于现在要接下来报考的各位小伙伴，会选择怎么样的城市？是宽敞一点的，还是拥挤一点的？人多一点的，还是人少一点的？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更多的空间当中留给了我们所说的叫做摩天大厦。那么这一些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的边角料的空间当中，当然边角料这几个字呢，我们是用引号来代表的。那么很多时候会进入到了一种我们说从不一样的城市跨越到不一样的城市当中，即便是繁华的城市，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街角的空间呢，两个老小区中间的边界处啊，高架巷的空地啊，还有一个拆除的一些违章的小面馆、小三五等等没有被利用好的空间当中，你会不会成为新城市当中的独具慧眼 远的那个人。虽然它面积呢可能呢在当地当区并不是很大，甚至有些面积只是几百平，但面对不可再扩张的人员密集的老城区，特别是我们愿意啊叫做呢

0: 生活当中看界饼，像上海面对市中心的各种各样的引号里的边角料的空间当中，有哪些值得你另眼相待？
1: 哎，确实啊，就是大家先把目光从我们的城市当中回到我们自己房间当中，
0: 哎，
1: 自己的家当中。
0: 对，
1: 你家里的所谓的边角料你怎么能把它好好的利用起来？
0: 哎，
1: 就像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出了一个架子叫三角架啊，这个三角架就是非常完美契合在我们的一个角的这个位置。
0: 对，
1: 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思这个角的位置啊，你这头放点东西，哎，那头就不好放；
0: 是
1: 那头放点东西，这头就不好放，相互影响。我记得那时候有那个三角架哈，然后放的那个感觉位置刚刚好，
0: 对，
1: 还是圆弧状的哈，就感觉非常的契合。就是你再放点别的其他的位置也不当害，
0: 哎，严丝合缝。
1: 对，然后你利用起来也非常的好，非常的不错。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房间里的边角料哈。
0: 那城市当中呢，有什么样的角落可以值得我们另眼相待，甚至可以出手置业？在不一样的城市当中，会有怎样的生活收获？就像前两天啊，就像前两天跟朋友聊的时候是一样的，在大学四年当中，唯有可能这四年呢会离家久一点，离家会远一点，逃离父母的管教和约束。
1: 这个词儿逃离，可能说出来作为父母的会非常的伤心，就是我做到什么这么差呢，让孩子们会想到逃离呢？但是很多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逃离，
0: 哎。犹如这四年当中别人家孩子当中唯一的那四年当中的做回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可能四年毕业之后又会回到父母的身边，无论是一些资源啊，无论是父母在不远游啊，无论是生活和生命当中的一些规划呀等等，所以可能没有这四年你在选择的时候才会呢真真正正的适应和重拾一种生活。
1: 哎，你知道这有朋友家的孩子说，哎呀，考个大学好，考到哪儿了？考到本地了。那住校吧，好，这个学校离家非常的近。对，就是室友们非常羡慕他，就是几乎是天天可以回家，然后会给他们带来家里各种各样妈妈味道的好吃的。
0: 而且如果关系好的话呢，你会发现这寝室的四个人呢，六个人呢，就成为了当地妈妈们的宝宝们。
1: 哎，对，这一下多了这么多的宝贝
0: 儿。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就是这样，可能有的孩子们的心理是我想逃离哈，因为可能家长对于孩子们子女的教育可能更严苛一点。
0: 对，
1: 那但是有的孩子会觉得，哎，我的妈妈给我的家庭给了我非常宽松的自由度，
0: 是
1: 我不舍得离开，就是哪怕我要上大学要再跟前儿哈，哪怕哎我这天天可能坐公交车得半个小时才能到家，那我也愿意天天回家去吃去住哈。
0: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种通勤的生活方式，甚至呢早早的就在一些短视频当中看到了当地的一些小伙伴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考研究生的时候啊，可能就开始坚持起了自己的副业。当然了，任何的一种生活半径生活方式都和你住在哪儿有关系。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当中的口袋公园出现在了城市的街角当中，比如长春一下子多了几十个街角公园。让我们觉得欣喜的就是呢，你可以想拿出来各种分享，无论是节假日的各种彩灯，还是错落有致的街角的布置，就仿佛是整个的小细节装点了大的生活和城市。那实际上呢，你会发现不光是在长春，在上海也是一样的，会在老小区的入口打造出这样的口袋公园，而且甚至呢还在扩建，一下子建造的老居民区当中的这个空地，整个的目测呢，实际上我们说叫做口袋公园，但实际上有的目测的这个面积甚至达到几百平，也有的呢可以提供老人老城区的一些锻炼的设施，也有给孩子游戏的一些空间和奔跑的空间。因为我们发现在老城区当中，你想建造一个大的公园呢，有水系啊，甚至呢有跑道的，实际上来讲呢还稍对比较说扩建比较困难，除非这个老的城区当中
1: 自带，
0: 以前自带或原来就有。
1: 对，因为我们发现老的小区老的城区它的这个社区是小区是什么样，它是没有像我们现在封闭管理的这种，
0: 哎，
1: 什么围墙啊大门啊这些都没有，它是和我们的城区街区完全是融为一体的。
0: 对，
1: 所以说它可能利用的空间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有一点好处，它离这个街道也很方便，就是说大家可能我下楼就是过条马路就是，然后这样的区域特别的多，就是

0: 老城区、老城区、老小区、老小区之间的空地可能特别的多，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建各种各样的口袋公园的时候，就是我们玩的地方啊、遛弯的地方，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选择性多一些。
1: 哎，它特别像家里面，如果把这个大的城市呢比作一个或大的城区比作一个家里的话，其实这种街角的公园也好，还是角落也好，我们引号里叫做欣喜的边角料也好，特别像家里布置花的那个地方。
0: 嗯，
1: 你说它能放大的东西吗？也不见得能放。
0: 对，
1: 但放花刚刚好，或放照片，或者是放照片架，还有现在的什么电子照片，刚刚好。
0: 哎，对，就是真的，大家就是你现在想象一下，你家里面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边角料的空间，一定是有很多。
1: 对，
0: 那如果你把它利用好了，其实对于你家庭整体的布局来说是一个点缀。
1: 哎，比如说窗帘后面，如果家里的面积比较小，窗帘后面又不适合放棍儿或打棍儿的话，你看现在有这种带拉车的，可以呢，基本上有50公分高的、60公分高的，甚至是80公分高的，你可以把一些小的收纳孩子的玩具啊，自己的瑜伽垫啊，什么壶铃啊等等一系列的，就可以放在那儿，让它偷偷的啊藏在窗帘后面。
0: 对，确实啊，就是说不放在明面上，不用让我们看着说，哎，这块有点乱，有点闹心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1: 哎，
0: 这个空间我们既把它利用了，然后又让我们的整体的看着很美观，而不是很凌乱的一种感觉。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在一个新的城市当中，不用非得往，如果啊经济条件有限的话，不用真的非得往新区去扎堆儿。像有一些老的小区，它在原有的建筑之上，不仅它的配套会比较成熟，像这样的街角公园多一些的话，同样能够在你感觉到的沧桑当中有一些新芽。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城区当中居住，无论是附近的上班族提供了晚饭之后的茶余饭后散步的空间，还是呢你感觉一走一过，哪怕你不驻足停留，也会赏心悦目。这个就像我说的，特别像家里角落里摆到的一束花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建造房子居民当中的这份口袋公园的样态。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呀，属于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样本，实际上现在正在扩本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当中，特别是广州、上海，哪怕是在有城中村的过程中，你也会有发现形态各异的口袋公园开始出现，而且都有自己独有的样子，他们也并不是千篇一律。你比如说徐汇区，它不仅有口袋公园，还有乐汇小游园。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上海首个儿童类型的友好公园。
0: 哎，真的就是它这个定位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人性化。因为现在小朋友们可能真的是，尤其是住在老城区的小朋友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像新的小区里面啊，楼下就可以有户外的一些活动场所或室内的一些活动场所，真的没有。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针对小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游乐场，对于我们带孩子的家长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孩子户外运动的一个去处了。
1: 你看这个去处当中呢，比如说有这个健步的地方，还有跳远的地方，还有呢让孩子们撇实心球的地方，有引体向上的，它完全和现在的中学生的体育中考的内容啊无缝的衔接起来。而整个的口袋公园不仅设置了适合不同年龄儿童段的这个活动区域，有低龄的，有青少年的，甚至还有科普的区域等等。整个的这个园区呢，它是坐落在徐汇区的曹溪路和三汇路以及中山西路的三角地带。那么共同围出的这个探索型的乐园，有的叫做律动型的乐园、好奇乐园以及亲子乐园共同组成。你说这个面积小吗？其实真不见得小。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能够拿出接近8300平的面积来做一个儿童类型的公园，想一想周围那就不是3到5公里的惠民了，而是5到10公里。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当中，我觉得是5到10公里的惠民的区域。
0: 哎，对，就是真的是大家，我们可以从图片上就看到它这个活动的区域特别的多，种类也比较齐全，而且 散步的这个走道哈，
1: 嗯，
0: 也是非常的长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家楼下的或者说隔一街之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溜溜弯，老年朋友溜溜弯也好，哎，啊，我们的小朋友，小宝宝们玩一玩。

0: 玩啊，或者青少年我们出来户外运动运动，都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不错的去处哈。
1: 而
0: 就在家楼下，
1: 对，主要是这样的去处，它在家楼下，在家楼下的去处当中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实际上你会发现这种幸福感叫做举步不艰。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家里面小区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活动空间区，就是在你家的小区外面啊，过条马路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可能很多朋友在天气好的时候也愿意啊，领着自己家的宝宝，或者说吃完晚饭散散步啊，都是非常好不错的去处了。
1: 如果呢，你在这方面还有哪些疑难问题，别忘了下半段除了和我们共同听一听探讨之外，也可以直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364-9323。
0: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那我们稍后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很简单吧？你别看陌生和熟悉之间就是这一长串的距离，其实呢，也就是一个文字的距离。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我们刚才说到了，在新的城市当中，别光把目光盯在新的城区里。一个是新，你感觉呢价格可能呢，如果自己承受不了或者没有那么大的和高的承受力的话，就可以选择老一点的城区进行老区换新园。比如说刚才提到的8300平的儿童口袋公园，这样的公园如果就在家门口的话，也会给这个价格增添一些色彩。而一些通过拆掉的违章建筑改造成的口袋公园，其实它的意义真的很大。在曹溪路的这个地铁站，原来有一个叫上海亮庄市场的地方，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亮庄市场成为了徐家汇周边大型的聚集器和聚集区，开始呢人气减弱。另一方面呢，在

0: 这个建筑本身属于违法建筑的属性当中，它一拆就能拆出4779平啊！
1: 哎，这个面积相当的大了哈。
0: 哎，
1: 嗯，
0: 这样的面积当中，你想一想，要是改造成如今的这个地铁的口袋公园，不仅是建造公园，在这上面扩建出来的一些面积，未来可以根据一地一案的方案来进行量身定造。那么道路在建成之后，像自行车道啊、行车道啊，它也拓宽了，这样一来人行道和沿线的口袋公园就成为了工程和行路相结合。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这个区域没有公园小区，嗯，我们不是封闭小区，没有自己的这个休闲娱乐的地方，但是哎，我们这个城市规划给您规划了一个口袋公园。
0: 哎，
1: 虽然说叫口袋公园，可是有的面积真的非常的大。
0: 对，而这样的面积当中，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真真正正的真真的能够拿出来的，能够用得到的，还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呢可以啊改变生活和生活轨迹的。实际上你会发现在老城区当中，如果哪个城区它的这种口袋公园做的越多，
1: 嗯，
0: 样态越杂，甚至呢种类越丰富，就可以说明这个城区被重视的程度，因为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
1: 哎，对，不仅仅花钱，还是需要花时间哈，花功夫，
0: 哎，
1: 用心去做这个事情。怎么把本来是为我们做好事的一个事情做得更好，嗯，更加的锦上添花哈。
0: 对，那么道路建成之后呢，行车道扩建了，周围的行车道啊、人行道啊、活动区域啊，那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叫做耳目一新，成为了一个城市当中半开放式的休息和建筑的休闲区域。像长宁区的新华路违建的这些小饭馆，它拆除之后成为了一个闲置的空间。原来呢只有两栋建筑，一个长22米，最宽处呢不足是4.2米的一个弄堂的空间。而后呢在新华路两旁布满了茂密的梧桐和绿树掩映的洋房，这一条上海第一花园的马路，它长出了别有洞天的口袋花园。你要知道，能够在这样的角落当中，这样的样态里还能打造一个公园，有一点什么叫做，我个人觉得真的叫做大隐隐于市的味道。
1: 嗯啊，这真的是眼前一亮，让人就觉得哎，好像寻宝一样啊，突然之间在这里面寻到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而且你感觉吧，好像是坐落在老的弄堂当中的这老街巷，但你走进这个胡同里，就像是家里在装修的时候完全有一处是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1: 嗯，
0: 而这样的惊喜好像有一点呢叫做留得住人也留得住心的感觉
1: 啊，也留得住景儿，
0: 哎
1: 啊，非常不错的美景啊，
0: 就是在闹中取静的味道了。
1: 嗯，所以说大家在各个城市旅游闲逛的时候啊，不妨这个去发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景色哈。你在那里打卡拍照发到朋友圈，大家会很惊讶，哎，这个地方我去过，我为什么没有找到你拍摄的这个角度这个点，他说哎，这就是一个宝藏之地。嗯，
0: 对，后来呢还有一些口袋的公园承载着一些城市的底蕴和记忆。比如说有的口袋公园，它为了保护一棵古树，它建造了一个口袋公园。比如说浦东的这个古腊梅园，古树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见证啊，我觉得它实际上正常呢官方会写它是非常宝贵的物种资源，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变迁的见证者。
1: 嗯，
0: 它只是不会说话，但是它始终如一的就屹立在那儿。那现在的这样的一棵百年的古树在公园中央，我觉得有的时候属于镇园之物，来往的小伙伴可以参观的同时，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一些百年的建筑、百年的植物，甚至是百年的砖瓦，你真的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当中它在用无声的方式和你对望和对话
1: 啊，陪着这个城市成长哈，也陪着一代一代人成长。我觉得去这棵树下拍照打卡，从最开始长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四代、五代甚至六代人，都可以在同一棵树下、同一个位置去拍照打卡，见证了这个家族的一个兴盛繁荣哈。
0: 而且以前呢，我们总说在建筑当中，从1.0的版本到2.0，到现在的4.0，甚至是4.50版本，但是对于一个城市的记忆当中，就是这些百年的古树 树、百年的建筑、百年的砖瓦，历经了风雨之后，他和你有了一场无声的对视和对话。你仿佛有的时候会在摄影的作品当中、摄像的记忆里，看出人们用耳朵去倾听木地板的声音，用耳朵去倾听砖瓦的声音，甚至用耳朵和胸怀去拥抱这个城市的百年建筑。
1: 嗯，所以说有一个城市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无论是说因把这个小小的空间利用起来，还是说是为了一个保护一个古的建筑、古的文物、古的植物，还是说哎为了我们这片区域的朋友们、居民有一个大的休闲的娱乐活动场所而建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口袋公园，
0: 对
1: 啊，对我们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啊，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惬意、更舒适。
0: 而且主要是面对这些无声的建筑和见证者，你会发现你有的不仅仅是城市的财富和记忆，还有街景，更多的是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感情、人文色彩的情感在里面。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你在选择一个城市当中、选择一个家、选择一个区域里，是不是可以打开思路啊，不仅看哪里有新盘，不仅看哪里有二手房，更多的是看哪里有这样的口袋公园的密集处，比如说是3到5公里就有一个，还是2到3公里就有一座等等。这样的城市当中，哪怕城区老一点，可能呢你入住的房子旧一点，但是会不会性价比会高一点，更适合你现在拥有的经济和资产配置更吻合一点呢？
1: 啊，其实我们怎么说都希望自己居住的环境、居住的周围更好，
0: 对
1: 啊，更方便、更美、更舒适、更惬意更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我们暂时只能是选择这样的区域来生活，但是我们依然享受到了这个花园啊、公园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舒适感哈。
0: 而且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思考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说为了避免千篇一律或者叫做千元一面，上海实际上呢作为一个先行者，它也给不同的公园做出了不同的定位。而我们在试想，你如果非要在老城区，或我们试想着在老城区找到一种新面孔，进入到了一种新入住不排外的模式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公园、口袋公园的命名和类型来初次或初筛一部分的片段和类型，叫做活力篇和养老篇。如果这个区域当中它以养老为目的的休闲闲散公园的类型多一点，会不会也间接地说明这个区域的中老年偏上的人会多一些，所以它这类型的公园符合这个居民人口的年龄、岁数、心态和出行的规律。如果说我们再像刚才有8300平的儿童公园为主的青少年多一些、欣欣向荣的性这个方面的公园多一点，会不会也符合了这个区域当中人口年龄段的分类？我觉得在建造这些小的口袋公园的同时，它一定会避免千元一面，也会避免千篇一律，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怎么避免，也要符合当地这个城区主要人群的需求，来设定和设计这个公园的属性和功能。
1: 对，就是你只有根据我们居民的这个属性来设定这个公园，才是真正的为这个附近的居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不错的事情。不然的话，你这个公园里建的都是小朋友玩的设施，然后我们这附近的居民都是大爷大妈们，你这个滑梯好像玩不了，这个跷跷板好像也玩不了啊，可能就有一点和我们最初的初衷不太一样了。最初的初衷是希望我们附近的居民可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符合我们附近居民气质的这样一个公园。
0: 哎，那么在符合气质的同时，赏心悦目之后，又能够真真正正感受到城市的红利和福利。
1: 嗯，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著称，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

0: 3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 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

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么我们邀请到从业20多年二手奢侈品的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就是咱们宝哥做的啊。然后呢，做二奢你算一算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99年开始啊，服务了咱们长春市乃至全省全国的不计其数的客户朋友。还有呢，关于名表奢侈品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找到答案。比如说您有这个求购的需求啊，想了解一下，哎，这个劳力士啊，这个百达翡丽啊，这个浪琴呢，欧米茄某一款在市面上现在价值有多少钱，然后我们回收和销售的话能给到您什么样的价格，都可以在宝哥这里找到答案。那除了名表之外呢，关于包包还有名优老酒、奢侈品的、非奢侈品的珠宝首饰，你像钻石啊、黄金啊、翡翠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到宝哥。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抖音，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进入咱们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互动，或者是在抖音上私信找宝哥来聊一聊，发送图片都没问题啊。

0: 好，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老钱风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的火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宝哥，就是有没有哪些手表值得我们去选购？哎，这样的手表一下子就能让人看出来你很老钱，符合目前老钱风的这个审美，并且戴起来呢，这价格又合适，还让人看不出你的这个身价几何，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所以说今天呢，就请宝哥给我们来推荐啊，分享一下老钱风的腕表。
1: 那这一期啊，就跟柠檬给大家扒一扒，就是能代表老钱风风格的一些腕表吧。跟咱们听众朋友然后交流交流，好不好？
0: 好。
1: 所以说说到老钱风啊，因为老钱，什么是老钱？就是低调克制，然后还有时间的痕迹，对吧？所以说老钱风的腕表啊，一定是比较经典的，而且是问世比较早的。所以说啊，咱们这期啊，大概挑那么个七八个品类的具有老钱风的腕表跟大家说一说吧。
0: 我觉得宝哥首先上来就抓住这个重点，就是老钱的这一帮人他选的都是经典款，一定是，对吧？
1: 对，一定是经典款，而且一定是这个品牌系列里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系列吧。
0: 其实呢，我们首先也可以影射到包包和其他的方面，对不对？那如果我要想选一款包包体现出老钱风的，你千万不能选那个什么当季啊，什么特别款呢、啊、你不能选那个，你还得选经典款。
1: 那肯定的，你要选包包，那你问世才3-5年，那肯定不具有老钱风的特点了，对不对？
0: 那宝哥，你说老钱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个家里有钱，有的比较早，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是不是就有老钱的意味？
1: 对，老钱，什么叫老钱嘛？就是，有钱比较早，然后早就具备实力了，而且在现今社会啊，也是比较低调克制，是不是？也穿衣服也不会穿满身 logo 的普拉达呀、LV 呀，对吧？
0: 对，低调克制。
1: 人家要穿的话，就是穿 LP 呀、库奇耐力呀这种，无标的呀，然后非常低调的，对吧？
0: 对，好。那么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也可以跟柠檬还有宝哥互动起来，关于名表包包设置。

0: 视频的问题，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进入网络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咱们直播间的情况，并且第一时间跟宝哥取得联系。好，那继续请宝哥给我们介绍。
1: 说老千峰啊，那咱们第一个品牌肯定要聊百达翡丽了，对吧？因为百达翡丽是塔尖的一个表。其实啊，最早最老的百达翡丽也是三字开头的，但是三字开头的比较早，现在可能是其实流行的佩戴的不多了，所以说我觉得啊，现在啊跟现在时间接轨的具备老千峰的腕表啊，像九六系列的，比如说5196啊、5296系列的，它是百达翡丽卡拉卓华系列，也就是正装系列，它这个系列问世是很早很早的，然后它这个风格啊，就是表盘极简，渐行指针，早期的5196都是手卷机芯的，包括后来的5296，是自动机芯的了。所以说啊，你要手腕上戴一块5196，那绝对是有老前锋。而且，百达翡丽啊，最近出了一款6196的复刻版的，这个腕表，现在在柜台排队也排不到。就是极简，就是普通的两针或者三针款，因为5196是两针半，不知道大家对两针半了不了解？
0: 啥意思呀？
1: 就是主针是实针跟分针，然后他把这个小表盘呢搁到六点位，独立设一个小秒针，所以说我们习惯叫白了，管它叫两针半。
0: 就是秒针分出来的那一种呗。
1: 对，秒针分到六点位，然后独立走时的一个小秒针。
0: 哦，看到了。
1: 然后提到老前锋啊，也不得不提江诗丹顿。因为前年老二嘛，是不是？
0: 说完第一说第二。
1: 对啊，说完第一说第二，所以说其实江诗丹顿的老前锋啊，我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历史名作系列，然后他有个1955牛角，他这个手表啊，它这个壳型设计的特别有特点，然后这个其实江诗丹顿的传承系列也算是老前锋了，因为很早的江诗丹顿传承，柠檬你知道早期的在2000年左右的，其实传承这个系列的主力就是34-35表径的一个手表。其实啊，你具不具备老前锋啊，其实腕表的表径也能说明问题。
0: 是男士男款的34-35表径
1: 啊，对，
0: 那就很小了。
1: 因为早期的表径啊，其实百达翡丽他们的主力表径都是34-45到36-7，其实37表径在那个时候就算大表径的了。所以说啊，就是表径越小越老浅。所以说现在朗格1815啊，现在也复刻老款的，也就是34表径的。所以说朗格，说完他俩再说朗格，因为朗格是一个菲瑞比较知名的品牌。所以说你要是带一块1815啊正装的朗格的话，也非常具有老钱的一个气质。
0: 其实真是这样的，你看虽然现在市场上都追逐大表径，对吧，但是哎，我就不去追逐，我就戴这个小表径，我有自己的风格，这也是老钱风的啊一个特征之一，小表径
1: 啊。对，因为咱们说这几款腕表啊，不是说你戴了它具备老钱风，是真正的有老钱的人呢确实比较喜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这一系列腕表。看似非常低调，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功能。其实他们在意的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有多时髦多与时俱进，是不是多么火，他们在意的是时间的味道。而且有的他们的手表确实有时间的味道。因为这个手表就是他们在90年代可能是2000年左右，对，这手表也20-30年了，但是他们喜欢，一直也无法割舍，因为他们讲究的是品味嘛，他们不在意这个东西流不流行，也不在意时髦不时髦，因为他们已经能主导自己的对自己喜欢的一个见解，就说白了就是很自我的一种感觉嘛。
0: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呢，宝哥，那新的东西它就没有品味了吗？就不符合老钱这些人群他们的审美了吗？
1: 说白了带这些老钱风格的，那柠檬你说你20多年前你就戴了一块手表，那你的年龄现在可想而知。那你不能说我8岁戴的，我现在我29，我戴这个老表21年了，也不现实。所以说能有自己的一块手表，在90几年在2000年自己买的，是不是？那你说现在20多年下来，他是现在是不是得40？
0: 我明白了。
1: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怀旧这个是应。

0: 应该是大家共有的一个特点吧。
1: 哎，我真的有点明白了，宝哥，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小年轻你随便追逐追逐，你往上打扮打扮，学一学，就是就能学得像的，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确实是，你看这个从年龄的角度上来说，你看就像我们这一代，像我们这一代说九零后，如果说再过几十年，我们的五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再说我们小时候那些东西，可能当时的年轻人也完全不会理解，而我们喜欢的还是那些东西。
0: 啊，对呀，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喜欢的东西都是有时代印记的，你肯定的，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你喜欢一首歌，那可能我年轻时候听的歌，就是有时代印记，一听起来可能就，一听到这个歌就能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啊，总听什么歌，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好像就回到童年了，
1: 嗯，
0: 我又回到上初中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嗯，是不是？
1: 有、嗯、啊。所以啊，今天宝哥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对老前锋啊真是稍微深入的思考了一下，之前还是有点太肤浅啊。但是宝哥，我们说的这几个品牌都是比较顶级的了，你像百达翡丽的5196啊，加上咱顿1955啊，目前就像这样的手表，如果我们就是想在二级市场上去淘一块老的，那价格上大概什么样？
0: 你比如说百达翡丽的5196系列，可能现在行情价格就5-6万块钱，是相对来说价位入门价格都比较低的。像江诗丹顿的传承啊，如果是手卷的，像811180系列，大概也就是5-6万块钱。所以说一般那种比较经典的，但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些表款，相对来说还是价格比较低的。嗯，入门门槛不是特别高。
1: 好，如果朋友们真的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考虑看一看哈。好，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还有珠宝首饰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交给宝哥啊。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进入我们的网络直播间，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小宝聊表，宝哥在这里等待大家的问题和咨询啊。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好，那今天说老前锋的手表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
0: 我叫小宝嘛，所以说手表啊，十大名表里也有两个宝，一个是宝玑，一个是宝珀。所以说那你要说具有老前锋风格的，那这两个手表肯定也有悠久历史啊，因为宝珀1735年就创立品牌了，是所有的瑞士手表里年代最久远的。所以说一提起宝珀呀，就是它的维莱尔系列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也是经典系列的。
1: 嗯，
0: 比如说它那里头最经典的6654啊，6651啊，这个都是它正装最经典的，因为它设计的壳型也比较特殊，它这个壳边是双圆环围绕着，所以说宝珀的6654也是它最经典的，还有宝玑的经典的7787啊，这个一个系列。但是可能大家对啊这个手表这个型号啊一说起来吧，就是哎呀头疼。
1: 对，
0: 其实大家可以上腕表之家去查一下子宝玑的经典那7787啊这一个系列的。都是哎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时代的一个印记，然后特别具备这种低调克制，低调的奢华嘛，讲究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再讲讲还有万国，因为万国葡萄牙，我觉得万国里的葡萄牙系列也是比较有历史的。其实万国之前没有葡萄牙系列，是两个葡萄牙人呢在万国表厂定了这个两块表，而且是根据这两个人的定制定型的一个葡萄牙系列。
1: 嗯。
0: 它最经典就是窄边然后大表盘。嗯，然后它早期的葡萄牙系列也都是最简单的小三只系列，就是我们说的两只半。
1: 所以说这个系列是客户给设计出来的，给创造出来的吧？
0: 啊，为客户而定制的。
1: 嗯，
0: 然后还有肖邦也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的品牌。所以说哪一款是肖邦具备老前锋，那就是他自己独立，因为肖邦有个独立的系列，就是 LUC 系列。
1: 嗯，
0: 就是他自产机芯。其实肖邦这个自产机芯呢 ，LUC 系列在40-50年代问世的时候啊，大家其实，在欧洲一些老牌贵族啊，都觉得这个机芯的， 精密度啊，可以跟百达翡丽媲美。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肖邦的 L 游戏机芯其实它的自主研发呀，它的技术门槛也挺高的，它这个机芯也是比较成功的，只不过是现在肖邦的品牌不温不火的，所以说大家可能有点淡忘。所以说如果你有一块 L 游戏机芯的机夹，不是这个肖邦啊，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1: 目前全新的这个还在生产吗？
0: 有，那个肖邦啊，一直都有 L 游戏机芯，因为它是分档的，它是入门比较，肖邦这品牌呢是入门比较低的，大概10万以内的，它不会用 L 游戏机芯，就是不用自产机芯，可能是用统计的机芯，比如说像咱们的快乐钻石啊，大家也看了很多，还是用 ETA 的这个28927系列的机芯，然后再一个就是讲一个再下探一个品牌吧，卡地亚，说一个卡地亚更加亲民的具备老前锋的风格。我想让柠檬猜猜，不知道能不能猜到。
1: 猜什么？猜一个系列吗？
0: 对。
1: 那要是说老钱的话，那肯定得是小，但是你要说卡地亚女士佩戴的偏多，小表镜的还真不少哈。那是哪个系列呢？有点猜不到。
0: 我觉得其实啊，要说那大家
1: 肯定不是蓝气球。
0: 对，因为蓝气球它问世才10多年的时间，所以说呀，其实啊，卡地亚呀有个标志的非常标志的符号的一个系列，就坦克系列。我不知道柠檬有了解吗？
1: 坦克方的。
0: 对，坦克方的，就是其实啊，如果把方表就是做的流通度这么好的话，我觉得卡地亚应该是首屈一指了。因为卡地亚在除了圆形表里头，其实一说起卡地亚，像神都士啊，像坦克啊，这一系列的表都是方形的。
1: 但是山都士是不是比坦克的历史还要久一点？
0: 山都士是比坦克的历史更悠久，但是我觉得坦克啊是更具备这个极简的风格，因为坦克它的设计这个壳型啊可能比山都士还要简单。所以说老前锋嘛，就是极简，
1: 更优雅一些，
0: 必须得极简，
1: 简单。
0: 它不是说当时设计极简，是当时那个年代，它也这个手表流通度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是它的设计也是朝着简化，只不过是后来越竞争越来越激烈，才会把手表外形啊，包括壳形啊，设计的越复杂，然后越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因为老前锋的一个腕表啊，它当初的设计跟现在的时代啊，一定是有一定的错位的。要如果迎合现在的流行，那现在流行，那表镜主流都已经变成40或者41/2了，对不对？因为当时那个年代都是34/5表镜是主流。
1: 好。所以说在老钱们买表的时候，这个手表啊可能还没有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然后有这个款式呢，就是被老钱这帮人爱上了，并且流传到现在，然后才形成了这样一个风格，是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倒置的，说哎呀是以这个以先富起来这帮人他们都穿啥带啥呀，然后咱们把这风格总结吧，又形成一个风格，并不是这样的。而真是像宝哥这样时间的沉淀哈，所以说到今天啊，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大家呢，其实也不用说盲目的追求，说我穿个啥，我戴个啥，显得我是老钱，显得没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然后经过了你的那一段时代哈，你的那一段的历史，你像我们90后，怎么也过不上、感受不上70后和80后的曾经那种美好啊。那我们也觉得自己这个年代也挺好，是吧？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就干什么。什么事儿？
0: 所以说呀，在其实买手表这一件事上，我觉得呀，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说人云亦云，哎，别人买啥我买啥。因为咱们的消费啊，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因为以前的时代是大家有跟风这种特质，就是哎，柠檬穿啥好看，我也买一件，我要跟他差不多。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朝独立自主的这个意识去选择自己的东西了。所以说不一定说哎呀劳力士火，那必须得有一块劳力士，可以有一只，但是呢那不代表它是主流，因为每个人对腕表的理解都不一样，那肯定有很多的表友会有自己独特的对手表的一个见解，然后有自己的喜欢的品牌，然后最终成为它的用途。
1: 好， 如果大家有选购、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啊。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来到咱们的网站。

0: 网络直播间，有什么问题在评论区直接跟宝哥来聊一聊，提问就可以了，或者是私信给宝哥啊，抖音私信宝哥，发送图片让宝哥给您鉴定鉴定。在咱们节目当中呢，这个鉴定的服务啊，估价呀都是免费的。那提醒您，这个手表的使用过程当中，比如说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维修保养的，需要让宝哥先来诊断诊断的，说我这个东西维修这问题大不大呀，大概费用是多少钱呢，都可以来咨询。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抖音小宝喜欢表，进入咱们的网络直播间。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注意了，对名表包包奢侈品感兴趣，想要联系到宝哥，您可以添加宝哥微信，记好这个号码，微信和电话同步，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通过这个号码，您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找到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随时都能咨询159-430-5-8，微信和电话同步，联系到您的奢侈品管家宝哥，159-430-5-8，159-430-5-8。而且今天前十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免费手表保养一次，所以您赶紧添加宝哥微信参与到咱们的活动当中，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 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238，58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4: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了2张酒的图片啊，并且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这个酒啊是1987年的毛酱啊，茅台的毛，酱香的酱，毛酱值多少钱？哎，让宝哥来品鉴一下这2张图片。
4: 其实这个毛酱啊，它其实跟茅台没关系，但是它那这个外观设计，包括这个标的设计，处处都是插茅台的边儿，所以说它跟茅台没什么关系。这个酒啊，就属于一个杂牌酒，所以说这个酒，说实话，我都第一次见，所以说没法评价它的好与坏。所以说，它就算是要是在你这个家里真正的年份是80几年就买的时候，那它就有个品喝的一个价值吧。而且好与坏啊，这个酒我要不尝，我还没法发表意见，因为它不是属于这种流通的这个通货。
0: 比较这个小众了，你私藏一下吧。这瓶上写的是毛江窖，而且告诉你呢是产于毛酒之乡。看毛酒，它没细说，就是毛酒
4: 啊。但是毛酒之乡人怀县嘛，那就是茅台的这个酒厂的所在地。
0: 确实是那产的。
4: 但是茅台酒厂啊，其实仁怀镇呢就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做酒这个小作坊。
0: 对，那酒厂太多了。
4: 就是你要想定制一款酒啊，随随便便你起个名，他都可以给你灌装的。
0: OK。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喜欢喝的话，可以哎品饮品饮，看看你这个到底是好不好喝呀。当然，我觉得这样的酒吧，你就是不爱喝的话，那咱们就是送人吧。谁爱喝，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挺有这个品饮的这个趣味性的？我觉得。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本人特别喜欢劳力士228238。劳力士228238烟熏绿，但是它溢价呀。我就听说别人说了，说可以买个普通盘的，然后呢再配一个烟熏绿的表盘给换上。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可以这么做吗？对表有没有什么伤害和影响？
4: 首先呢，我个人不建议，因为你这个手表经过改装啊，你包括你后期你说换个烟熏绿的盘，但是这个盘肯定不是真的，所以说它跟这个手表机芯呢，包括表壳的匹配度，它会有问题。二一个，你换的时候啊，你需要又开盖儿，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把你那个圆盘换下来要弄丢了的话，那损失就更大了。因为劳力士的圆盘呢，就无论是普克还是钻刻的都很贵的，是不是？烟熏绿这款表啊，工价34万多，但是现在溢价大概8万块钱吧。现在要拿国行全新的话，大概42万多左右。要如果二手的，现在应该还40万左右，所以说是相当保值的。但是你要如果买个普通盘面的，可能30几万，32-3万就出来了。但是你换的毕竟是假盘嘛，所以说，你自己心里能不能过去这条坎儿？我觉得戴表是戴给自己看的，所以说无所谓了。要如果真就喜欢，那就不差那个多那个7-8万的预算。那要就差的话，那咱们就消消停停的，你买个或者是黄盘呢，或者是说其他盘面的，咱们就带着就 OK 了，是不是？
0: 宝哥，我反过来说，反正是我给自己看的，我带个假的也无所谓，我自己看着得劲儿就行。 我能不能再替他挣扎挣扎呀，宝哥？
4: 那你挣扎挣扎，我觉得那
0: 我问一下，
4: 那你要这样，我就不去。

0: 骗你了。
1: 我就想细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正常保养的话肯定也得开盖，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就先刨除开盖那个问题。其次呢我再排除说这个假不假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看。然后我就想最终刨到什么呢，就是你说这个咬合的问题，它对肌心到底有没有伤害。
0: 伤害微乎其微。说实话，你要如果买一个普通表盘的，说我就得换个假的烟熏滤盘，在技术上没问题，就是说我专业的维修可以把你这个伤害减到最低，或者是几乎没有。但是我是不提倡这种行为，明白吗？说白了就是，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就是我买个车，假如说它是低排量的，就是很多人，说买个奥迪，说45 TSI， 完了他贴个55，是不是买个宝马735，他非得切个740？我觉得这种行为我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这种，可能是说技术操作起来很简单，是不是上淘宝买一个就贴上了？但是我不会这么做。但是大家说我就想换个假盘，我就想要别人看着说我这个烟熏滤，那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你看着的时候，那烟熏滤的盘，它的这个质感，你跟劳力士原厂的这个烟熏滤盘肯定会有差异的。你不管它这个副厂的表盘做得多么好，多么优秀，因为我懂，因为我是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因为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当中，这种假盘是必须得过我们这个眼的。所以说因为我们深知，你就是后换的烟熏滤盘跟劳力士原厂的质感呢啥的方方面面差别很大的。
1: 哎呀，我卖的时候我把这普通盘再安上，我觉得这朋友应该是这么想的，我留好了。
0: 那我再给你换个场景，柠檬，假如你带一个后换的烟熏滤盘，然后碰着你朋友恰巧也带个原厂的烟熏滤盘，你俩一对比还出现色差了，你说这种行为尴不尴尬？
1: 都是，我说这劳力士品控也不行啊，这怎么烟熏滤跟烟熏滤色儿不一样呢？我回头我跟别人我再比。
0: 那我就问你，那你说你一个车，你非得把低功标成高功的，或者是说你本来是2.0T 这个发动机，你真的后边尾标标了一下子，你开起来你就有3.0的动力了吗？也没有。你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自欺欺人，是不是？
1: 德不配位了啊。那我再难为一下宝哥。就假设说我在宝哥这儿买了一块普通盘的，然后我自己要整了个烟熏滤，我说宝哥呀，你这个给我操作一下吧，让师傅给我说换一下吧，这活咱能接不？
0: 那能接，那是你想要的，我有啥办法呀？但是一般的话，我会在个人建议上
1: 再劝一下，
0: 是吧？我不劝他们这么做，对。
1: 好的啊，那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问题，欢迎大家都咨询宝哥啊。因为你看啊，你就我都给宝哥就难为成啥样了，在这一环节上啊，但是依然可以应对自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宝哥已经做这一行都20多年的时间了，从99年开始。甚至早于99年，宝哥就已经开始做这个钟表维修，还有这个奢侈品的这个这一块哈。那所以说，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问题，你都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在咱们的网络直播间直接留言。咱宝哥本人呢，就是高级钟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出身的，也是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的主理人啊，创始人。您放心的给宝哥留言，或者是在抖音上私信宝哥都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4: 王者出击。
5: 喂，你到哪儿了？
1: 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联系到宝哥。继续来看朋友们的咨询。

0: 好，这位朋友这个发了这个，这是茅台了吧，看他怎么说啊。他说我有一瓶茅台酒15年的，是15年的这个意思。
1: 他不是15年，他应该是15年。
0: 15年的对吧？
1: 因为听众发来的照片，它是一个普飞的酒瓶。
0: 他说别人送的，但是啊，我问了个回收的，说是打孔了，卖肯定是卖不了了。我想问问老师，这种酒可以送给老丈人喝吗？里面的酒质能不能喝坏了？
1: 我发现你这个提的问题是不是有点犯糊啊？你说你，因为你现在这个酒去卖了，然后那个收酒的说了，你这个酒已经被打孔了。那打孔就是把真酒抽出去了。打孔的目的就是造假者为了把这个原始的茅台抽出去，后换了一个其他的一个酒，或者是说反正这个酒水肯定是品质不会太好的，
0: 肯定不是原酒了。
1: 所以说那就是你这个渠道能不能找找，咱们找找上家在哪儿买的，是不是你把损失挽回。但是要找不到了呢，那哑巴亏吃了，那这个酒你也别心疼他了，还给老丈人喝，你自己都不喝，你去给你老丈人喝，是不是？所以说别给家人喝，因为造假的酒啊，它离后期填充的酒水啊都不敢保证它的品质的，对吧？它肯定是不是什么太好的酒。他的目的达到了吗？因为他把这个酒水抽出去之后他再卖，然后这个还能当这个就是正常的酒卖出去。所以说这个酒水一定是不会太好的，不要给家人喝。万一咱们也不知道这个酒品质怎么样，喝坏了呢，万一是酒精勾兑的或者是那种酒精制兑的就不好了哈。
0: 这是别人送的，而且是那么久了，10年前的事儿，肯定是找不到了。但是我有疑问啊，你看我才发现这个图片里边啊，酒瓶上面它是确实是扎了一个孔，就那意思是说，是现在你有个极细的针能扎进去，那确实有个洞，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收酒的时候啊，人家啊，我不能说你这个酒有毛病，酒有毛病得举证嘛，是不是？
0: 我告诉你，你看这有孔，
1: 你这个头被拔过了，还是说你这个酒被打孔了？但是人家这个收酒的已经把这个打孔都给他指出来了嘛？
0: 这个点位告诉你看，这眼儿在这儿呢。
1: 对，
0: 那宝哥，你说他把这个抽出去了，然后又把新酒灌进去了，它不跑，它不漏吗？这眼儿它怎么封上的呢？
1: 它后期啊有一种就是类似咱们象牙的那种，说石膏吧，可能比石膏更高级，它有专门
0: 象牙补牙，我现在都用树枝啊，我记得。
1: 那也就是树枝那个类型的吧，它会再把酒水抽出来之后啊，用这种树枝的东西啊去给它密回去。那个东西啊，在和的时候是软的，然后给它密上之后啊，会是时间长发硬了，但是肉眼是基本不可见的。但是在强光底下，如果我们收酒的时候在强光底下照射呀，会看出这个点。但是这几年呢，就是这个补眼这个树脂啊也提升了，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有仪器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大家不都说吗，能给茅台照这个 X 光的。像一般我们有些时候收30年50年呢，因为一瓶酒都1-2万呢，所以说价格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得看完，哎，肉眼分辨真假没问题的时候，因为咱们长春现在也有这种机器啊，我们还得给它上机器看一下。
0: 就是看有没有打眼的问题
1: 啊。对，
0: 照 X 光
1: 打眼和拔头。
0: 它就是医院的那种机器吗，宝哥？
1: 类似也是那种 X 光射线的嘛。那种机器。
0: 好的。所以说你看，如果说你这个手里有酒啊需要鉴定，别人送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都可以让宝哥来看一看啊。当然你像就是茅台吧，就这种东西你可能还咱们还真得面对面的去看，不像最好看就是手表如果有问题的话一个图片就很容易看，包包的话也能看个差不多，然后酒的话是不是就是鉴定难度就大一些。
1: 其实酒啊在真假方面要比这个手表啊跟包啊其实更难看。因为说实话呀，茅台呀作为咱们国内的酒厂啊，其实它在每个批次啊生产的时候啊，它说白了就真酒也有瑕疵，它的品控啊把控的不是太严格，所以说导致啊我们在市场上啊鉴别这个酒啊的难度啊就增加。而且这个茅台还存在着拔头啊又打眼儿的，是各种造假的存在，是日新月异。所以说我身边的顾客前几天就是我的一个老顾客，

0: 他去北京了，然后有应酬，他都让我说，那个小宝啊，你看看，因为我们做酒的同行在全国各地都有嘛，说你看看你在北京这边给我调几瓶酒，晚上要喝，调了几瓶30年。所以说你看我的老顾客，他去上北京的话，他有应酬的话，他都不敢在当地买酒。
1: 嗯，
0: 因为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有些时候有一些商务场合招待的时候，你要是说你用真钱买着假酒，但是喝假酒还容易把事儿还办砸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出差啊到杭州啊或者到深圳呢、啊、他们在那边用酒都是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在当地找当地同行再给他调就是靠谱的酒，然后给他们用。嗯
1: 嗯，看这个业务都可以辐射到全国了啊。
0: 嗯，
1: 好，所以说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找到宝哥。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添加宝哥微信，赶紧把宝哥微信加上。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先添加好，咱们以后随时有问题直接给宝哥发微信就行。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啊、销售啊、鉴定、寄卖、估价方面有任何问题，直接给宝哥发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而且今天前1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朋友，依旧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咱们听友们的福利，免费手表保养一次。所以您赶紧添加宝哥微信，参与到咱们的福利活动当中：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5: 王者出击。
6: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款卡地亚双环的项链，2016年买的，但是总刮头发，我想出掉，老师能不能看看能卖多少钱呢？
1: 那你看，你说卡地亚人家设计的双环都十几年了，你老挑人家毛病。
0: 对呀、
1: 啊，你是不是没把头发整理好啊？让他俩总纠缠。
0: 多经典的设计呀、啊！说比怎么啊？怎么不刮别人头发呢？就刮你头发呢？这为什么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得有些时候啊，就是，不能老找人家东西原因，找找自己的原因。但是说它行情吧，这款呢在二级市场啊，回收行情能达到7500到8000吧，然后销售的一个行情9500到10000，很准确的，因为双环这个，是流通行情比较稳定的一款这个卡地亚的首饰。
0: 好，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些方面啊，因为头发，因为女生头发长长了，确实是可多闹心事儿了，可多闹心事儿了。就是你看我就发现我朋友来我家住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妈，这长头发一掉是真吓人呢，就搁我家就待1天2天的，那满地都是头发，老明显了。完了今天这么的，明天那么的，就戴帽子了，洗不洗头，老多事儿了。然后我发现项链刮不刮头发这个事儿，也许跟什么呢，宝哥，跟发质有关系。就有的人他头发可能比较硬一点，比较顺滑一点，他就不爱刮；有的人他头发软细，他就容易刮。
1: 应该是肯定跟发质有关系，但是跟发型有关系，是不是？因为长头发肯定容易刮嘛。
0: 哎，你要留我这个，或者你剪短点就不戴，
1: 剪短发就没有这个。

0: 这个烦恼了。
1: 但是宝哥啊，就我这发型，我觉得戴项链儿，我很少，我觉得第一我戴不住，第二是好像没有人长发戴着好看。
0: 你看，所以说就有些女生啊，对审美啊，她总有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她总自己定义说，哎，短头发就，哎，戴项链没有长头发好看。
1: 对，你看，你想长发及胸，完了及腰，就这种。然后呢，你的项链，然后哎搭在这个锁骨这地方，好像挺合适的。那如果说你短发的话，项链就老感觉特别特别明显。我就这种感觉。你像我以前长头发的时候，我会戴那些长的耳线，什么流苏的那种，
0: 嗯，
1: 大一点的耳饰。短头发之后，哎，你戴大点可倒好，它超过我的头发了，就很奇怪。给宝哥整没声了。
0: 所以说柠檬这么一说，哎，所以说咱不专业的领域，咱也不敢跟人犟啊，是不是？
1: 我也不专业，哎，就是每位朋友呢，关于这个配饰啊，他都有自己的感受。
0: 有时间得研究一下子穿搭啊，是这个包括这个项链啊，长头发、短头发，他们之间怎么个搭配呀、啊？
1: 对呀、
0: 啊，有机会我哥俩也得深入的学习学习。
1: 我估计这方面吧，嫂子会比较了解啊，包括店里的咱们一些好的销售，他们会、
0: 哎、你嫂子是一个成熟的销售，所以说他销售的时候就是短头发他就会说短头发怎么怎么样好看，然后长头发他说长头发怎么好看。所以说有时候我俩买菜去，他问人家那个辣椒辣不辣呀，所以说一般的会卖货的话人都不太直接回答，因为容易给人问懵了、
1: 嗯、
0: 你是喜欢辣的还是喜欢不辣的、
1: 嗯、
0: 你说我要说不辣吧，你万一是个喜欢辣的你还不买了、
1: 嗯、
0: 万一我说不辣吧你还想买辣的，所以说一般的时候我说你问人家，净问人家那个进退两难的问题，然后我说你先得你把你明确了，你说哎我想买个辣点辣椒，这辣椒咋样，辣不辣啊，那人就明白了，那您直接就推荐哪个辣，你这三种辣椒哪个辣就推荐你、
1: 嗯、
0: 你老问人辣不辣，那究竟是辣呀还是不辣呀，
1: 嗯，
0: 是不是？
1: 那我觉得有这一层含义，就我就这么问你、嗯、然后逼得你不得不说实话，如果你要像我销售的时候一样说那模棱两可，那我明白你这是不实诚，我换一点买、
0: 啊、那原来这个口吻是比较老道的一个消费者问出的问题，是不是？
1: 当然了，那嫂子这么成熟一个销售，我还能让卖菜的销售给我忽悠了，那是不行的。
0: 嗯，所以说我买菜的时候，我就直接问，我说我想要个辣点辣椒，你看看哪款辣，你给我推荐哪个？因为我更喜欢把问题给销售，我就用我的问题考验销售的良心。所以说，我看你要如果回家要再不辣，下回我就不上他家买去了。
1: 好，朋友们，如果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这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啊。咱宝哥呢，抖音号是小宝喜欢表，小宝喜欢表，在咱们的每天的作品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更新啊，这个最新的一些在贵在售的一些商品啊，包括一些关于名表、奢侈品的一些知识，欢迎大家来关注，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来看这事儿啊，哎呀，这事儿你说整得这么不友好呢？这位朋友说，对象生气，把万国手表摔了，玻璃碎了，盘坏了，哎呀妈，哎呦，确实这个圈表圈这是啥呀？防胶条都崩出来了，
0: 防水胶圈，
1: 嗯，
0: 因为它蒙的碎了嘛，这胶圈就它是在表壳跟表蒙之间的，
1: 嗯。然后就是也坏挺严重啊，玻璃碎了，盘啊有一个大大的划痕，这别地方好像有点点儿啊，这个地方，
0: 那刻度已经震丢了，这个刻度要定能定到，但是你这个表盘呢，因为你摔这个惯性啊，表盘已经变形了，所以说这个表盘也得更换了。
1: 表盘整个就是这黑面这个地方呗？
0: 对，就是整个这个盘面都得换了，
1: 嗯、
0: 要不如果它那个漆盘。哎呀，反正你要后翻新也能翻新，但是翻新完之后啊，跟原装盘的效果还是有一些差别。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手表要维修起来，要如果换盘的话，费用可能更高，大概要五六千的一个费用。然后如果翻盘呢，
1: 嗯、
0: 那也得需要2000块钱费用。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嘚啥呀？跟对象生气还摔东西，其实。首先要得纠正，就是人不能冲动，有些时候人冲动做完的事儿之后，你说你还得去补救他、
1: 嗯、
0: 所以说你还不如你冲动萌芽的时候你把这个心态调整好了、
1: 嗯、
0: 就不要摔东西，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一个手表它 默默无闻的陪伴你，给你看时间，你说他又招惹你惹着你了，
1: 嗯，
0: 然后

0: 那要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你要变成情绪的奴隶，那很多东西很多事儿，我觉得在冲动的情况下做的事情往往都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吧。
1: 关键是能反映出来你这个人好不太可控啊，太不稳定了，是不是？但我觉得这个性格哈，有的人说性格是没法改的，是性格不能改变，但是可以完善，包括从行为上咱们可以改变，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就赶紧啊，以后说再别到咱们这个物品上面去撒气了，这都花不少钱来的。关键他还说了，想花少的钱给他修复上。那刚才宝哥也跟你说了，如果说上咱们一个靠谱店里，大概费用就是换盘5000左右。
0: 所以说，这个挺重啊，我得说你两句，就是你这句话就说的没出息。那你有那个缸摔它，你就得啥呢？就是这个表摔完我就不要了，我不能过后了之后完了一拍大腿后悔了，说哎呀妈呀，我这么冲动啊，能不能花少点钱呢，再把它恢复上？我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你要如果花少的钱恢复成原样，肯定恢复不了，那你就是咬牙。你就花5000-6000去换这个盘，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手表现在二手要卖就能值10000多块钱。
1: 嗯，
0: 那你说你现在是不是不上不下？你说现在修，要如果换原厂盘，还可惜。你说这表才值10000多，你花5000-6000修它干哈？但是你扔，你又舍不得扔，所以说你就还得是为你当初这个情绪买单了吧？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要不然你不但伤人，还伤己，是不是？
1: 是的啊，哎呀，这个但是这种事情吧，就是在咱们宝哥这里吧，确实也挺多的，屡见不鲜哈。因为啥呢？就是确实这个手表啥，你说是它有一些维修的价值。你要说摔个盆摔个碗的，你也不来找我们了哈。OK 啊，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香奈儿 LeBoy 金属链条掉漆，有点发白呀。想问一下，这种问题不属于正常现象啊？可不可以修复啊？
0: 我跟你太属于太正常的现象了。香奈儿的包包啊，有个特点就是五金爱掉色，然后呢，它的暗扣啊也爱扣不上。就是它那个磁铁扣，
1: 爱扣不上，真是很难受。
0: 对，所以说呀，就是如果你买了一个香奈儿，要如果你的五金用了一段时间还不掉色，然后你这暗扣啊还嘎嘎好用，一扣就扣上，那我可以恭喜你，有可能买着一个假包。要如果你五金掉色了，暗扣还不好使，恭喜你，你买一个正品的香奈儿。
1: 嗯，
0: 就像哭泣包似的。要如果说你买了一个哭泣包，它边角都不磨损，然后内里也不太掉渣，所以说恭喜你，你有可能也买个假的。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有些哭泣的假包比它专卖店的包还耐用。
1: 嗯，
0: 但是那你买着假的了。所以说正品的包包啊，它就是包括爱马仕的包包，你包括走线呢，包括它五金刻字啊，歪七六八的。为什么呢？因为爱马仕的这个金属手工刻字啊，它都是手工的，所以说只有爱马仕的假包才把五金的那些刻字啊刻得整整齐齐，一点瑕疵没有。但是爱马仕正品的包包啊，它是手工刻字的，所以说它一定有手工的特点。所以说有些时候鉴别真假呀，他有些时候就是从这个点点滴滴才能看出来的。
1: 宝哥，那你说全世界都知道爱马仕是手工刻字、手工走线的，那作假这些人他们为啥不也用手工呢？
0: 啊，手工太费时费力了，就是没办法去做。
1: 那我也是假的，你也卖高价呗。
0: 我跟你说，
1: 也感觉不值当。
0: 就说白了，就是爱马仕，它这个是手工刻字，但是它会用机器打出来，就是你像手工刻字的，因为它做假包啊，它都是批量去生产，它没有爱马仕那个功夫，一个工人，每个工人他可能打的形状不一样，就包括铆钉。就有些时候爱马仕的，你看它五金的，它那个 logo 牌啊，那个铆钉啊打的不正，有些歪，反而是这个爱马仕正品的一个标志。因为机器打的才完美无缺，只有手工打的，知道吧，把铆钉一点点，它这个铆钉重了，那个铆钉轻了，它都会有轻微的这个分别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鉴定点看的就是它，我们去还原它这个手工去铆这个铆钉这个一个刻字啊，铆钉啊，这个工艺。
1: 嗯，
0: 如果工艺对了，符合这个

0: 手工这个这种工艺才算是真的。
1: 好 ，OK，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带着一个欧米茄星座的手表啊，就带着带着呢，就有个棍儿就出来了，用手呢我给它摁回去了，过一阵还出来，有好几根都是这种情况
0: 啊。这种啊，拿到维修店里啊，因为这个欧米茄呀、啊，它是属于套管的销钉，它里头啊有个一个套管，时间长的磨损呢、啊，套管啊跟这个铆钉啊它接触啊，它就松了，所以说它就往出出了，把那个套管紧一下子，把这铆钉重新再铆回去就 OK 了，就没问题了，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啊。
1: 就是稍微松了一点，需要保养一下。
0: 对，
1: 这个是砸呀，还是捏呀，怎么整啊？
0: 你把这个销钉拔出来，然后把那个套管拿出来，给它紧一下，然后再重新给它、再给它打回去。
1: 啊，可以拆线，拆出来，
0: 啊、这是可以拆线。
1: 啊，对呀、你说星座它销钉这么长了，它是贯通式的那种吗？
0: 啊，对，它销钉跟你的表姐的长度是一样的，它比这个表姐稍微短那么一丢丢，然后这个砸进去的时候它是不露头的。
1: 但是它就由于这个套管的设计比较容易让这个销钉出来吗？
0: 如果销钉拔铆啊这种情况啊，你的手表最起码得佩戴六七年了。其实在六七年之后啊，它这个套管，因为它是在这个表带节与节之间的活结嘛，它会有磨损嘛，磨损之后啊，就导致它们这个接触不紧密了。你重新给它校紧一下就可以了。
1: 你像这种问题的话，想去咱们店里紧一紧的话，大概是什么费用？
0: 没有啥费用，就是我们一般做师傅做这种活，我跟师傅都说了。像老顾客电池都是给他终身免费换就行，像这种顾客来摘个表姐啊，紧个销钉啊，都不收费的。
1: 那我之前也没在宝哥这消费过呀，那我今天就说来，
0: 那
1: 你就给我找一下子。
0: 那也没问题，就是这个毛病小的太小了，就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要你钱，你知道吧？但当然了，那有的维修可能说，那我只要动动锤的，或者是说动动什么，我都得收你点钱。但是就是，做生意的理念不一样吧。
1: 对呀，主要我觉得我作为消费者的话，我也不好意思呀。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咱们东北，咱们长春不是最有人情味的城市吗？咱得不但说，咱得要做，因为现在咱努力把咱长春打造成旅游城市，是不是又出了那么多地标、所以说作为咱长春人呢，也得给人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嘛，是不是？
1: 热情
0: 有些东西得需要传递。
1: 好，来这位朋友他说，我去朋友家溜达，看到裱了一幅画，小宝老师，就这个在你那儿能不能买到？
0: 你这个画啊，是爱马仕这个丝巾呢、然后他去装裱成画的。所以说爱马仕的丝巾呢有很多尺寸，主流的70×70、90×90、40×40、60×60，多大的都有。所以说你要喜欢那种画的话，可以去买一个丝巾，大概费用就是全新的丝巾，现在爱马仕的大概70×70×90的话大概3000多。然后啊，就是裱画很简单，你就去上什么圈楼啊，或者是说这个古玩城啊，让他这个裱画的给你直接做个框，你自己选个框，他就会给你装裱了。装裱费用一般应该300-400块钱就下来了嘛。然后就是把丝巾当成一种挂画的一种形式。其实我觉得爱马仕啊，这个丝巾呢、当裱上之后，裱画之后啊，尤其你喜欢的图案呢，我觉得挂在你那个个人空间呢，卧室也好，客厅也好，挺有感觉的。
1: 那如果说我就想买这个同款的话，爱马仕我就同款丝巾是
0: 不
1: 太好找。
0: 买不到，因为爱马仕丝巾呢，它每一款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找同款太难了。但是爱马仕的丝巾呢，花纹啊千变万化呀，你肯定会找着能艾特到你那个点的，你喜欢的那个图案的。
1: 好，可以去多看看，也可以上宝哥这儿，上宝兴来看一看啊。但是你发这张图片呢，我就觉得，哎呀妈，太乱了，这老抽象啊！这是门呢，墙上还长张脸，完了这个人呢都油爆琵琶半遮面的，还有一个驴头的人，这是一个驴头的人吧？没看错吧？
0: 哎呀，我发现柠檬，你要不说我都没看见。
1: 这地上躺个人，完是驴脑瓜子，然后旁边这个女的呢，穿个小裙儿，挺漂亮，还没露脸。这张画上唯一一张人脸就在墙上。
0: 其实爱马仕丝巾的多数啊，大多数都比较抽象。

0: 好，挺好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喜欢这种风格。当然呢，它这个丝巾也不是全是一个风格，啥样都有。如果说大家想要看的话，对这个丝巾裱画比较感兴趣的，那就多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宝哥把费用什么的呀也都告诉大家了。然后如果说你说家里常用的70、90的就够了，完了还有更大的。有些朋友说喜欢或者自己店里挂商用的，可能会选择大尺寸的也有哈。
1: 最主要还跟大家说啥呢，你这个爱马仕丝巾裱画啊，你3000多买个丝巾，你啥时候这个画要看腻了的话，你把这个画拆出来，那丝巾什么时候还能卖个2600-2700。
0: 哎呀，对呀，还有这么事儿。
1: 它不像你买幅油画啊其他的，你要想卖了的话可能就卖不上了，
0: 有价无市啊。
1: 对，
0: 嗯，对，画这个东西有价无市。
1: 因为你这个丝巾裱画本身就没伤害到这个丝巾的本身，只不过是给它压上了嘛。
0: 对对，
1: 所以说啥时候你说看腻了，我拆下来还能当丝巾戴，不愿意戴了呢，你还能卖它。
0: 就你看真正爱马仕这生意做的啊，保值啊，怪不得那个 LV 集团也老要收购，老要那个吞并它呢，是吧？老盯着它。
1: 哎，话又唠回来了，是不是？
0: 对。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问题，都可以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关注咱们的节目，并且呢，可以找到宝哥来咨询。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搜索小宝喜欢表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是柠檬，节目出神巧红，副神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您的收听。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怀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我们准时也不一定准时，偶尔会准时出现。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怀小回就能找到我们。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哎呀，这玩意儿，哎呀，我感慨一下啊，感慨一下，昨天老开心了，嘿嘿嘿，我这不是那个差点骑我们邻居身上去吗？啊，那个我的车差点骑我们邻居车身上去吗？然后那个就把我前保险杠的下沿的那个银色的装饰条撞碎了，裂个大口子，我瞅着滴了当啷的，不好看，不好看，它不好看，换新的。我硬着头皮呀、啊，我这玩意儿得挺贵吧？我也没敢问四 S 店，我的车都五六年了，我也不好意思上四 S 店麻烦他们，太贵了。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子，在海鲜市场上买了一个那个前保险杠下沿银色装饰条，就保险杠最低点那个银色装饰条，老破塑料子，350块钱，还打个木架子给我发来的，也不能说木架子吧，拿泡沫垫的，严严实实的给我发来的，大长条一米来长啊，将近两米长啊，大包装，一看，而且啊还没有副厂件，made in Korea， 一看，嚯，这韩国原装进口原厂件，350块钱。我昨天在那个我们那个蔚山路店把它安上了，就非常感慨。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啊？嘿嘿嘿嘿，这玩意儿好啊，这玩意儿啊，350块钱啊！我这个早上跟陈阳上楼的时候，从停车场进我们大楼的时候还说呢，你弄个比亚迪秦换个前杠那块得多钱？我告诉你，坑你的都一季几人呐！

这个啊，挺好，真的，我觉得挺好啊。小赵超说，听你买的十八拖鞋真香，那个车在国外买的挺好，十八拖鞋在欧洲啊，在北美啊，在澳洲我卖都不错，但是呢，以现代起亚集团在国内的品牌影响力，十八拖鞋白扯。啊，车是没问题的。奥迪的镀铬饰条啊，刷车变化有东西能去除吗？它基本上都是腐蚀造成的啊，或者时间长氧化造成的。拿一个研磨剂就可以，牙膏也行啊。你要是有耐心法，拿一个干燥的软布啊，干毛巾什么干燥的软布啊，蘸着牙膏或者我这个那个购物车挂的那个清洁那个洗车泥，你蹭去吧。基本上镀铬部件啊都能蹭出来，哎，一般情况下。还有一些镀铬还原剂，它是化学的，尽量不要去用它。用完之后就以后越用越坏啊，反正就抛光。大家记得，比如说你表不锈钢的表啊，金属的表，那它也是抛光，拿羊毛轮抛光什么的，油漆哎也是抛光。同样的镀铬条啊，你塑料条不算啊，有的是塑料条，那个塑料上面喷一层那个亮漆呢，那也不叫镀铬啊，就咱正常的镀铬的条，就是拿那个。研磨剂抛光就可以啊，拿干毛巾、干抹布蘸着这个啊，你就蹭去吧，一点一点一点蹭啊，自己修复一下行不？修复一下这喷漆，正常的镀铬不是喷漆的，喷漆那就不叫镀铬啊。有卖那个镀铬喷漆，其实喷出来那个东西就是一层银色的漆啊。2000不算工时，差不多吧啊。真的，我特别感慨，我那车价咋这么便宜呢？我都不好意思了。我没事说，我这不是找这个帕里斯蒂的前保险杠下装饰条吗？搜出来老多帕里斯蒂的那个零配件了。你知道一对大灯多少钱？一对帕里斯蒂拆车大灯灯爪折了的啊，1400块钱，700块钱一个帕里斯蒂大灯啊。当然他那个有问题啊，那是拆车的，不是全新的，灯爪有碎的，但是灯爪焊上就得了呗。塑料焊现在这么发达啊，自己都能焊了。哎呦我的妈，这老感慨了，我车这个配件真的好便宜啊，比很多国产车还便宜，又感慨啊。当然你上4S店去修的那是另一个价啊，我说我非常感慨，我这车我真的是，对啊，像动力大姐说的，我这买得起养得起啊，我这车就是油耗高一点，我这几天油耗达到 10.9 升 ,11 升左右吧。平时都是10升，这几天就接孩子一趟就下来，100公里油耗就上来了。但是就是真的养得起啊，挺好的。100多和400-500一个轮胎到底有啥区别？包括动力胎，这话问的啊！我不喝酒，我不会喝酒，我也不喜欢喝酒，我觉得喝酒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和难受，所以说我也在喝酒上体会不到什么乐趣。但有一些好啤酒不错啊，有些好啤酒喝两口还行。白酒我是一口都不爱喝啊，烈酒我从来都不爱喝，所以我就不会问。啊，500块钱的酒和100块钱的酒有什么区别？那玩意儿不都白酒吗？喝完都辣嗓子，是吧？那我不问，为什么？因为我相信500的酒卖500是有道理的，卖100的酒卖100也有道理。茅台和散搂子就是不一样，同样的轮胎也是的，100多的轮胎和400-500的轮胎到底有啥区别？我没必要去研究。因为买400-500轮胎的人，他就不去研究100多块钱的轮胎为啥不行，反而是那些买100多块钱的轮胎的人去研究400-500的轮胎咋就那么好呢，对吧？所以说，祝你发财啊，是西西啊，祝你发财啊！感谢沙七送大啤酒，干啥送大啤酒？有问题问啊，不用花钱啊！哎，这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镀铬亮条用那个用哪个清洗？那个不是清洗的，那些凡是镀铬装饰件，你记住它洗不出来，它氧化了、磨损了，你最好是抛光处理啊，金属件啊、亮晶晶的件尽量去抛光处理，不要用化学品去处理，化学品越处理越完蛋，本身就是因为洗车的化学，比如说那个预洗剂啊，或者是一些不太好的那个强力去污的东西，会在那上面留下印儿。所以说你要去抛光它，抛光啊，用牙膏也可以。你要不舍得买66块钱买这个购物车挂的洗车泥，你就那个拿牙膏也可以啊。洗车泥这个东西呢，对于小的这个镀铬条上面痕迹是能的，太严重的话它也不行，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啊。但是你要用太粗糙的东西把它磨了的话，还容易磨坏，也不行啊。或者你自己花钱买 3M 的那个抛光膏啊，就 3M 的抛光膏也可以啊，但一定要戴口罩，大家执行抛光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啊。那个对呼吸道进行防护，缝缝补补这三年嘛，差不多吧啊。宝浪大啤酒喝不？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啤酒我都不知道啊，真的，我对这玩意儿不懂啊。如果大家就是对镀铬件啊、亮的这些件听清楚了，分两种，第一种是金属。

割的，第二种就是假镀铬的，塑料喷了一层亮漆，明白吧？塑料喷了一层亮漆，这种的呢你要慎重。如果真的是金属件抛光，我建议你是买一个小型的电动抛光机，一般都是手持的，像小电钻似的，如果小电钻也可以，买一个羊毛轮，要用羊毛轮啊，然后买抛光膏 3M 的抛光膏，或者这个氧化层去除这个那个宝能的也不错，把这个抛光材料涂抹在羊毛轮上，或者涂抹在预抛光表面，开始用低转速轻压力这么滋走一遍，然后没有问题了，咱们再把它抛一下子。如果你自己处理不了的话啊，那就那么地吧，能咋的啊？我说买好点的轮胎，我老公非得说都差不多，用便宜的，用一年就换。这个吧，你们两口子吧，就是这典型的两口的消费观不同啊。比如说啊，我花5000块钱啊，我打比方啊，不一定这么准，我花5000块钱买个手机。挺好的，你花1000块钱买个手机，我5000块钱买个手机用3年，你1000块钱，手机用1年，但是你用这1年你也不开心，因为它是便宜的。我用这3年，我这3年都是个好东西，我用这3年都开心，虽然可能不划算啊，你用1年是吧？年抛的，用3年换，每年换新的才3000块钱，但是我这5000块钱手机用3年，在使用这3年里，它又没卡，又没有死机，结果你花1000块钱买手机，虽然用1年就撇了，但是这1年里又卡又死机啊，充电又烫手，这个对吧？所以说不犟啊，这是你们典型的两口子消费观不同，差不多，差多了啊。那也是没用过啥好胎，你用完好胎之后，真的有很明显的差异。轮胎这个东西的驾驶感受是能明确的感知出来差距的啊。用便宜的1年就换，这一年里，比如说啊，我用贵的胎，我用一条500块钱的胎，我刹车距离是38米。0到100的刹车距离是不100到0的刹车距离是38米。你用便宜的胎，虽然你一年就换，但是你这一年里的刹车距离是100到0的刹车距离是40米，这差2米，这2米有的时候就出事儿和不出事儿的区别。当然，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我只是觉得就是，没必要啊。轮胎这东西，皮座椅怎么养护？买专门的那个清洁剂，有专门的皮革清洁剂和皮革养护剂，自己去找去吧。我购物车里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咱也不主要卖东西。我自己的车就是那什么的啊。23年10月份的红旗HQ9，正常0公里，指导价53，现在23能买吗？如果我去买东西啊，比如说我去买房子。啊，我去买房，我中介啊，我最近呢，我不是在买门市房吗？比如有个中介说的，大哥，这个房子原来那个房东卖500万，现在卖200万，我得问他，我大哥不咋里边死过人呢？你这玩意儿干啥呀？这么降价呀？是吧？为啥这么降？好东西没有这么降价的。昨天茅台卖2000块钱一瓶，今天卖20块钱一瓶。算了，不喝了，我不买了，这拉倒吧啊！昨天问中介，哎，这房子多少钱？500万，现在多少钱呢？200，大哥200万，还送你个车库，送你俩车位，算了呵呵算了，房东死里边了吗？我不要了。所以说，凡事先想想为什么。为什么指导价53？那我不听他指导不行吗？他指导我听吗？我不听啊。他指导你听吗？你也不听。53，你拿我当傻子吗？我不可能买啊。23便宜吗？再想吧啊，再想想啊。迈腾车门镀铬件是塑料的吧？塑料的抛光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哦，一定要慎重，稍微抛狠一点就化了，或者是把那个上面喷的那层亮漆就没了。所以说慎重慎重啊，艾蒂达姆大兴好喝，啥玩意儿啤酒啊？我不喝酒，你给我唠的没有用啊！我喝的比较好喝的呢，是我就是人生不怎么喝酒啊，喝过几回酒。第一，我觉得喝过让我非常惊艳的一款，我也不知道叫啥啊，一股松树榛子味儿，就是一股松树榛子味儿。话说当年啊，跟乔哥，哎呀，一大帮人，我们去那个在那个国外。就喝了一杯冰凉冰凉，哎呀妈，老外喝啤酒咋那么凉呢？拔的牙都疼啊！喝了一杯冰凉冰凉的松树榛子味儿的啤酒，那真是好喝，很好喝啊！我不喝酒，就是喝两口，还真好喝吧，不喝了，放那儿。但是很惊艳，在以后我平时不碰酒啊，不喝酒。A8 值得，奥迪 A8 值得买吗？值得呀，可以啊。现在奥迪 A8 贼便宜，可以啊。9号电车换个米其林和倍耐力还得400-500，是的。所以轮胎这个事儿呢，我没办法劝。包括有一些我们现在卫生路店也做轮胎嘛，我们做一些便宜的轮胎卖得很快，但是有一些贵的轮胎你根本就卖不出去，也可见大家对轮胎的认知和消费水平就是没有办法啊，都大家都不。

0: 是那么有钱的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相互理解吧啊。有的时候便宜的东西反而卖得好，眼光问题啊，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在抖音和快手搜大回小回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儿，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问我们。试试宝拉纳冰镇一下，很香很稠。这个就是我告诉你啊，我家特别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出去吃饭去，然后呢我是基本是滴酒不沾的啊，但是俺家那口子就好喝。那咋整，这玩意儿就好喝呀。然后那个点，比如说点杯啤，点瓶啤酒，人家正常情况下说一家人坐着吃饭啊，是吧，有孩子有老人有男的有女的，人家服务员上啤酒是吧，习惯性的放男的面前，然后我都不吱声，嘣把啤酒放我面前了，我默默的拿起来递过去，我不喝酒啊。再一个呢，我特别受不了喝啤酒喝常温啤酒的人啊，就是为什么就有的人把喝了凉的东西当成洪水猛兽。我就是除了喝茶之外，我真的基本不喝热的东西，咖啡我都要喝冰咖啡。这活快五十了，我觉得我是可能是火大，需要喝点凉的压一压。就先聊啊，啤酒这个东西，我认为喝常温都不用加热，就是喝常温啤酒的人，就那个东西它能喝吗？那玩意儿能喝吗？就是必须是凉的，可乐呀还有啤酒啊这些饮料，我要是不是凉的我就不喝了。太行吧，就每个人那啥不一定啊。我看商家说四轮定位低于500块钱的不要做，都不好。扯淡，四轮定位啊并不是说的越贵越好，越便宜越不好。有的车它就没有办法做四轮定位。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说我那 smart， 我那 smart 呢有点跑偏啊！我找刘小熊给我做定位去了，我好朋友就专门做底盘做轮胎的。那 smart 那个车太小了，后轮不可调，只能调前轮。那我就觉得他往右跑偏，我找刘小熊去了。刘小熊说的这玩意儿大哥做不了，你上架子吧，上架都费劲，那车太窄了。然后上架子，刘小熊钻车底下，咔咔咔一顿拧，走吧，完事儿了，哎，就走直线了，他挺好的。有的时候他真的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啊，四个轱辘的角度调完了不一定就你按原厂调到绿区去，我不懂那个东西啊。你按原厂数据上车上架子了，那个车轮位置传感器固定好，跟那个电脑联网了，然后就得看出来这个车轮正不正了，这车轮数据哪儿啊，内倾角外倾角哪块不对，调正了调到绿区去了，你车开着可能还不得劲儿。很多东西是靠经验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大家能明白一个道理不？就是金属这个东西时间长会发生疲劳的，会发生弹性形变的。你的底盘要么是铝的要么是钢的，没有木头做的吧，对吧，底盘很少有铝的，很少有木头做的。底盘要么是铝的要么是钢的，钢的有韧性，变形了哎我钢铁件哎我变形了还能弹回来。铝是一点弹性都没有，铝没有弹性，铝要么就折要么就正常。所以说很多铝件的底盘，现在铝的底盘件越来越多啊，然后和那什么越来越多。它时间长金属就会疲劳就会变形。哪怕你四轮定位数据是对的，但是整个底盘的结构都变有轻微的变形了。那个东西啊没有那么贵，500块钱，我他妈还得500块钱以上，净扯啊，真扯淡啊。冬天我都喝冰镇啤酒，我就反正我个人观点啊，如果要是豆浆我能接受热的啊，你像豆浆啊豆腐脑啊这些东西我能接受热的，那个茶我能接受热的，但是啤酒可乐这些饮料如果喝都，你都别说热，常温我都不行。我觉得那啤酒要是常温的，我觉得就是马尿，太难喝了啊。感冒冲剂都得放冰箱，喝你更狠啊。长期喝啤酒胃内菌群紊乱了，你喝啤酒没关系啊，一喝凉的嗷嗷拉肚，慢慢就习惯常温的了。没有，我是喝惯凉的了，我现在不习惯常温的了啊。换了个便宜的雨刷一点不好用，花一份钱再买个好一点还不直接买好的。我雨刷这东西可以忍受啊，便宜就便宜了，不好用咱就撇了，换个新的啊。这个就是我，哎，我自己的雨刷多少钱了？30-40块钱吧，换完之后凑合。我对雨刷要求没什么，只要别给我玻璃划了就行啊。我就觉得小白熊的果仁啤酒还能喝，别的就喝不下去。就这么说吧啊， 现在很多打着进口旗号

0: 的啤酒，其实那老工业拉格是这么回事儿啊，人人都说自己是精酿啊，反正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标准，都说自己是精酿，那这玩意儿精酿没准是个商标呢，这个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那个我媳妇的闺蜜找个对象是整啤酒的，是啤酒大师那个级别的，然后给我们的日历，原来我们那个世纪广场店里那个收银台放的日历都是啤酒的日历，各种啤酒的，然后我看了一会儿，这玩意儿挺复杂呀，但是在我嘴里喝都一个味儿，为什么？给我喝的白扯啊，这个喝凉的像过敏性鼻炎会刺激黏膜，我不敢喝凉的，一喝凉的鼻炎就犯了，我喝凉的也没咋地，就偶尔打打喷嚏啊，刮不干净闹心，你不看着就完了呗，你不是要看着呢，啥时候烧点机油，机油这个东西假货太多，我们不敢在那个货互联网上渠道卖啊，因为比如说我们自己店卖的油，我自己能有把握。但是抖音啊，或者是快爪带货，他带的是别人的东西，别人卖的真的假的你也不知道啊，他不好说啊。所以说我真的不敢卖那个那啥的啊。你记不记得卖了吗，大哥？你是不是在梦中沉睡了十年，忽然醒过来？我吉姆尼都恨不得十年前的东西了，我都卖了，我估计我卖的几台吉姆尼都现在都应该跑报废了都。吉姆尼卖了吗？我都多少年了都啊？可以试试比利时修蛋皮。啊，又一个，我劝你们啊，第一，你到超市上去看所谓的进口啤酒，哎，包装上都是印好的中国字儿的，你放心，没几个是好东西，都是。那啥，你要买，你买贵的，你会发现很多进口啤酒很贵，发现哎，整个啤酒都是原瓶进口的，上面只用纸用不干胶贴了一个印刷出来的中文标签，因为根据咱们国家这个食药监的规定啊，海关进口规定必须有完整的中文标签，它印刷之后贴上去的那种的才是正经的，牛奶的我也说过啊，就这样的。所以说很多说比利时修道院啤酒，那他往里加什么橘子皮、香菜籽儿那种的，哎，我真觉得挺好喝的啊，我真觉得挺好喝，比那种那个工业拉格好喝多了。老家没喝的一个啤酒厂，一样的，一样的。当年各个小县城都有各自的啤酒厂啊，气门室盖螺丝松了，自己紧一下可以吗？那玩意儿怎么能松呢？气门室盖螺丝基本是不会松的啊。你一般都是拧到一定的规，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不可能松。因为发动机一进工作热了，螺丝膨胀了，它更不能松。如果是松了的话，紧一下，自己紧一下，完全没问题。但别紧大劲儿了，紧大劲儿整秃噜扣了啊！一般认为一只手啊，你用一只手拧，戴好之后用一只手拧，吃劲儿了再。觉得手已经有点吃劲了，再紧一点就可以。如果你没有扭矩扳手的话啊，但是，哎呦，气门室盖螺丝怎么能松呢？哎呦，还有 AB 货，验货的时候是好的，发的假的，那很正常啊。曾经的哈尔滨啤酒、通化啤酒非常好，现在啤酒行业、饮料行业都是大资本。你以为你买的是不同的饮料，其实你一看，它都是一个集团的。比如说，都是那个雪花的啊，什么的。这个问陈阳，他懂啊。比如说，一看饮料是都是基本都是百事的，都是可口的啊，都是那个娃哈哈集团的。一看都这玩意儿，基本上都是那些的啊。进口喜力口感绝对不一样啊！你去买那个，哎，喜力是荷兰的吧？喜力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荷兰的，推荐一个家用纯电便宜小车七八万的，市区开能充电，还是买比亚迪吧。我建议您还是买比亚迪的纯电啊，还是讲道理的。闲聊啊，比亚迪的纯电还是讲道理的，你研究研究。具体车型，你看海洋系列、王朝系列都可以啊。马上回来卖个房子吧，这年头还有卖房子广告呢，真不容易。还有装修卖房子广告的，这年头，哎呦，太不容易了啊！马上回来。
1: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的呀，干活的呀，哎呀哎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啊，比亚迪 UP， 你那打个圆字能怎么的呢？我就纳了闷了啊，一个劲儿跟我比亚迪 UP， 比亚迪 UP， 啥 UP？ 比亚迪没有用英文字母命名的车呀，我也纳闷，他当然他自己的名是保佑迪啊 ，BYD， 就是我跟你这么讲啊，就是老外看着那个比亚迪车屁股写那个 Build Your Dream， 你不用硬碰的，就我就纳闷，一纯中国品牌为什么非得整个老洋名，莫名其妙的洋名，我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比亚迪起名管自己叫比亚迪，你纯中国企业叫个中国名字非得整个3个字母的，哎，翻译成中文还是比亚迪，然后呢硬碰硬往上凑，以前出口的比亚迪车屁股写的 Build Your Dream 是吧，哎，成就你的梦想，这个在老外眼里就跟说奥迪或者是奔驰那个卖到中国来， 然后呢车屁股写了一句吉祥话，一看每台奔驰车屁股都写了一句那个吉祥话，写的是恭喜发财啦啊，或者写心灵鸡汤啊，你努力一定就会开上奔驰的。就你觉得啊，就特别奇怪，同样老外看也奇怪，说你好好车屁股写什么心灵鸡汤呢 ？Build your dream， 在英文语境里就觉得车屁股印个心灵鸡汤，印个吉祥话是吧？恭喜发财，一路平安，就相信这个感觉啊。后来比亚迪出口的车就不印这个 Build your dream 了，可有意思了。那个大家以后说车名的时候说准点，给我干懵了，吓一跳。我说比亚迪出新车，我不知道，我因为我买过进口大众的那个 UP 那小车，我说比亚迪还有 UP 了，他懵了啊，他懵了啊，有点像年轻时候伊能静，谁都行啊，就是要火爆的饭店抢一下小强的活，拉倒吧，火爆饭店基本都捧起来的啊，那贼火的火锅店我也不是没吃过，吃过好几回，长春本地人我还没吃过他火锅店，我自己都不去，你们去吗？我就非常考，我就想考考大家，你们没事吃火锅会想去那个特别火的火锅，啥名不用说啊，大家都知道哪个火锅店，就挺好的，他家不能说不好吃。挺好吃的，服务也好，一叫服务员就能过来。但是我就纳了闷儿，他没必要嘛，就一正常的火锅店，肉也是挺好的，不错啊，他锅底儿也不错，蘸料也不错，就中规中矩一个火锅店，至于吗？很奇怪耶。
4: 仇富？
0: 我不是仇富，我就很奇怪这东西。但是后来想啊，
4: 有些人这辈子确实运气好啊。
0: 啊，就那样吧，咱不能说人家次啊，但真的就是。就是一家，在我的感觉里，我吃了多少回了，就觉得就是一家中规中矩的火锅店，我不会说特意去吃去，啊，可能就是路过了，今天吃点啥，吃个火锅吧，那我就近家里附近火锅店好点的吃一顿得，我不会说的啊，特意去吃下，比如说来外地朋友了，可能我会说啊，去吧，长春一景点，你去吃吃吧，但是啊，楼外楼也不错啊，楼外楼也不错，漂亮国有资产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起，哎呦我的妈，你管你什么事儿？阿里巴巴挣钱给你花呀，
4: 高认知的穷人，
0: 嗯，
4: 我们这都是高认知的穷人。
0: 咋整嘛？
4: 认知老高了，知道老多了。
0: 嗯，
4: 月薪3500，
0: 那挣不着钱。
4: 嗯，
0: 少关心点国家大事，少心少留意点国际风云。
4: 对呀、啊，你要到北京打出租车，你要不谈点国际风云，感觉你 low 了。
0: 嗯呢。
4: 嗯。
0: 哎，手机卖差点意思，还是电台卖小花？这一个话筒6万，你那手机几个钱儿？你开玩笑吗？这一个话筒，舒尔的话筒，专业话筒，一个话筒应该是在6万块钱左右，甚至还有更贵的。你开玩笑，这一个话筒都换台车了，你还跟那一个耳机多少钱？拜亚动力的，这个耳机也很贵的啊。不管它制不制裁啊，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跟俩哥们儿的关系似的啊，谁也掐不死谁，互相看的还不顺眼，偶尔给对方使个绊子，吐口痰，往对方身上甩点尿，这都是正常的啊。管那什么呢？
4: 对，这两天大家看了那个商务部的一个新闻啊，关于扩大这个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相关情况，然后好多人说，哎呀，修配厂的春天来了，
0: 没有，
4: 针对改装车这一块，
0: 白扯，
4: 咋呢？
0: 商务部说话，
4: 不是改装了吗？
0: 改装
4: 可以改装
0: 了，你上道试试，罚不罚你就完了，年检试试，让你过不？开玩笑，商务部是不管那什么的啊，这只是一个政策性的指导，真正到时候抓你的是交警，商务部说话能管着交警啊？能管着交管部门啊？开玩笑吗？这个是只是代表一个政策的取向。
4: 所以说呢，好多人普通人啊，就是现在特别流行抖音，特别流行普通人解读新闻
0: 啊，
4: 你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一个修配厂老板娘解读国家新闻，哎呀，我们修配厂的春天又来了，
0: 没有，寒冬没到呢，冻死你，没有啊。扯淡啊！就说改装这个事儿，目前道交法就规定你不允许改装。你商务部说话好使还是道交法好使？我告诉你，法最大，咱们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最大的。告诉你不许改装，就是不许改装。什么叫改装？你车身改色超过1/3，好使吗？不好使。你车轱辘，你原车18寸的轮毂，你改成20寸轮毂，好使吗？不好使。你原车没有尾翼，你加大尾翼，好使吗？也不好使。所以说，你商务部说话能大过法吗？能大过，我不知道这发言人或者是政策制定人是怎么想的。你在没有改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情况下，你这么说话是很不负责任的啊！你让大伙改了之后上道了，扣车罚款，你给掏钱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是需要多部委多部门联合去改，甚至需要过人大把法律法条修改的，不是你上水屯的一碰下水屯的就来的，好不好？然后再一个啊，说改装那个检车呢，检车线上你改了，你上去检车线你能过吗？你检车你都过不去啊，
4: 因为现在我们的对要求啊，贴膜啊、渐变啊、双拼哑光，我们就检不含这个安全改造，超过30%是必须备案的。
0: 对，你超过三分
4: 要备案的，这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大后市场消费者的这个数量和难度，对吧？你到我这儿改个装，哎呦，我今天你来这儿，我营销你了，哎呀，哥们儿，你开这车很有特点的，我给你贴个双拼吧。客户说行啊，3980。对吧？没问题，商家赚到钱了。但是，一想到还要去重新备案，啊、嗯，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呢就放弃了，对不对？它还不是一个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宽度，
0: 不可能的，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关系太多太多了，不是说你商务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了就可以的，可以代表一种态度，代表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说可以修电车了啊，修什么电车？目前全国注册在那啥的中级以上中等规模，据能开发票的中级以上修配厂啊，像我们就是能开增值税发票的中级以上修配厂，40到50万家，只有不到3%能修电车。你想想这个缺口有多大？为什么挣钱的买卖怎么就没人干呢？修电车咋这么挣钱咋没人干？因为就不让你修。哎，又是有关部门出来说了啊，要以后你们这些汽车厂商不允许把这个保修和维把那个质保和维修绑定，就是说我在外面修车也不影响我质保。你说厂家听吗？你有法律约束力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要开放电车维修的资料，行，我开放了。你光开放资料了，有配件吗？你们谁能去上网搜的哪个电车怎么修？你搜不到，哪个电路图你都找不着。人电路图是厂家有专利权的，你说让我公布我就公布啊，我申请专利了我就不公布，你能把我咋的？再一个配件，我就没有配件，你买去吧，你买不着，我就在四 S 店卖我的配件，别地方不卖，你能把我咋的？你能奈我何？所以说很多事情，包括这几天又有风啊，说刺激汽车消费。大哥，消费这个事儿本身就不用刺激，有钱我不会花吗？我也不傻，我姑娘4岁都知道啊，我兜里有钱我要去上小卖部买冰糕吃，我都不用教她，她就会消费，不需要刺激啊，有钱我自动就消费了。所以说车这块，就车这块啊，你就是把这个管，把这个就是你整点那有用的呀，
4: 方向
0: 啊，
4: 大方向就跟那啥似的，那叫那个电池似的啊，氢燃料电池，对吧？啊。
0: 现在氢燃料电池这个，我们辽源又要上青旅的列车了。我们辽源本身呢，作为一个从清朝就开始采煤的这么一个重工业城市啊，发展到今天留下了很多废弃的铁轨。清朝、民国啊，然后到解放以后到现在，基本上就没停的采煤，不停的采煤，然后就有很多废弃的铁轨，从矿务局出来的铁轨好多的，到太兴矿的，甚至当年我们辽源，我家老家平康矿的，平康矿还有到全泰的铁轨的，到白泉的铁轨呢，能跟那个企业的铁路跟那个国家的干线是连上的呢，那有啥用啊？后来的铁轨都拆了，但是呢，矿务局那个铁轨没拆，然后辽源文理就利用这段铁轨修了像咱们长春轻轨似的旅游专线，也是用的氢能源的火车、氢能源的电车啊。用那个氢燃料电池的，所以说慢慢的你们都不用蹦跶，等到时候自然而然氢能源的就把你们这些纯电的干趴下了，有可能，我瞎编的啊，新闻说的是联合多部门，哎，一看就是烦。我希望各位家里都有一个体制内混的人，能看懂新闻。能看懂，你知道联合多部门这一句话出来，哪个就意味着哪个部门都说了不算，哪个部门都说了算，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利益，各部门有各部门的要求，想把多个部门摁一起。比如说啊，比如闲聊啊，说我是一处长，手底下一堆副科，各管一摊儿。我想让这我是，比如说我是一正处，我手底下管了5个副科，这5个副科的各管一摊儿，都不说别的啊，我小小一个办公室，我当处长的，底下五个副科长，他们5个的利益我想平衡一下，有一件事要他5个人坐一起落平了都不容易呢，何况叫联合多部门呢？你知道那多难呢？ 真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体制内混的，你就一正处里手底下五个副科，这五个副科各负责一摊，有一件事是需要五个副科坐起来一起研究把这事给摆平了，你作为主管大领导，你正处按着那五个副科开会都不一定把这事说明白，你能是按着牛不喝水强按头吗？
4: 对，现在让你改个龙骨轻改的话本身也没有啥难度，而且也没说不让你改呀，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很小众的群体，买个车啊，就是买个轮胎啊，都得比价啊，谁家便宜10块钱，谁家贵10块钱，
0: 犯不上。
4: 这个群体，特别是在我们这种二三线城市，本身就是少数的。所以说就是改装市场有多大，可能从全国来讲呢确实是一个大市场，但从我们每一个经营者来讲，或者说特别是小地区的这个一个小商小贩来讲的话，这个大家可以明白啊，就这个群体改装群体本身就是少数，而且现在很多人开电车，请问电车改装，就这个改装是针对电车多还是针对油车多？
0: 电车没法改，电车要改只能改颜色，改外观啊。
4: 电车你怎么改？
0: 改外观改颜色，别的改不了，
4: 对吧？你顶多你就是安个脚踏，有一些外观件的一个改装，你内部的那些提升啊，更多的还是针对传统燃油车。但是现在传统燃油车本身数量就在急速下滑，对吧？
0: 所以改车的你放心，以后就死了。陈阳电话多少？想找他买车，你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你一共就俩字儿，你还都打错了，你能找着他吗？您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啊。
4: 本身现在就是大家去改个轮毂了，什么改个卡钳了，这些本身
0: 颜色
4: 就不算啥，这个不算啥改装啊，这不算啥改装。
0: 我看严格的刹车也不让改，卡钳其实也不让改。
4: 它必须是按照原厂的，根据我们相关部门设定的一个标准。其实这个呢，主要还是为大家安全负责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个法律法规不一样。大家很多人说这个检车这事儿啊，起码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发现，就是你车开多少年，你为你自己的安全负责。
0: 这个咱们不一样啊，这个理念不一样。澳村也有检车啊，澳村也有检车，检排气、检灯光、检刹车的也有，但是不是跟咱们国内那个不一样，跟国内的检车这性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土澳有好多大破车或者自己造的车还能跑啊，就是师从英国。你看英国很多自己个人传出的那个自己造的车，只要符合那个他的那个检车的要求，比如说你得有刹车灯，你得有照明灯，你得有那个安全带，只要符合这些标准，他不管你谁造的都可以上路。所以说国内的检车和国外的检车的有性质上不太一样啊，不太好比较。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我们就不敢说了啊。这么多废弃铁轨放那，收破烂的头不给钱，你疯了？你知道撬铁轨是多大的罪吗？你知道撬铁轨是多偷铁道是多大的罪吗？
4: 你那是关乎铁路安全呢。
0: 就是这段铁路废弃了，你去把铁轨扒走了，把枕木扒走了，老大的罪了，啊！前阵子咱们国家刑法里有一个叫决堤罪，你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吧？前阵时间就有一个多少年都没人触犯这个刑法了，叫决堤罪，就是把那个大堤给挖开了，水淹了，老大的罪了，你知道吗？前段时间不就是南方有父子俩要浇灌自己家田地，把大堤给挖开了，结果挖个小口，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呼啦成个大口子，当时这爷俩傻眼了，触犯了多少年没人触犯的刑法，决堤罪。真的啊，这不可不铁轨可不行啊，千万千万不要偷铁道，哪怕搁那废弃都长草了，你也不能去动去，老大事儿了啊。
4: 有一个老头收废铁的，被关拘留所，特别不服，他说为啥呀？说我就是捡废铁呀，你在哪儿捡的？人家大棚里捡的，人家大棚里捡的，
0: 你进屋拿去那叫偷。
4: 我在别人家大棚里捡的、
0: 啊、那不叫捡啊，你把手
4: 拘留15天、
0: 你把手伸别人兜里，那不叫捡，那叫偷啊。偷铁轨偷电缆性机动车那可不咋的，你可开玩笑吧，偷铁轨老大的事儿了啊，你们大家不要开玩笑啊，有些东西是有些刑法，有些那什么的是不能那啥啊。我都是上市公司上班，生孩子休假半年正常开支，因为个人在上班就不行，没这待遇。对啊，
4: 那谁让你不上上市公司的？
0: 哎，
4: 谁让你不好好学习的？谁让你不考北大清华的？谁让你不考985211的？
0: 这女人，
4: 你还不服？
0: 这女人家嘴跟抹了毒药似的，
4: 你还不服？对吗？那我们现在，我现在上班，那我现在要到央视，我挣的更多。
0: 那个记得当年啊，就是不说捡东西啊，就当年这有些地方会划成靶场。 啊，这个平时是没人管，但是呢，人家来打靶了，你得把人清理出去，然后就说经常能出现这种事儿啊。当地老乡去捡炮弹皮卖钱，结果有个哑弹蹦上了天的，就不能乱捡东西啊。还有也是国内的事儿，放射员丢了，捡了揣兜里了啊，嘎了吧。都是看奇怪的东西，不认识的东西，不要去捡啊，可吓人了，很多东西都

0: 这个汽修行业真实的故事啊，说我们同行有一台车，大路虎子啊，大奔驰的，就那类的高价值的豪车，送到他店里去维修去了。送到店里维修呢，然后维修完了，这个车主就要取走。那这么贵的车你取走，我得确认一下，你结完账了是不是车主？然后呢就不对，说这不是车主，不是车主，拿钥匙过来的。然后那我不能让你开走，那人家你不让我开走，我急眼，说车主让我来的。完了那个就报警了，警察来了呢，说的这俩人呢是，确实是车主让他求的。然后呢就说漏嘴了，为什么他这人来，这人来求的？人家车不想，不可能让你开走，不是车主不能开走，因为他俩赌博输钱，把这车顶给他了。完了来取车的人说了，被警察抓走了，逗死我了，就是啊就急眼了啊。那怎么的？他打牌输给我的，好完事儿。
1: 对，昨天我们说常说那个奥宝不是黄了吗？就是6月30号结束宝马的授权了，然后可能这个店以后要做，我感觉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就是那种二级的事儿，懂吧？
0: 说要卖沃尔沃吗？还是啥卖啥？
1: 那疯了，我真疯了。然后好多人特别逗，因为在那儿存钱了。现在四 S 店不都是绑定吗？
0: 哎，那宝马讲究挪到别的店去了。
1: 是啊，你听我说。那你有的客户就说了，我不去别的店，我就离这儿近，你就把我存的钱你给我返回来，就矫情的，对吧？然后特别逗，然后有个人就拍了个视频上那儿，就是意思啥，你不给我钱，你我把机油率拿走，
0: 那也行，合理啊。
1: 四 S 店不同意。
0: 那你凭啥不同意啊？我钱买，我自己钱买的，你凭啥不让啊？
1: 大家要明白啊，这就是什么呢？就像一个时代的落幕和一个品牌的落幕啊，你就不要在这个事上太纠结，或者去太浪费时间，找一个就近的宝马店啊，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接续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宝马这个品牌，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只是在中国哈，它真的是就是提不起来气儿了啊，就像中年失业一样。就这口气儿就提不起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可能这样的新闻又会导致你对宝马的这个信心不足，对吧？
0: 没事儿吧，大家不用太过度解读这个事儿啊，因为本身对长春这种三线省会城市来说，整五六家宝马店确实是多了，黄几个不正常吗？而且啊，那黄的店更多，咱们要买的房子，我们看的门是要买，那还广汽传祺的店还黄了呢，咱没人在乎，没人在意呢。那我们以前看那什么比亚迪的店，广汽传祺的也好多都关门了。也没见人当回事儿啊，没见你们当回事儿。这家宝马关一个店，可把你们兴奋坏了，不至于吧？他一共才五家店，你知不知道咱长春这些牌子有多少家店？吓不死你！所以说我都没当回事儿，我真没当回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正常。一楼飞线给车充电，还堵在单元门口，到哪能举报他或者制止他？首先，飞线充电是绝对不可以的，先找物业去。而且堵单元门算不算是消防疏散通道？飞线充电算不算那啥？这些东西找哪儿都行，你先找物业啊，让物业跟他说，然后不行的话打市场热线或者直接找那个消防或者是安监部门都可以。疯了吗？这不是啊？老文杰说开店的煤都不一定有人记得，正常。所以说黄个宝马店不很正常吗？咋的？王小强就不能瘦了吗？赵辉的头发还皱盖的呢啊！你懂啥呀？这个东西黄就黄了，无所谓啊！别觉得那啥就觉得哎呀妈，汽车行业整个都不行了，没那么夸张。那电车不也有黄的？电车厂家还有黄的呢，油车厂家还有黄的呢。那厂家黄了也没见你们这么慌啊！就互联网上好多人，尤其是本地互联网，哎呀妈，宝马店都黄了，有一些汽车厂商都黄了，你们怎么的了？没咋的啊。你就不用想那么多啊，对，就一切的时光总是会变化的。当年那个油车也没想到电车能把它干成这样了，当年马车也没想过汽车能把它干成这样了，对不对？时代在变啊，你宝马混到在国内混到今天是有很大的自己琢的原因的。第一部分琢的原因是什么？就那外形。审美这个东西，老百姓全世界的审美是趋同的。比如说啊，说国外的一个好莱坞大明星，你觉得他帅，觉得他漂亮， 那真的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她漂亮。那你比如说就像好莱坞那电影什么小美人鱼啦啊是吧，黑那个大黑鱼啦什么的，大家都觉得丑，那她就真是丑。所以说车也一样，宝马设计那个车你觉得难看，哎，在德国本土也有人觉得它难看，在全世界都觉得难看的情况下，咱中国人也觉得难看，咱也不瞎。你看宝马的新款车卖的不好，为啥卖的不好？第一。

0: 你长得太磕碜了，东北话讲太磕碜了，这是这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现在很多车降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进口车咱不论，进口车有税，这个不公平。我们以国产的奔驰、宝马、奥迪为例啊，当年国产的三系卖多少钱？30多万，国产的五系卖多少钱？40多万，奔驰 E 卖40多万、50万，那个时候卖。现在你知道奔驰 E 和宝马五系卖多少钱了吗？30万、20多万、30万，很多利润的水分挤出去了。有的人说：“哎呀，那都不行了，这降价。”兄弟，这说明当年他们如果没有国内品牌的这么挤压，你还得花50万买奔驰 E 呢，还得花40-50万买那个奥迪 A6 的呢。现在你再看，由于国内品牌的竞争和挤压，把合资品牌的很大的价格水分都挤出去了，赔钱的买卖没人干。原来卖50万，现在卖30万，那我不卖了，我停产，我不行吗？哎，他还生产，他还在卖，为什么？说明他卖30万，他也挣钱。对不对？所以不要对他们抱有同情啊，多钱都是你自己消费的。行吧，就这样吧，11点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大家稍等啊。
1: 好的，10点58分啊，感谢您收听啊，大回小回，您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网络端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
2: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really is.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 And right now it's a steel knife in my windpipe.
1: 好，这里是大辉小辉，欢迎您的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2: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也欢迎大家见面了。
1: 对，我们说到这个改装车，其实是二手车的香饽饽，还是二手车拒绝的车型？
2: 拒绝的。拒绝的车型，因为首先你改的这些东西啊，对于收车来讲就有难度了，因为你改的时候可能车值五万，你改花了五万，但是这五万块钱在，是你喜欢的东西，不代表是人民群众啊喜闻乐见的，不代表是下一任车主喜欢的，不代表是收车的这个人啊这个从业人员喜欢的，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价其实是加不上去的，是吧？你改了五万，你的想法是，你看我车当年值二十，我现在值五万了，是吧？有点残值，那我改装了五万，我是不是得值个一万两万？

0: 啊呢，但是不好意思，首先它大多数的改装是不值钱的啊，大多数是不值钱的。第二个呢，就是你改那个东西也未见起是好东西啊，会增加很多，比如说你改航空地板这些，那个航空座椅啊、木地板这些，大概率后期得有异响，得有这个渗水腐烂啊，都有很多问题，这个是你改装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的。还有就是过户的问题，现在对吧，咱们得按行政法规走嘛，你这过户你的外观有改装了，它尾翼也好，轮毂的尺寸也好，轮胎的型号也好啊，不是说品牌，是型号也好，这些东西对你过户包括灯啊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反倒增加了额外过户的费用啊，所以导致大多数的改装实际上是在后市场上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有一些还行啊，比如说你19款的迈腾改一个21款迈腾的液晶仪表啊，这个好像能稍微加点分，但是前提也是建立在表没法保的基础上了，是吧？因为你整个里程都变了嘛。比如说你的还有什么能改装呢？哎呀，能改装的东西不太多，是吧？音响啊，你原车没有 BO 的，稍微加一个 BO 或者单拿音响，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增值，但是包括隔音呐这些，但是都不大啊，都绝没有你改装时候花那些钱的零头多。
1: 但是好像我们改装的车型呢，就是反而不被二手车市场接受哈。
0: 不太被接受，就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因为改内饰的通常愿意出现异响，然后改外观的现在是吧，大家还是要按法律法规走的啊。这个商务部出了一点文是吧，是鼓励一点改装，但实际上实操起来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行政法规是这么操作的，商务部那个叫一般法律规范啊，出了一个一般法律规范，但是我们在道交法呢是法律啊，我们大概分为三个，我们国家现在啊遵循的这个法律法规大概是三个层级，就是第一个是法律啊，第一个是法律啊，这是最高级的，中间呢叫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呢就是国院的这些部门啊，比如说公安部啊，比如说商务部啊，他们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然后再往下是一般法律规范啊，出这个文呢显然是一个一般法律规范，那作为执法人员来讲啊，那肯定是要首先第一点还是要遵守法律啊，然后才是法规啊，我们一般把法律法规放在一起说嘛啊，然后最低的下面才是这个一般的规范啊，这个行政条文它也是有层级的，所以呢如果你遵循了商务部的啊这个规章啊，你把它改了，改完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吧，这个警察叔叔啊，这个司法人员可能把你罚了，罚完之后呢你不满呢，我对吧，我也是按照法律这个国家的文来的，那你就往上找。我们国家现在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当比如说他俩都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啊，都是组成部门啊，然后呢你他俩之间如果出现了一个法律上的争执，得找到他俩的共同上级，也就是国务院啊，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你说你因为这个改装被罚了500块钱，因为一般改装都是500块钱恢复原状嘛，你被罚了500块钱，你觉得你能不能找到国务院这个层级上去，这个是吧，存疑啊，不是说不能找啊，不是说不能找，但是首先是存疑的，所以说这个鼓励实际上不太好实施，而且那鼓励我仔细看了一下特别细，他把所有的东西规范的很明确，而我们目前市场上的改装大多数啊，或者说绝大多数接近100%是达不成他的那个改装要求的，他鼓励你改装，但是他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改四条减震，那个按照那个要求来基本上就得个5-6万块钱能达成那个诉求，所以呢你说你大多数的保有的改装改四条减震，比如说改一个 half lash 或者 deep 这种啊，他或者脚牙的，他大概率是不会花这个钱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文有啊也可以按照这个实施，但实际的实操过程中我觉得对于目前来讲还是很难以实现的。
1: 难以实现的话，所以说可能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选择那些素车。
0: 哎呀，素一点嘛，就大家把老百姓买车，大家其实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家用，然后呢你所谓的驾驶乐趣啊，你所谓的驾驶乐趣首先我认为不应该建立在外观上，你说你一个车后面加一个尾翼，哎呀你又不是 GT3RS 是吧，你这个加这个尾翼实际上有啥用呢，这个它是一个后空气的扰流板啊，理论上能增加你在转弯或者急速状态下的一个下压力啊，但实际上我不认为你能开得出来啊，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车身的整体平衡啊，我不认为你能开得出来，尤其是在城市路面上我认为谁也开不出来，所以呢你这些都是关于你心理上的一些bug 啊，心理上的一些建设，你把这个驾驶乐趣建立在这上面，首先我觉得不太认可啊，没有什么太多意义。我认为啊，驾驶乐趣应该建立在原车的基础上啊，这个一系。

0: 开起来就是比三系有乐趣，三系就是比五系好玩，五系在转弯的极限上就是比七系高，因为它轴距短嘛。这个是硬件啊，是它在出厂那一刻，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驾驶乐趣，如果非要追求驾驶乐趣的话，建立在这个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我明明是一个五系，但是我非得改的向三系靠近是吧？我把偷轻，我把后排座椅拆了啊，拆后排座椅是不行的，拆后排座椅是500块。然后我加个尾翼，加一个大轮毂，然后做一个气减或者脚牙的减震啊，加很多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你要真的有这个诉求的话，你直接就上三系或者上一系或者上140，上 EM 是吧？就完事了啊，上 M2 就完事了，你就没有必要非得在你明明不是这个东西，不是干这个活的东西，然后非得追求干这个活，中间承担了巨多的风险，我觉得有点犯不上。
1: 嗯，最近呢我们看到哈，很多这个抖音上车贩子叫苦连天的视频非常多。看到有一个这个店呢可能在外地会有一些车型的专修哈，专做这个坦克和酷路泽二手的。就觉得现在这个酷路泽就和坦克都非常非常的不好卖。现实情况是这样吗？
0: 他们还算保值啊，还算保值，但是你和之前相比，比如说你之前囤压了大量的这种天价酷路泽的话，那你多少还是是吧，还是要赔一点的啊。然后呢，这克鲁泽的车型很神奇啊，它分地域分车源啊，就是说这个人是比如说长春有几家盛世丰田啊鹏程啊之类的，他们有几家是专门做这个丰田的霸道和克鲁泽车型的啊，这 RC 系列的专门做这个的，他的客户群体很固定，买速腾的保友也绝不会找他啊，这个找克鲁泽的买克鲁泽的可能有一半保友第一点就会想到他，所以呢他的客户比较固定，他哎相对卖的还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地点啊，比如说我认识的不是我认识我知道的两广地区的最近好像都不太行，呼伦贝尔哎，呼伦贝尔卖坦克的就卖的还行啊，就是因为大家去那玩吧，这个都是吧，这个坦克显然更现实，更能容易融入当地，更容易达成诉求一点啊，包括当地的租赁公司也愿意从他这儿拿坦克啊，他就卖的还行，分这种渠道。而单纯的啊，我是一个比如说专门经营10到20万车之间车的车商啊，什么车不挑，然后偶尔啊遇着这么几台克鲁泽或者几台坦克我收到手里的，那大概率好像赚不到钱啊，因为这个行情的确是往下走的，甚至每别说按照之前的往年呢，这个过了农历年之后逐渐往下降，降到个3-4月份左右，到当年的10月份之间，就这半年行情几乎没有啥变化。这个就是比如21年的4月份和21年的9月份啊，这一台车卖的价格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到了过了10月份天气转凉，到年底可能还得稍微涨点价，因为到年底了嘛，消费的能力稍微强一点啊，天气也冷了，消费欲望强一点，但是今年不是，今年你恨不得差个2个月都得是吧，都得调一次价啊，都得调一次价，所以呢你说手里堆积的一些你不太擅长的车型，然后有没有可能赔，那这个概率可真是太大了。
1: 对，比如说会不会遇到坦克这种，就是我收的时候可能我半年还没出手呢，结果就是新车降价了，导致我这个二手车也会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账我们怎么来算，那我新车降了很多，但是我收的时候可能有6个月的这个时间差。
0: 那太正常了嘛，太正常了。比如说我的一个小伙伴昨天还给我打电话抱怨说来了一台 A6， 哎呀这个 A6 呢当时买的时候还可以，就觉得不贵不便宜吧，正价，就是反正再给我一次选择机会我肯定也得买 A6 啊，算是咱们喜闻乐见车型了是吧，算是在长春的地界上算是好卖啊，非常好出的车型，公里数配置啊什么也都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呢但是它是从南方拍的，导致这个周期到他这加上过户呢就大概得有个将近1个月时间才把这个事搞定啊！他用了一个之前没太用过的拍卖平台，1个月之后，他当时这个 A6 标二，我都没问是哪年的，他说我标21.6万，我应该能赚个不到2万块钱，赚1万多块钱。现在的车我18.6万我就能出，是吧？我就认赔。如果6月份不能把这事做实，我下个月我就再调1万，我就调成17.6万，是吧？这个你看 A6 这个车型，在大概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它都出现了巨幅的波动。你别说坦克300这种，相对和 A6 相比，它肯定小众一点嘛，相对小众一点的，所以哎呀，很正常。手里有坦克300的，就最近几个月赔个18000或者调价啊，别说赔，往下调个18000的，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 看来啊，就是在我们东北啊，这个坦克现在原来是我觉得特别好使的一张王牌，
0: 好使，三年前吧，三年前，就是21到23之间，我觉得它是好使的啊，它是好使的，它有那个网红那个气质啊。

0: 不能说一车难求吧，但至少 好进好出啊。现在不行，现在我这个朋友圈还有几个所谓的坦克三百专营啊，坦克三百的车商，我看他们那个手底的一个朋友圈，我一发，哎呀，这怎么还有这个背景？这照片背景是带雪块、带雪堆的，是吧？这可能就是去年或者今年一月份左右啊照的相，就是你看这不也半年五六个月没出去的嘛，也存在这种车型啊，一些特殊的坦克三百，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边境限量版，就黄色那个特别贵的那个，是吧？最终也没出去啊，这个所以说即使是这种专营车商，他也得赔，该赔钱赔钱，学费该交也得交啊，这个一点也跑不了。
1: 嗯，好，那看来哈，这个车市瞬息万变，很多好像特别牛的车型瞬间也可以就不火了，对吗？
0: 嗯，他即使不火了，他曾经高高在上嘛，他即使是往山下走了，是吧？他这个百足之虫是吧，它这个基本盘还在、哎、就是即使坦克三百大家现在说哎呀这个保值率不如，二一年是网红嘛，二一年拿不到车，二一年刚上市的时候真是拿不到车、一台车到手之后真的能比发票价卖还高一点啊，这个很神奇，跟那时候比它肯定是不行了，但是你要是和同价位的一些小方盒子们比啊，它还可以啊，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依然还有坦克三百的专营车商是吧，他手里比如说二十台库存，凯旋就有啊，二台库存全都是坦克三百啊，四百、五百、七百这种全都是这个，而他依然不想碰，比如说 Bigo 四零啊 ，Bigo 六零啊，比如说一些小方盒子 iCar 之类的，他还不碰那些，就说明坦克三百即使保值率不如当年了啊，不负当年之勇，但是整体啊尚可一战啊，这个还是可以的，还是相对稳定的。
1: 嗯，好，那最近我们昨天说手里就有一个坦克是吗？
0: 哎呀，
1: 啊，
0: 没出去啊，啊，依然还在二三年的坦克三百啊，但是我们这个是一把锁的，很多包邮买坦克呢是想买这个这征服啊，就想买三把锁的，但是不行啊，我们是一把锁的，一把锁元气一手二三年黑色带车衣5万公里啊，我们的价格是在13左右啊，如果单纯的说他想体验一次坦克啊，对于通过性没有那么高要求，我用不上那么多把锁的话，我觉得一把锁也还可以吧。
1: 嗯，好，这个车呢现在车况是怎么样？
0: 元气一手5万公里车衣，
1: 嗯，
0: 无非就是它只有一把锁，这个算坦克里头算是一个值得被诟病的地方，但是是这样啊，坦克特别聪明啊，坦克把你这个锁加上之后呢，把配置就相对的给你拉低一点啊，就是征服者把配置拉低一点啊，比如说音响啊都拉低一点，然后呢如果是我在城市路面我只需要一把锁就够了呢，我就把配置啊，比如说品牌音响之类的，把配置给你往上顶一顶啊，让你在城市路段的时候感觉上啊，驾驶体验上能更加舒适一点，所以你很难选择一个说我既有极强通过性又有极好的城市的驾驶体验啊，这个坦克不给你啊，坦克分为两个极端给你，所以导致这种低配的啊一把锁车型哎还尚且有市场啊，还卖得不错。
1: 看来这台车呢我们想卖的价格是
0: 13左右。
1: 嗯，
0: 这个时间应该不会特别长，这个比之前的哪怕那个什么小米速七啊，我觉得时间都会稍微的近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价格会导致大家更容易接受一点吧，这个从业人员愿意说这个价格不搬人是吧，这个会对买方没有造成那么大困扰，并且贷款几乎可以扣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它利于销售的一个点吧。
1: 然后呢另外那个这台车的话如果想买的话，一般你会发现开坦克人他有没有一个年龄的区间？
0: 年龄偏小，年龄
1: 不是年龄偏大的，
0: 不是年龄偏小，年龄通常我感觉都在我的年龄之下，中灯以下啊，这个就30往下一点或者30浪当多一点头啊，这个基本上到不了我这个年龄，因为我这个年龄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考虑，油耗啊是吧，家里人坐着舒不舒适啊，因为那整体驾乘体验还是偏硬的，越野车嘛你不硬就奇了怪了是吧，嗯，这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呢它可能就不是我的选择，或者说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主要备选，但是年轻的保友们想要的更多的是这车炫不炫酷啊，是吧，是不是不灵不灵的啊，是不是有那个范儿啊，所以呢它会在年轻的保有群体之中卖得更好一点。
1: 嗯，就是说年轻人才更接受是吗？
0: 目前来看就消费群体上来看，因为你拿了一个大本啊，你拿了一个大本之后这个车经过几手啊，假如说啊经过4手啊，中间有一任车商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你把车商刨掉啊，车商不算，剩下3手有没有贷款啊，然后买车的时候它多大，因为上面有你的身份信息嘛，有这个你的身份证号，

0: 所以呢，你通过身份证号推你买车的时候多大，很容易推出来的嘛。你就会发现，哎，哪些车企上买的人大概群体是多大？我就比较好信嘛，导员看这些事儿，你就会发现坦克基本上。啊，不说九零后嘛，正经得是九零后啊。这个年龄层级还是比正常的车型，比如说速腾相比，它肯定是要偏小的多的多的。
1: 嗯，好，那看来还得是35岁以下。
0: 以下吧，35岁以上就很少了。35岁以下，甚至可能再往前推一点，30左右或者往下啊。这个买坦克300的人稍微多一点，然后你到坦克700，实际哎发生变化了，年龄层级明显就大了一些。我认为不是说年轻人不喜欢700，可能是因为700贵了，是吧？700的价格上去了，导致很多年轻人，哎呀，可遇他想约不可求，他买不动这个坦克700，所以导致是吧？年龄层级会稍微偏大一点，毕竟比坦克300贵了一半了嘛，那一倍有余了。你坦克700现在最低配也在 HiFiZ 也在40左右，40一冒头。那作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我觉得他必须有能力、有勇气去消费这40多万，还是值得商榷的。
1: 好，那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年轻人比较这个喜欢这个车型的造型哈。那我们现在40以岁上的车型，他们还在喜欢的是 BBA 吗？
0: 我觉得 BBA 还是在40多岁以上那个层级里头，它是有市场的。首先就是40多岁，包括我个人现在我还没到40呢，但是我买车理念不是第一点，不是它好不好看，它好不好看已经不重要了，它好不好看不重要，而是好不好开。是吧，我开着舒不舒服，甚至说我开着舒不舒服都没有家里人坐着舒不舒服重要啊。首先是坐着它舒不舒服，第二个呢是它能耗怎么样啊，够到100公里对于我来说成本是多少啊，这对于我这个年龄层级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啊，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这个40往上的，你这个虽然坦克300很好看，但是它开着真的不是很舒服啊，无论是乘坐上还是油耗上都会让你觉得不那么的舒服。那首先坦克就不会是我的选择了，是吧？而这些 BBA 不光乘坐上相对的舒适，而且它在我们这个世界观里头关于车的这个认知养成的阶段，他们是如日中天的，是吧？我们是听着 BBA 的名字长大的。那我对于 BBA 的对于车的所有认知，在初级阶段听到的都是 BBA 好， BBA 行， BBA 是吧， BBA 光， BBA 是光， BBA 是电， BBA 是神话啊！那听到的都是这些。所以即使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已经看到很多 BBA 或者同级品牌这个衰落了，但是依然觉得啊，那个潜意识中还依然还在，他们还是行的啊，他们还是可以的，还是有底蕴的。至于说年轻的保友们对于 BBA 不那么的接受，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新鲜的事物嘛，这个是不同的消费习惯啊，不同的消费理念导致的。
1: 所以说你觉得在我们长春本地还是这个像奥迪啊卖的要比这个我们现在新进的一些车型要多，比如说理想了，比如说问界了，是吗？
0: 在年轻人里头可能不一定了啊，但是在我这个年龄上还是比要稍微多一点啊。在年轻的保友面前那不一定，年轻的保友根本不看你什么 BBA 是吧？看的更多的是这车酷不酷啊，炫不炫酷，能不能达成他心理上对于汽车那个诉求？因为，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我们中等和年轻的保友们心里所想要的那个车，它不是一台车，对于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嗯，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大家哈，就是说如果有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特别是你要买车了有什么问题啊，想买什么车型啊，或者说需要我们这个小哥在全国帮大家找资源的，有些车型确实是现在只有外地有，特别是一些比较小众的车型哈。
0: 嗯，这个小众车真是，
1: 现在我们市场像比如卡宴这些车型的这个车源，这个充不充足？因为我觉得未来呢，它会成为一小撮人的这个不变的喜好。
0: 哎，
1: 有一些人变了，但有些人还是会喜欢这款车哈。
0: 卡宴现在降价降了，
1: 卡宴现在在我们中国呢整体市场的销量是下滑非常非常严重的。
0: 价格也下滑，然后这个是吧，销量也下滑，整体都在下滑。这个，但是比卡宴下滑更严重的是他那个马坎啊，
1: 马坎为啥呢？就是卡宴更保值一些是吗？
0: 一个是卡宴更保值，一个是选卡宴的真的就是对于消费这一块就不那么的在乎它到底是多少钱。我知道它和 Q7 同平台。是吧，但是我愿意多花这么多钱让自己更舒适。你所谓的同平台是一个平台出的产物，但是你的做工用料，你的品牌意义。

0: 下你的功能使用还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可能80%相同，然后呢差了20%，但是贵了50%的价，你愿意不愿意为了这20%的体验去增加50%的预算，是吧？大多数如果我还是按在30万级别的车上，40万级别车上可能是不愿意的，但是我都已经到百万了，像卡宴再降，特别是百万级别的车嘛，他不在乎啊。所以呢，这个卡宴销量虽然下滑啊，但是远远没有马看下滑的严重。马看是真下滑呀，马看的保有他更加的理性了啊，因为他和卡宴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他和 Q5 同平台嘛，是吧？我和 Q5 同平台啊，可能差了20%的体验，但是我要多花50%的钱。那我这个账就得好好算一算了，也就是说花百万级别的买车的保有，他通常算账算的不那么的细，而在30-40万、40-50万他要算账算的更细一点啊。那在这个 细账算下来之后，大家更理性了，所以马看下滑的很严重，马看下滑直接导致这个保时捷这个盈利几乎清零了。现在去年的保时捷在中国的盈利几乎是本了本是吧，几乎不盈利啊。原因就是马看下滑的很凶，然后呢他花费了巨大的资金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上啊，这个1.6亿欧元嘛，他想在新能源领域上发发力啊。但是呢目前除了泰坦之外，好像我们也看不到什么他能拿得出来的车型，而泰坦显然不适合人民群众，也太贵了嘛。剩下的比如说绿牌的卡宴啥的，可以看到啊，咱们台不也有嘛，可以看到，但是显然不会是未来的主流，显然它不会是未来啊，它只是暂时这么灵光一现。而且我也始终不明白绿牌买卡宴的初衷在哪儿啊，因为即使绿牌的它也不便宜啊，它即使便宜的10多万了，但是它整体的售价也不便宜，我们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啊，但是那是它自己的啊，咱不管。只是卡宴的现在整体销量在下滑，那保值率还真的是可以啊，保值率还尚可，因为在这个级别的车上它好像竞争对手不多，你说 X5 Q7 好像都跟着稍微差着一道是吧，跟它有点差距，包括 Touareg 那就差的更多了啊。在这个百万级别上，它的竞争对手是 GLS 啊，是路虎，是他们竞争对手不多，所以它的保值率目前来看还挺好，至少比 GLS 啥的要强一些。
1: 看来这款车现在呢车源并不是非常多，是吗？
0: 不是非常多，因为在这个价位上
1: 会越来越少。
0: 目前来看是的啊，目前来看是的。而且你要上北上广深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这个消费能力或者说这个周转的周期会更短啊，但是在我们这儿没有，查验还相对的没有那么多，只是保值率还真的还不错。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没有会发现就是说大家买车马路上这台车也越来越少了，你发现了吗？
0: 对呀、啊、因为是吧，还是挺贵的嘛，即使它降完价之后，它现在这个最低配叫什么逐梦版是吧，90多点有点优惠、然后呢你不选装，反正我感觉不选装你不行，不选装那个实在是有点太低了，你稍微选装下来不也得90多万嘛，不也得90多万嘛，就即使它降价了，它毕竟是一台90多万的东西，90多万现在干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它的整体销量上我认为还是下滑的。
1: 好，那我们如果大家有什么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你的二手车想要询价。哎，我最近发现亚洲龙这车怎么感觉就开没就是
0: 不可见了，
1: 越来越少
0: 啊，不可见了啊。亚洲龙还有一款更小众的亚洲狮，王师傅可曾听闻是吧？就更不可见了，几乎就找不到啊。艾维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款车，它在本土啊，包括在欧美的定位，实际上比这个凯美瑞要高上半级啊。来之后呢，自降半级啊，跟凯美瑞做成一个平级，但是也是卖的现在来说非常不好，哎，卖不动啊，不是它不行，是凯美瑞现在卖的也不行，雅阁卖的也不行，是吧？那迈腾尚且一战啊，因为是在长春，在东北吧。你要是出了山海关，好像迈腾的销量也不太好。现在是整体疲软，而不是它某一款车型的事。亚洲龙其实没有啥问题，包括它的产品线整体的布局，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它这个配置上给做的挺好，那就是卖不动，它不是个人的事吧？包括现在你说20可以有自吸和双擎两个选择，然后呢2.5也可以选双擎，但是老的2.5还可以选自吸，现在新的没有玩2.5自吸的，都是双擎了，但就是无论哪个配置卖的都不太好。
1: 卖的都不太好。那你觉得方程豹呢？方程豹
0: 卖挺好，卖的挺好，
1: 他俩谁更胜一筹？
0: 方程豹吧，因为比如说豹、泰奇啊之类的。

0: 在目前来看，这个出镜率很高啊，网上呼声也很高，好评如潮，好评一片啊，好评100分，到处都是好评。至于说驾乘体验，实际上得看，往后再看几年吧。现在有点太早了，说实话，有点看不太出来。坦克显然没有当时的那个热度了，因为毕竟已经出来了，我想想。21年出来的，出来了5年了，是吧？而方程豹，比如说泰奇，它去年才上市嘛，我觉得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至少目前来看，销量上还是在蹭蹭往上，比如说往上走吧，至少卖的挺好。和那些老牌的，比如说刚才咱们所说的加州龙啊和凯美瑞相比，其实还是往上走的。它俩价格现在是重叠的嘛，价格上相差不大，但至少销量上，我感觉方程豹好像能卖得更好一点吧。
1: 好，来关注一款二手车，宝马二系旅行车，2016款218i 时尚，2017年上牌跑80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这个卖的太少了，卖的太少了，而且我想想，18年还是19年？19年应该是二系的旅行款啊，轿车没停，二系的旅行款就已经停了啊，因为它在中国的确是非常的不适配，它是一台非常不宝马的宝马啊。首先1.53缸我们 B38 发动机很稳定啊，但是我们国人不太喜欢啊。第二个呢，对于旅行车国内，而且它不太旅行，它太高了，它像个小面包，就不太接受。最重要的，它是个前驱啊，这个所以非常非常不宝马的一台宝马。现在价格基本上16年的车3万左右多点不多啊，时尚应该是当时的最低配啊，最低配的那一代，3万左右多点不多，我不太喜欢。二系，我虽然是个宝马粉，宝马当年自己没有前驱车的时候呢，他推了一个广告，比如说他放上猎豹，放上青蛙，这些不都是后腿发力的嘛，是吧？他放上这些后腿发力的动物啊，都在预示着说这个运动这个东西就得用后驱的，是吧？你要是前驱的呢，他又做了一组前驱的前腿青蛙、前腿猎豹啊，就非常的不协调啊，你显然自然界中不存在这个东西嘛，以嘲笑那些啊，以运动这个标榜自己的前驱车型，但是后来呢自己没忍住啊，是吧，也出现了前驱车，而且卖得还非常不好，算是当时自己打了一个自己的脸吧。这个所以我虽然是个宝马粉，这个前驱的宝马我属实是不太喜欢。
1: 然后呢这款车型看来现在我刚才说
0: 16年的车3万多块钱，
1: 三万多不了啥，
0: 多不了3左右。
1: 感觉有没有一点低了？我觉得
0: 不低，不低。它是一台10年的燃油车，10年3缸 1.5T B38，然后呢还是个前驱的宝马，3万多不好卖，就是3左右的东西。
1: 尼桑的蓝鸟2020款1.6排量白色 CVT 智酷版，2020年上牌57000公里的一个里程啊，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卖的非常，它这个蓝鸟凭借着是老蓝鸟的那个，是吧？老蓝鸟的那个口碑，但实际上它和老蓝鸟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应该是基于轩逸平台打造出的一个长相非常的诡异的东西啊，很多保友是无法接受的长相，包括我个人无法接受它的长相，然后它那个奇怪颜色还特别多，如果它是个白色的3万多，如果是奇怪颜色的话3左右多不了差太多了，白色能稍微到3万大3万6 3万7 3万8，那样吧，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长得很奇怪的轩逸来看，但是保值率可不如轩逸。
1: 好，来关注2021年的一个途观啊，330 TSI，这个白色的，跑了50000公里，自动两驱啊，悦享版，
0: 哎呀，
1: 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2020年的车是吗？20年的途观 L 啊，还是个高配的版本 ，R line 是当时最高配置了。但是我不能理解你为啥不买个探岳呢？他买个是吧？自己家门口的探岳不好吗？基本上7万多块钱，7万中左右吧，7万5、6、7、8啊那样。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另外呢，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百度地图搜索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啊。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客服微信150-4301-1001 150-4301-1001。好，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啊，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您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3: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吃点啥呢？我们每天都会想这个问题哈。
0: 那可不。
3: 对，现在说到吃的话，必须得吃的高端，吃的健康，对不对？
0: 对，现在就是必须得吃的好，还得吃的健康，是吧？
3: 没错。所以你发现这几年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轻食。
0: 轻食。
3: 对，就是你看着那个现在外卖也有了啊，它就是卖一些什么沙拉为主的这些健康餐。
0: 哦，就是以减肥为主的那些健康餐哈。
3: 对，大家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个轻食的搭配确实是很科学的。所以说这几年特别受欢迎，你像一些减肥塑形的，还有这个健身人士啊，
0: 对，
3: 包括说你一体检发现这血糖又高了，血脂又高了，你想要控制的朋友都在吃这个轻食。
0: 哦，
3: 就是轻食的搭配特别适合我们日常去学习和借鉴。你去 去看一看啊，这个轻食菜单人家都是怎么搭配的啊。首先得有这个主食啊，主食不能少，主要是一些粗粮，你像什么藜麦、燕麦呀，哎，再不济你得配个南瓜、土豆吧。
0: 哎，对，
3: 对，这是主食，还有就是蔬菜，蔬菜必须吃，但这个就很多了，各种绿叶菜呀，还有什么紫甘蓝、西兰花呀、黄瓜、小番茄，你都得吃。
4: 对，那除了菜啥的，还得有肉呢，是不是？
3: 对，这个肉是重中之重，优质蛋白你必须得管够。你像这个轻食里面的肉类，它主要搭配啥呀？牛肉、鸡肉，还有就是金枪鱼。
4: 哦，
3: 就这三种肉类，你一定要多吃，经常吃。
4: 对，他们都是高蛋白低脂肪哈。
3: 对，而且营养元素也都是非常丰富、营养健康的。但是要说这个牛肉、鸡肉还有金枪鱼这三种肉类，咱们平时有一样真的是很难吃到。
4: 能难吃到，而且还贵呢。
3: 对，就是这个金枪鱼。
4: 对，
3: 你像这个鸡肉、牛肉，咱平时也吃，但是
4: 市场有卖的啊。
3: 对呀，金枪鱼你市场上就很难找了。像咱们平时吃在西餐厅点过那个金枪鱼沙拉吧？
4: 对，
3: 这都挺贵的，
4: 都五六十。
3: 是的，里面就有那么一点儿，哎呀，就那里边拌那一点金枪鱼，几口都给我香坏了。
4: 对，那里大部分都是菜叶子啊。
3: 哦，对，菜还是多、但是这个金枪鱼啊，它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去吃。要说全世界哈，哪里吃金枪鱼吃的多？你知道吗？
4: 哪里？
3: 还得是日本那边。
4: 哦，
3: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日本那边人均寿命都很长。
4: 对，
3: 就是这个和他们经常吃深海鱼、吃金枪鱼都有直接的
4: 关系。
3: 没错，为什么？就是金枪鱼它的营养很丰富，丰富的这个 EPA 被誉为血管清道夫，能理解吧？
4: 能。
3: 还有 DHA 被誉为脑黄金。
4: 对，
3: 哎，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像对我们的脑力、智力啊，对血压、血糖啊，还有心脏、关节和胰岛都有很好的这个稳定和保护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金枪鱼老少皆宜，特别是咱们这个心血管有点问题的，还有包括长期从事脑力劳动比较累的，还有学生朋友、孩子上学的都非常的有益。
4: 对，还有老人也得多吃金枪鱼哈。
3: 是的，江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吃日料哈。
4: 啊，我可爱吃日料了。
3: 那你一定知道，就是日料店里边金枪鱼刺身可以说是顶级料理。
4: 那可不，最贵的。
3: 哎，没错，就是一条这种蓝鳍金枪鱼哈，整条的上万甚至几万，那都很正常，
4: 都得四五万一条。
3: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哈在日料店点那个金枪鱼刺身，你就点那么一小点点，
4: 一口就得百八的。
3: 对，就是百八十块钱，是不是？你可能一粒它才几片，里面才几片，你吃几口就没了。而且哈，咱说刺身类的，
4: 刺身不就生吃吗？
3: 对，生吃。那老人呢、孩子啊，包括孕妇也不太适合去吃。
4: 对对对。
3: 所以今天我就把一样好东西，哎，它既好吃还方便还实惠的一款金枪鱼带到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分享。
4: 哎呀，那太好了哈。
3: 哎，它是什么呢？是小熊船长品牌的红烧金枪鱼。
4: 哎呀，听着就好吃。
3: 就食欲吧啊，主要是能让咱们足不出户在家分分钟就能把这个顶级金枪鱼吃到嘴。那说一说为什么选小熊船长品牌哈。他家是来自大连，专做海产品的一个品牌。
4: 哦，非常有名哈。
3: 是的，自己有捕捞船，这就是大品牌嘛。
4: 对，
3: 自己捕捞的这个海域他去捕捞，保证每一条金枪鱼都是来自深海的野生金枪鱼。这个就非常的可贵了，而且捞上来之后马上零下170度的一个液氮瞬冻技术。就这个能达到医学级别的冷冻，第一时间锁住这个海洋的新鲜和美味，第一时间把这个细胞都进行一个锁鲜，所以说营养也能够全面的一个保留哈。然后拉上来之后马上推进加工间，立马就给你烹饪，就是这么快。所以又新鲜又好吃。御用的一个五星级的大厨，然后他调出来那个口味吧，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那个口味。经典的红烧味儿，就这个味道经典又百搭，就是百吃不腻。而且做好了之后，这个野生金枪鱼哈，在全县的一个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工艺下进行直接的一个灌装，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而且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防腐剂，完全用不到那个东西，防腐剂也是成本哈。
4: 对，
3: 但是现在的罐头它是高温高压真空密封杀菌，所以说一点防腐剂都不要添加，而且能让你吃到的是五星级大厨烹饪的金枪鱼的原汁原味，满口的鲜香啊。
4: 这也太过瘾了哈。
3: 是的，真 真的就是俩字儿，过瘾。因为金枪鱼哈，它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没有毛刺儿。
4: 嗯，
3: 很多人不爱吃鱼，不就是因为有刺吗？
4: 怕扎嗓子，还有小孩、
3: 哎、
4: 老人也不敢吃鱼，就怕刺儿多。
3: 是的，你挑刺我也挑不好啊，是吧？嗯、那小熊船长的他的金枪鱼罐头满满的都是肉，
4: 没有刺，
3: 完全没有刺。对的，哎、你没听错啊，朋友们，就是单纯的没刺儿、
4: 啊。
3: 所以说，老人孩子你放心的去吃，
4: 大口大口吃哈。
3: 是的，完全可以达到拌饭的级别。
4: 啊，
3: 哎呀，你就挖上一大块，哎呀，这鱼肉的纹理你都清晰可见的，然后浸满汤汁的那个大块鱼肉，你这一闻啊，经典的红烧味儿，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真的是营养又好吃、
4: 嗯、哎呀，馋死我了，我现在就想拿这个金枪鱼罐头盖饭啊。
3: 想吃吧，盖饭你就是会吃了、嗯、但是哈，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超市留心看过，有新人超市里面的金枪鱼它都不便宜，
4: 都得好几十。
3: 对，随便一个品牌就是那个小罐装的都得20多块钱基本的，
4: 那是太最便宜的。
3: 是啊，你还不知道什么品牌。那么我精选到这个小熊船厂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市面价是28.8块一罐，
4: 那正常价啊。
3: 是，没办法，就金枪鱼的成本就是高，你也知道贵价王者嘛。
4: 嗯，
3: 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市面价是28.8块一罐的，今天给大家一定是足足的一个量啊、
4: 嗯、
3: 而且能给你达到啥，就是优惠一半带拐弯的啊，大家听好了啊，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套组，团购价格199块钱。
4: 嗯，
3: 199你自己能买几罐啊？
4: 199买个几罐，
3: 对，你也就能买到几罐，是不是？这一回我给你直接来到16罐。
4: 哇，
3: 咱不废话，
4: 16罐。
3: 是的，你2天吃一罐的话，调调口味，你还能吃一个月呢，是不是？
4: 对呀、啊，这太合适了啊！
3: 199块钱16罐，怎么样、
4: 嗯？
3: 红烧口味的金枪鱼罐头，
4: 那太香，太合适了。
3: 是的，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哈也是做咱们这次活动。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赠送啊，
4: 赠送，
3: 因为对小熊船长他家就是出了一个新品，一个新口味，是香辣口味的。
4: 哎，我就爱吃辣的，这个更下饭哈。
3: 是的，它是更开胃、更爽口的。所以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来，我还能再送你4罐香辣金枪鱼。
4: 那不就是199块钱20罐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吗？
3: 没错，199块钱20罐，
4: 那才合9块多一罐。
3: 是的，
4: 真没说错哈，
3: 真没说错。
4: 那赶紧
3: 199块钱20罐啊，朋友们。
4: 对，那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还是啊，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再付这199块钱哈。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拿起电话，赶紧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记好电话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啊。
3: 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像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金枪鱼，也是回馈大家，所以想订购赶紧打电话来，我们赶紧迎接4号线的3515。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订购吗？
5: 哎，对对对，
4: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啊。
3: 嗯，好，您是第一位订购成功的朋友，恭喜您了，一定是非常懂得健康也会吃的朋友啊。这个金枪鱼罐头您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4: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3: 哎，
4: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3: 对，
4: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好的，继续迎进这位3号线的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3: 哎，订购吗女士？
6: 是金枪鱼罐的啊。
3: 是的，
4: 金枪鱼罐头，纯
3: 金
4: 枪
3: 鱼
4: 罐头啊。
6: 哎，好，我订一套。
4: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请。咱们这个不光是纯金枪鱼罐头哈、啊，而且是一点刺儿没有，老人孩子就放心大口吃就行哈、
3: 嗯。没错，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整整是20罐啊！199，2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这个送货上门，您看满意了再付款。咱们说实话啊，金枪鱼罐头你随便去找，就去超市你看一看啊，没有低于10块钱，不可能。是不是、
4: 嗯、可能低于10块钱，都是20多块钱一罐，
3: 20块钱左右。
4: 而且你上市场去买，就比如说你看着那金枪鱼肉了、
3: 嗯、
4: 就生的那肉，哎，都得是180的一斤。
3: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带回家去一套啊，直接拌在大米饭上，就是很香很好吃的一餐盖饭啊。
4: 对，而且还可以哎自己做沙拉，轻食沙拉。
3: 是的，
4: 还可以自己做早餐放在那个面包片上。
3: 对，我 特别喜欢就是一种吃法，我跟大家说，这红烧鱼金枪鱼罐头嘛，你煮俩鸡蛋啊，煮俩鸡蛋和金枪鱼拌在一起，然后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哎，喜欢吃黑胡椒的再撒点黑胡椒，特别好吃，这就是金枪鱼鸡蛋沙拉。

0: 可以了啊，我们说有些吃鱼怕腥怕刺的朋友，你赶紧入手这个金枪鱼，因为这个金枪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首先你是闻不到鱼腥的啊，它没有腥味儿，就是金枪鱼它的一个特点，只要是新鲜的啊，不新鲜的咱不敢说。
1: 对，
0: 小熊船长的就是新鲜的金枪鱼，马上给你拉回来进行一个加工，所以说它没有鱼腥，只有鱼香。而且哈，如果你吃过金枪鱼罐头，它可能有些是油浸金枪鱼啊，水浸金枪鱼啊，知道吧，那种哈你就会发现就是碎碎的，就像鱼松似的、
1: 哎、
0: 啊。咱们说句东北话，你吃不出来个数，咱们这个小熊船长的你放心完全不会，他是能看到鱼肉的纹理的，放心来订购啊。好，英进这位朋友是5658，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尾号5658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
2: 哎、
1: 嗯、哎，订购吗？
2: 订购，我们那金枪鱼就是深海鱼吗？
1: 对，是深海鱼，金枪鱼深海鱼，
0: 没错、
1: 啊、
0: 咱们说金枪鱼它就是深海鱼，常吃深海鱼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啊。这边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不能所有的问题都达到啊，那么我们的客服会给您
1: 取得联
0: 系的、啊、对，客服给您回电话、
1: 啊、
0: 这个名额先给你占上了好不好？
1: 对，一会儿客服给你打电话了啊。
0: 哎，好、嗯、先跟您说一声再会啊。那么这个金枪鱼罐头您就订购成功了，今天还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是199元买16罐，前20位送4罐香辣的啊，这样16罐红烧4罐香辣是足足的20罐。说实话，这个咱们也不是天天吃，你就特别爱吃的，你经常吃也能吃上一阵子呢，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赶紧订上一套，真的不亏，合一罐才不到10块钱。你要知道这是金枪鱼，它不
1: 是
0: 别的东西。
1: 对，就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这是深海鱼吗？就是深海鱼啊，来自于远洋自己捕捞的深海鱼啊，
0: 没错，
1: 里边富含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还有 DHA 必须预约什么脑黄金、
0: 嗯、
1: 对哪儿都好，所以说抓紧时间订购上啊，还有最后4个名额，拨打我们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这位是4号线的朋友，4号线的2924，你好。
3: 啊，订金枪鱼啊！
1: 好嘞，
0: 订
1: 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嗯。好的，跟你说一声再会啊！接下来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啊，6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4: 对，我订个金枪鱼罐吧。
0: 好嘞，
1: 订
0: 购
1: 成功
0: 了、
1: 啊、
0: 今天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反复拨打，再说一遍我们的电话。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继续接电话啊。
0: 好，4号线5099你好。
5: 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5: 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咱们等电话就行了，恭喜您订购成功了。这时候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是的，
1: 柠檬今天带来这个金枪鱼罐头，小熊船长品牌来自大连的金枪鱼罐头，真是太火爆了啊。
0: 我为什么带这个呢？就是我特别的喜欢，因为金枪鱼啊，我们说它的营养首先是非常的不错哈。我在日料店也喜欢去吃这个刺身，但是刺身啊，咱知道有些朋友他不适合去吃，
1: 对，老人就吃不了，小孩
0: 也
1: 不行哈，也
0: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是这个金枪鱼罐头它做熟了，哎，你去尝一尝。是非常的香，
1: 对，因为它是蒜瓣肉啊，一块一块的，
0: 对，它那个纹理和其他肉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紧致和那个鲜美，哎，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金枪鱼就是那个紫菜包饭里面的。
1: 哦，你知道金枪鱼为什么肉那么好吃吗？
0: 为什么？
1: 它在海里游速老快了。
0: 哦，游泳健将是吗？
1: 对，就能游到120迈，你说那得多快、
0: 哦、
1: 所以说身体那个肌肉它能不发达吗？那肌肉纹理能不好吗？那肉能不好吃吗？都火肉啊。
0: 所以说它在外面卖的话也是贵的，你去发现那个紫菜包饭啊，哪怕是它带点金枪鱼的，它都贵个好几块钱，是不是？那用的金枪鱼也不是我们小熊船长品牌的，就那么一小点儿，你放在那个饭里，你想想，你回忆回忆，那多香！这一次咱们买回家之后，你敞开了吃，你是拌饭吃啊，你是做三明治啊，你是做沙拉呀，自己去做寿司啊，包括说想烤点披萨的，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拌饭，
1: 哎、
0: 特别香。
1: 还有一招，早上你看做饭，你就给孩子做饭、啊，怕孩子吃的不营养，还孩子不爱吃，你就把那个粥 把这金枪鱼罐头放那个粥里头。
0: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是爱喝粥的，你把金枪鱼拌在粥里，它就是一道很鲜美的海鲜粥。
1: 对，关键又营养又好吃，孩子还乐意吃了。
0: 是的，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优惠是什么，再跟您说一遍，来自大连做出口的这个小熊船长品牌，他家的金枪鱼罐头，首先给你做的是。

0: 经典的红烧口味啊，野生金枪鱼远洋捕捞，自家的这个捕鱼船捞上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你进行一个加工，液氮锁鲜技术把这个细胞的新鲜和营养全部锁住，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的经典红烧口味，这个199块钱，我直接给你做到16罐，
1: 199块钱16罐，市面价格是28.8块一罐的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再送你4罐香辣口味的，然后这大人孩子你可以尝尝鲜，这个香辣口味是他家新品哈，你尝一尝。那么这样的话是199块钱，总共20罐，4斤，这是净含量4斤。那么你合一合，199块钱20罐，1罐还不到10块钱，朋友们，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所以说，懂健康的、爱吃的朋友早就下手了。
1: 对，订购方式就这一个，非常简单，给我们打电话，记好电话号啊啊，因为只有20个名额，是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1650431100 1650431100 1。
0: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啊，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EPA， 你会发现吃了、金枪鱼之后哈、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1: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0: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要说金枪鱼，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 04318581588 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 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
1: 哎，
2: 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孩子，然后我们家孩子4岁，然后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方法处，然后他不听话。
1: 什么？
2: 然后
1: 4岁的孩子，你不知道怎么处了？
2: 啊！
1: 哎呦，您这当妈的可真是，真是让大可汗颜了啊！4岁的孩子怎么了？先是个上房揭瓦了，
2: 不是，倒不是，然后就是之前不在一起嘛，然后这段时间刚叫他接在这里，接到长春这边，我跟他爸爸是在打工嘛，然后他在农村跟爷爷在一起，奶奶，然后来到这儿就不听话，然后就是说我们也跟他就是出去玩啥的了哈，就是动不动就哭闹，然后撒泼之类的，哎呀，然后他身体
1: 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吧。那不很简单吗？也不适应你和你老公的生活节奏。你们呢，好好自己心静下来。

0: 哦，这些孩子出生就在老人身边，你们在身边照顾多长时间，你们心里有数。我知道你们为了生存，为了孩子的抚养，为了孝顺老人，你们得在外面打拼，对吧？你们有你们的压力，我都理解，但是不能把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当你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请把你所有的那些压力，什么生存的这个压力都放在一边，好吗？全身心的陪伴孩子，有一颗童心去陪伴孩子。一个四岁的孩子，智力和性格都在形成当中，他所谓的你看到任性、不听话，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适应现在的生活。
1: 嗯。
0: 突然打破了他原来的生活模式，你们自己没有耐心，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面对孩子这些歇斯底里的，有的时候喊叫啊、发作呀、啊，然后还说哎呀，这家烦恼管不了了，不是管不了了，是他现在不能适应你们俩，你们也不能适应孩子，咱们都得有个磨合的过程。你们得慢慢的拿出足够的耐心，
1: 你说呢？
0: 去跟孩子在一起好好交流。您孩子不会有什么生理疾病吧？
1: 不是，他就是，哎呀，我们一直也就是陪伴他挺好的，然后一直就在农村了嘛，然后就在这儿上学。他就是我们家孩子还有点毛病，就是先天上心脏还不怎么好，然后不是那种很严重那种的。
0: 那这位朋友，这个事儿确诊了吗？先天性心脏病啊？
1: 确诊了。
0: 那确诊了，你更应该拿出点100%的耐心了。当孩子生理有难受的时候，那他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跟常别的孩子不一样啊。这位朋友啊，现在孩子对你们的什么撒娇啊、什么任性不听话，那都是无意识行为，知道吗？他并非是针对你们，有意识的去跟你们针锋对麦芒，那不是，那是孩子天然反应，懂了吗？或者来自于他的生理，或者来自他心理，他没有，根本没有针对自己父母的想法，听懂了吗？你不要认为他是针对你们俩，跟你们对着干呢。他才多大呀？四岁。他人格都没形成呢，智力都没发育健全呢。你跟你老公太烦躁了，知道吗？
1: 现在那什么，现在就是之前上学嘛，然后总生病，然后总不得劲儿不得劲儿，然后感冒，然后三天五天的就感冒，然后我就是接爷爷奶奶，然后接着爷爷奶奶说要不行的话，就是说今年也看病嘛，要不行的话就叫孩子就是说先带回农村吧，然后我俩先挣点钱，当段时间给孩子看病干啥的不都有用吗？是不是？然后就接回农村了，然后现在也挺好的。现在就打电话，我们俩打电话干啥的了，他都不接也不说话，然后直接就
0: 那很正常啊。这位朋友啊，你别看是你们生的，你们不陪伴在孩子身边，那他不认识你们，跟你们不熟悉啊，你们给他多少关爱啊，他更多的是爷爷奶奶给他的爱，对吧？这位朋友，你别以为孩子你是你们生的，他天性无论你们什么时候出现，他都对你们哎呀又搂又抱的，又亲又亲又跳的，没那么回事儿，明白吗？孩子的感情也需要交流，需要培养，孩子对你们有个认知的过程啊。这位朋友啊，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乡下，孩子的身体和生理都恢复正常了，是吧？
1: 对，然后都
0: 就是很好。这不刚才我第一时间跟您判断，他不适应你们的生活方式，不适应这里的生存环境，您和您老公身上毛病太多，你们俩首先我就感觉你们俩特别急躁。
1: 嗯，对，有点
0: 做事没有耐心，照顾孩子根本不细心啊，孩子不顺着你们，你就说什么孩子呀这是，然后你们就烦躁，你们烦躁孩子不跟着不继续烦躁吗？他才多大呀，四岁，他自己撒娇任性淘气了，然后你们就刷就甩脸子，或者噼里啪啦就锁了，或者你俩争吵，那不把孩子吓坏了吗？这位朋友啊，你们俩呀本身我看就需要成长。你多大呀？20几呀？
1: 我24。
0: 也怪不得年轻的爸爸妈妈是吗？这么年轻就出来了，也不照顾孩子，自然而然做爸爸做妈妈没有经验，你们两个别寒心，明白吗？我相信乡下的老人一定每天都在告诉这个照片是妈妈，那个照片是爸爸，对吧？但是为什么孩子不能接纳？因为你们不在孩子身边呐。我想跟
1: 你们打电话，
0: 你们打电话有个1毛钱，有1毛钱用。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他才多大，4岁，他不是14岁，听懂了吗？
1: 嗯，
0: 他没长大呢，他一打电话，妈你辛苦了，注意身体，爸爸你也注意身体，不用惦记我，他会说这话吗？你说你们俩多幼稚，还打电话，打电话孩子都听不出那谁呀，谁跟我说话，我不想跟他唠，我想跟爷爷奶奶玩。
1: 对，就这样的。
0: 那您说这正常吗？这不正常吗？这位朋友，孩子的反应是正常的，你们的反应是不正常的，你们对孩子要求太苛求了，你们不付出爱，不付出对孩子的关心，不付出感情，然后你们要求孩子得要对你们有感情，然后孩子对你们表示点冷漠，你们就歇斯底里的说哎呀大可他有病吧，
1: 不是，就是我和老公就是。

0: 是了，就想问问你，也天天听你的，就是这些事嘛。然后我就俩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孩子就怎么处，然后这样都属于正常。
1: 带在身边处，每天早晨起来给孩子洗脸，每天晚上辅导孩子功课，天天陪伴孩子，这是对孩子最好的相处方式。你们能做到吗？
0: 其实也能做到，就是这段时间他就是总给他总感冒，然后他爷爷给他奶奶，然后也没办法来，然后我俩都有班嘛，都上班，反正其实上学其实可以的，早接他晚那接他，可是他上学就有病，然后还那啥，还总哭，天天哭，然后一上学就哭，不愿意上学。
1: 你们没有这个耐性，孩子四岁了，他应该进入幼儿园了，接受早期智力开发。在城市里幼儿园里他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现在城市里幼儿园的教育体系非常完善，孩子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很有意义的开发和引导。你们这么早，你们不敢下这个狠心，就把孩子扔在这乡下有两个老人照顾，你的孩子将来上学的时候会照比别的孩子退很多步，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其实
1: 你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会被别的孩子落得很远，他会恐惧跟别的孩子在一起，他会逃离集体生活，他会怕老师。你说到那天你们俩烦恼还会少吗？
0: 主要的还是在于就是今年嘛，就是说我要给我们家孩子要做手术，所以现在就是上不上学，他一上学就哭嘛，所以我们俩也寻思了，医生也说叫他好好的就是调养调养。
1: 这位朋友啊，如果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病，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治疗。
0: 对，
1: 把孩子的病先治好，
0: 一直在治疗。
1: 治好之后，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思路，父母必须陪伴在孩子身边，你们永远是孩子最好的伙伴。老人只能溺爱孩子，他们不会教育孩子，听懂了吗？
0: 嗯。
1: 那不是他们生的，他们能影响孩子吗？
0: 嗯，知道了。
1: 现在静下心来，不要去抱怨孩子的这个反应不正常，那个不正常。孩子现在所有的反应都正常。
0: 哦，行。
1: 你们不付出爱，他怎么可能去跟你们表达爱呀？
0: 嗯。
1: 尊重你的父母，包括医生的嘱托，耐心的等待时机，给孩子最好的手术。孩子如果手术成功了，然后把孩子接到身边来，或者把父母也接过来，有一段时间可能需要适应，适应过后，慢慢的让他融入城市的生活，融入孩子们当中，这样在将来在上小学的时候，他起步才不会那么慢，那么迟钝。
0: 行。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大哥。
1: 哎，你好。
3: 我那个说点事儿，
1: 你说
3: 情感的事儿。我是二婚，是跟英国跟我妈完了吵起来了，完他就走了，走现在得有三个来月了吧，
1: 杳无音讯呐。
3: 嗯呐，跟我母亲俩吵起来了。完了，我也没跟他俩吵起来。
1: 结婚半年离家出走，现在又有小半年人不见了，无影无踪。
3: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短信，也没有微信。
3: 没有，我给打电话他不接。
1: 那他的家人有没有告诉你他现在在生活在哪儿啊？他靠什么吃啊？他住在哪儿啊？
3: 我现在上他妈家，上我老丈母娘家去好几趟呢，他也没给家。一问我老丈母娘，老丈母娘说的给外头打工呢。
1: 你想问我什么呀？
3: 我就想问问你，看这事儿得怎么咨询一下子，怎么能给揪回来？
1: 揪回来有意义吗？我听得出你根本不爱他。
3: 我爱他。
1: 你爱他什么呀？你爱他这位朋友啊？
3: 我爱他。
1: 你的媳妇半年小半年人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他宁可在外面一个人吃苦打工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他和你妈妈发生争执了，你作为家中间的男人，你都没有做好调和剂吗？
3: 我去上老丈母娘求好几趟了。
1: 你求有什么意义？你有什么意义？你求一万遍，你跪在他家门口跪一天一宿有什么意义？人家心里没有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婚姻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3: 嗯，
1: 任何一个跟你刚刚结婚的一个妻子宁可在外面一个人漂泊都不想回来面对你，你有没有想过还在这想我把他求回来？怎么求啊？用整天去上老丈母娘家这跑腿去求啊？
3: 哎，我都去多一趟了，上不了丈母娘家。
1: 你根本就没有诚意，如果你要真心爱他的话，你绝对不会允许他这么多个月都没有联系。我是你的话，我如果真心爱他的话，我会每天迈开腿，我宁可的今天少吃一顿饭，我每天也到处找他，直到找到他为止，并且跟他当面向他道歉，表达我对这一个男人没有爱好你，没有中间在婆媳之间做好调和剂，我有错，我们毕竟年轻，我们为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会被你的真诚所打动，会跟你一起回来，你整天把他爸爸妈那钻啥呀？你没有腿吗？你自己不会找吗？你没有诚意吗？ 所以我跟你说，你一开口我就说你没有诚意。年轻的妻子离家半年了，你都找不着。
3: 找他找挺长时间了，各个地方都找不到了，就是看不着人。我今天是我爸爹一电话给他打通的，打通跟他一说，我说媳妇你给哪儿呢？咱俩见个面，完了唠了，完了我看看想办法再给你救回来。完了我媳妇就给电话，他就撂。
1: 我不知道你们当初怎么认识并怎么结合的。
3: 别给介我
1: 感觉你们俩之间没有爱情。
3: 我连桥给介绍。
1: 你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你不觉得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个女人在逃避，她不敢面对离婚这个事儿，因为身边的人反对她这么做，她很矛盾。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对对。
1: 但她又心里装不下你，进不了你的情感，无法和你相融，她很痛苦。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我也知道你对她有感情，你也放不下。
3: 对她有。
1: 但是我想对你说，咱们不能够一厢情愿。你为她，你为她上天入地，我都知道，你都可能做啊。这没问题，但
3: 是
1: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
3: 嗯，
1: 你为他付出再多，他心里没你，就像对牛弹琴一样，他听不懂啊。你就算你喊破天了我爱你，人家对你没感觉，你何苦折磨自己呢？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不要再给摊家人，也不要让他感觉到压力。他虽然说小半年没在家，但是他能感受到你在找他，但是他没有感觉到你的诚意，他感觉到你的压力。明白吗？他宁可逃避，他也不想再见到你，因为他见到你之后，他会看到你对他的纠缠，他会心软，他会再次回到这个让他痛苦的家庭当中，他不想面对这一天。
3: 我们俩一开始结完婚，我们俩开个店，开个装潢材，开个装潢材料店，开的也挺好的。
1: 你自己想当然的认为好。这位朋友，我就跟你举一件，咱别的咱不说，你的分析你的妻子和你曾经多么相爱。小半年了，这个女人杳无音讯。这位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个女人多么厌恶她现实的生活，多么讨厌她这个婚姻的经历，她想逃避，她不想面对。也许她现在外面也在面临一种诱惑，她也可能站在十字路口上，想在情感的世界做出选择。也许她现在有新的情感，这是不排除，但我们不去猜测这个事儿。我们只是说一个女人为什么，就算她是在外面有男人了，她可能早就应该回来跟你一刀两断。咱把婚离了，我好干干净净的开始我新的感情生活。
3: 嗯，哥，我跟你说一下子，2月24号那时候他给我起诉了，他给我告了，告了定在4月24号法院传我，完了我去上法院去离婚去跟他俩，我等我到场完，我媳妇就没去。
1: 这位朋友、啊，
3: 他个人就没一道。
1: 他的家人和朋友肯定知道他在哪儿。明白吗？她是个女人，她需要援助，明白吗？她靠自己她活不下去。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这位朋友，去找到他们的家人，他们家人知道她在哪儿，她干什么都明白。你去跟她到她家人面前，诚恳的表示你的心意，告诉他们家人，我愿意。你们有什么压力告诉我？如果你们要觉得这个婚姻结束了，我愿意放手，明白吗？但是不能够这样莫名其妙的。就这样两个人分开分居状态，那这样彼此都耽误了，更重要的时候也耽误了你们的女儿。请相信我的话，如果他想跟我离婚不用起诉，我现在就签协议。如果你这句话撂出来之后他立马就出现了，那原因就很简单了。听懂了吗？
3: 嗯，听懂了。
1: 说明他不想面对你的纠缠，你从一开始就逃避一个现实，这个女人并不爱你。这位小伙子，我希望你别骗自己，也许他不爱你，他不适合你，但一定有适合你的女人，你何苦在这样的一段情感上纠葛呢？反而到最后痛苦的是你自己。我不觉得这个女人爱你，她心里从来没装过你。这位朋友啊，不要自作多情的回忆过去了，我也不想让你带你回到过去。哎呀，我们俩曾经一起经营小店，我们俩曾经恩恩爱爱，怎么突然之间就怎么了？肯定跟我妈有关系，就是婆媳没处好，跟我没关系，那是扯淡。如果单纯的婆媳关系的话，他不至于逃离这么久。
3: 跟我也有点关系，
1: 明白吗？
3: 也有点关系，
1: 不是跟你有关系，跟你关系大了，你是根本。
3: 嗯，
1: 听懂了吗？所以小伙子，面对现实，不要逃避。我知道，我要是这么说的话，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个失败的男人。但是小伙子，这个不重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纯爷们儿，要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败。这种失败也不是什么失败，只是我们选错了对象。对吧？我们跟自己没缘的人在一起，硬错爱的路上走了一段。
3: 始终的这个店我还开吧你，始终也没。
1: 这位朋友啊，就算是现在这个女人回来了，我是你，我也会跟她提离婚了，明白吗？听懂了吗？我的心理阴影我放不下。 这么多个月在不在家里跟谁在一起，你心里阴影没有吗？小伙子你别骗自己，如果你要有错在先的话，这里你可能你跟我隐瞒了很多东西，咱们不提你隐瞒了什么啊，这隐瞒这些东西可能是为了美化你自己。我只想告诉你小伙子，无论你隐瞒了什么，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快刀斩乱麻，明白吗？你和这个女人回不到从前，听懂了吗？我知道这个事实你不愿意面对，但是你们俩很难回到从前。这个女人现在的行为很明确的态度，这个婚姻对她来说是一种煎熬，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但是她回来她又无法面对别人对她的谴责，面对家里人给她的压力，她所以说她选择逃避。你们不让我离那我就逃避。小伙子，你真爱她吗？
3: 真爱她。我
1: 那就放手。
3: 真爱她，真的是的，我为了她什么我都可以能做。
1: 那么现在你为她做一件事吧，给她自由，你能做到吗？
3: 能。
1: 一个人呐，尤其是个女人，她最渴望自由。如果你给她自由了，没准有一天你还有余地，没准有一天她可能会
3: 自由。
1: 那么你去找到她的家人，告诉她把律师公证完的离婚协议书放在眼前，只需要她签字，并同时约定好什么时间到民政部门，明白了吗？
3: 嗯。
1: 你告诉她，我给她自由，我不想让她这么痛苦的活着。她既无法开始她新的生活，我也每天在痛苦当中煎熬。这位朋友，这个叫爱情。
3: 嗯嗯，
1: 如果你真爱他，
3: 真爱他，
1: 那你就去做这件事儿，没准儿啊，你的爱情可能还有转机。
3: 嗯，
1: 大可希望你明白，婚变不代表一个男人的失败。
3: 嗯，
1: 好好经营你的生意，善待你的家人。
3: 嗯，
1: 只要你有这样一个豁达的胸怀，我相信将来爱情还会来到你身边。
3: 我为了他，我这个店始终我得开得下去。
1: 你说这种话让我很瞧不起你，你为了他还活着呀？你父母呢？谁给你生命的？
3: 我父母。
1: 小伙子，
3: 嗯，
1: 男儿志在四方，懂吗？
3: 懂。
1: 你应该心里明白，我干事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自己追求事业的成就，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是为了一个女人，明白吗？
3: 明白。
1: 可能也许你就差这个胸怀，那个女人才离开你的。做个真正的男子汉，别为了女人去活着，这样的男人女人都瞧不起，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1: 唠到这里。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

0: 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对了，就是58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58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58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老师你好，这样我有问题想麻烦你问一下。
2: 嗯。
3: 就是那个我们因为我今年是35岁嘛。
2: 嗯。
3: 然后是那个我爱人是就家里边排行老二，就是他有上面有哥哥和弟弟。
2: 啊。
3: 然后就是他的哥哥吧，就是挺不务正业的，就是经常让我爱人。就比如说管他同事借钱呢，怎么就借给他
2: 钱？借给他啊？
3: 对，完了之后他就不还，他不还，然后他的同事不就来找我吗？这个是一点啊，另外一点就是我的婆婆，她把、就是、
2: 等会儿，她让您的，您大伯哥让您老公管他同事借钱。
3: 就是我大伯哥让我老公管我老公的同事借钱，比如说不能抵押吗？什么工资条抵押那块儿吗？然后就这种，就是
2: 我是当然，不过刚才你说那意思是你大伯哥的同事来管你老公来要钱来了
3: 啊？不是不、啊、
2: 你给说反了
3: 不是
2: 啊，是你老公的同事。
3: 对，
2: 是你老公管你同事借给你大哥。
3: 哎，对
2: 吧？然后他就败坏了，也不想还了，然后结果同事来找你找你那个老公来要钱来了。
3: 对对对
2: 啊。
3: 嗯，然后就是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因为就是你看这个是一块儿吧，然后还有一块儿就是那个我的婆婆啊，就这不割伤了吗？然后我婆婆就经常就用各种的方式，就是比如说给我打电话，给我老公打电话说什么怎么缺钱了，她说我婆婆缺钱。然后我们家吧，因为怎么说我就挺善良的，我觉得婆婆应该就比如说要钱肯定有原因，就原先的时候她只要一要，我就尽我的可能就是给，但是不是说特别多啊，比如说1000、2000什么的我都能够那啥，但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个问题，她就好像就只管我们要钱，然后就是要完钱之后。
2: 家里还
3: 有谁吗？还有她的弟弟和她哥哥。
2: 不哥仨吗？
3: 对呀，哥仨呀，然后就没发现他管那个，就他哥哥和他弟弟要钱，然后比如说他说去我们家，就大家一人拿3000吧，然后可能我们拿完了之后，发现老大和老三都没拿，最主要一点就是他好像就像抓住我这种心理，就觉得哎呀，怎么一要钱就给那种感觉，然后吧，就然后他就护着
2: 你的意思，他欺负老实人呐？
3: 哎，我也没说欺负，怎么说呢？赡养老人就是每个儿女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吧也挺纵容他。因为父母就是他那个可能是拿我们的钱，然后就找这种借口。
2: 您说的是可能对吗？
3: 我是听他弟弟说的。
2: 你小叔子跟你说，大嫂啊，二嫂啊，你知道吗？你给你妈的钱都叫妈给大哥了。
3: 嗯，因为他
2: 你小叔子缺心眼儿啊。
3: 他挺、就是、
2: 你小叔子希望你二嫂和大哥干呢。
3: 我不会跟他打，他了解我，我不可能跟他打架的。
2: 你小叔子心术不正啊！啊，我感觉这位朋友，你小叔子为人心术不正。
3: 嗯。
2: 传这闲话啥意思？制造家庭矛盾的吗？他那么恨他大哥呀？
3: 是这样的，你听我讲，就是那个我爱人吧，就跟他弟弟说，你看我妈妈要修房子，然后那个你得给拿钱哈，那个因为老太太也挺不容易的。然后他弟弟就说，哎呀，哥，你都不知道怎么修什么房子呀，就都给我老大花了。就他不是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的，
2: 啊，无意当中泄露的啊。
3: 嗯，然后我吧，跟你说实话，我其实吧，我就想，就是我觉得他这么就我婆婆这么做吧，其实害他的大儿子，这不纵容他吗？
2: 嗯，
3: 因为他你。

0: 鼓励他的儿子就是物增业嘛，就不要就这么有这种房子，因为都挺大了，老大不小，30岁人了，你独立，这都应该的，那怎么还父母老往上贴什么钱？但是你越这么对他，他不是越不好吗？
1: 嗯，
0: 我是说，我为什么我不能跟他说？我跟我婆婆说了之后，我婆婆可能会想，看这个儿媳妇儿，你是有什么意思啊？我还不能跟他说。
1: 那你想问我什么呢？
0: 我想问你，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其实我挺希望他不要这么纵容他大儿子的，然后就是鼓励他。
1: 你原来做就挺好的。
0: 嗯。
1: 一，你不能去教育你婆婆。
0: 啊，对，绝对不能。
1: 二，你也不能教育你大伯哥。
0: 对，那更不能。
1: 是吧？那您说您该怎么办？很简单，经营好你和你老公的感情，
0: 啊，我
1: 爱好自己的家庭，在自己明明知道那边在不断的拿你们的孝顺老人的钱去贴补他那大儿子，那咱们自己心中吧就有杆秤了，点亮点亮，自己呢每次借的时候吧有所收敛，啊，您呢也不能说不借，也不能说不拿，比如说平时咱们在老人面前哭点穷，是吧？也让老人看到我们也挺难的，那老人不就解释了吗？是吧？这个事儿不能明说，说妈，你看我们给你钱，你全给谁了？你让老人尴尬，只能会让婆媳关系更加突出，对吧？到那天老人会更难过，夹在中间受夹板气的是你老公。你老公我听得出人很好，
0: 对，他特别孝
1: 顺，啊，他是个老好人啊，人特别孝顺，也娶了你这么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媳妇儿啊。我知道时间久了，任何一个再善良的女人心里也不平衡。啊，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去贴补一个不争气的东西，是吧？
0: 嗯，
1: 所以心里的完，我有点失衡很正常。但是我想对你说啊，这种失衡也很无奈。为什么？
0: 嗯，
1: 因为这个老人也挺可怜。从你目前表述来看，他那个大哥呀，是个言而无信的东西。
0: 对对。
1: 啊，对自己的亲兄弟啊，都采取这种下作的手段，啊，借钱借完钱他不还了，完让你们去担当债务，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想啊，就这么一个龌龊无耻的东西。从小看来就是被他父母给惯坏了，溺坏了啊！您都说家里都挺小，都宠小的，在你们家反过来了哈，啊，宠大的。
0: 嗯。
1: 咱不管是宠啊，还是你那婆婆可怜他啊，我相信你那个大伯哥过得也并不幸福，对吧？
0: 对对。
1: 肯定婚姻失意，事业也不没有成，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可能在他心目当中，这些孩子当中最可怜的是他老大，啊，
0: 嗯，
1: 可能他这么想，他应该多帮助老大，多帮扶老大，多资助老大。啊，拉拉老大，因为他是母亲嘛。
0: 嗯。
1: 当然，可能作为母亲，这种过度的爱反而让自己的孩子不懂得珍惜，只是他意识不到。
0: 嗯，
1: 你们怎么让他意识到？这个太难了啊！我要说你们现在去告诉他，这妈呀，你不能那么做呀，那么做把老大给害了。他是听不进去的，他会马上理解你作为一个外姓人啊，你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你就是不想孝顺我，你就跟我儿子两条心啊，他肯定会这么往偏想。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去让老人多一个心病，老人多一块心病，你那善良的老公他心里不更难受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和你老公吧，你俩谈好沟通好，就老人在向我们求助的时候，包括你大伯哥，咱们有节制，能帮就帮一把。还是那句老话，救急不救穷啊。如果总这么救下去，我告诉你，大伯哥会将来会恨你们的，给的太少了，上次借我5000，这次借我4900，太不像话，讲不讲亲情啊？啊，你们有没有良心呢？他就开始喊这个了，臭无赖都这样，
0: 现在就这样，
1: 啊，不是他肯定就这样，游手好闲，无耻之徒嘛，小什么叫小人嘛？他就靠着耍无赖来混吃等死呢，啊！所以说像这样面对这样的活死人呢，你们也别搭理他，你们自己要有点节制啊！怎么说都是亲人。你们说一分钱不拿吧，良心过不去；你们这么拿吧，无节制的拿，你们自己心理压力大，不平衡，对方还会更恨你们。
0: 嗯。
1: 所以说，你们自己在这方面，你和老公坐下来探讨一下，说老公啊，我非常理解你啊，但是咱们不能再这样无节制了，这样我们自己的家庭怎么办呢？啊，对，孝顺妈妈我不含糊，只要妈妈需要钱，我们肯定去帮她，但是我们得有节制啊。是吧？没节制的话，咱们家都垮了，咱们还怎么去帮大哥帮妈妈呀？
0: 嗯，
1: 对吧？你老公应该也算一笔账，他现在心中肯定也矛盾，他也痛苦。我说大哥太不着调，让我借钱，然后他让我还，是吧？都变成他的债务了。他心里既然是个好老公，他也会想到你，这女人跟我干啥呀？跟我吃苦受罪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啊，你去理解一下老公，跟他坐下来共同探讨一下，相信他心里也在闹心着啊。我说怎么能够在这个我

0: 我的亲人和自己爱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1: 嗯，
0: 他也很难，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多给他一些理解。
1: 嗯，我插一句，就是那个我没有埋怨老公，然后吧，其实我也觉得他挺可怜，我也一直在安慰他，就这个事情，因为都已经出现了嘛，他也知道他哥哥什么样，就是我一直在安慰他。然后他妈妈那块吧，就像你说的，该孝顺我们孩子孝顺，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他也明白，但是他也挺像你说，他也挺无奈。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他哥哥离婚都是他妈妈让他离的，就是我觉得他妈妈就不应该这么教育人，教育孩子。
0: 哎，你又来了。
1: 刚
0: 才你的情绪当中已经出现了要指责这个老人，我告诉你，我作为旁观者来说，我也觉得这个老人问题很多，
1: 嗯，
0: 但是真说心里话，当局者你无权指责他，
1: 我不指责
0: 你去指责他，而且你心里也不要指责。我想劝你的是，人前背后一致，否则有一天你一定爆发。
1: 嗯，
0: 一个人在别人面前表面装出像君子一样，背后总是说这个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早晚有一天你会克制不住，而且你会在平时的跟他相处当中的眼神、语气、动作当中就会体现出来。人都是这样啊，没有一个人是神仙，说能做得那么完美，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个天才的演员，做不到。
1: 嗯，
0: 只要你心里在否定一个人，只要你心里在总是在暗示我讨厌这个人，这个人有毛病，你就会在这个人面前肯定会体现出来。你知道吗？你记住了，人就是人性的弱点。您不是天才演员，你演不出来这个两面性啊。所以说怎么办？咱们做到人前背后一致。我不指责，我心里明白，但我不指责这个老人，我也不去说他什么不好。这个老人和他儿子之间的相处方式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好不好？
1: 嗯。
0: 我认为你用心、用情、用爱经营好你的家庭，努力理解老公，在资助婆婆还有大伯哥事情上学会节制。不要无休止，无休止只能导致他们都恨你们俩。
1: 嗯，
0: 唠到这里。
2: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3: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4: 听大可说了，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1: 哎，你好，是大可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我现在遇到一个就是工作与那个家庭方面选择的问题，给我困扰的，特别不舒服。
0: 你说。
1: 嗯。咋说呢，我那个工作吧，不在长春，在外地。
0: 嗯。
1: 然后啊，家在长春，我要回去工作呢，这个家就得放一边。那你说我现在要不回去工作呢，我那个稳定的工作就没有
0: 了。这位朋友，您工作没有了，也就没有经济来源了，那家也就不存在了。您的这位朋友，您面对这样的选择，谁给您的造成这样为难？是您老公吧？
1: 他倒没有，他就是对于这方面，他就是
0: 很尊重你。
1: 说对对，尊重我的选择。
0: 那你有什么矛盾的呢？这位朋友，你工作没了，你靠什么维持家庭啊？
1: 是那回事，但是家庭不维持，长期两地也维持时间也，我感觉
0: 有机会或者说有能力把工作地点放到家附近吗？
1: 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事业单位，
0: 舍不得放不下啊。
1: 对，
0: 要放下的话从零开始太难了。
1: 放下就是在这边继续打工，但是我们现在岁数也不小了。
0: 您孩子多大呀？
1: 11了。
0: 长时间也得不到母爱。
1: 对，要如果去的话就是这样，现在特别特别难。
0: 在您的家附近，你也同样可以找到谋生的机会，是吗？
1: 对对对，可以。
0: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您在家的附近，您的那个所谓的事业单位的工作和这个在家附近找到这份工作，收入相差不是很悬殊吧？
1: 不是，不悬殊，而且就是在家这边要比那边还要好一些。
0: 那这位朋友，您还留恋啥？留恋他那个名字啊，好听啊，事业单位啊。事业单位也不是铁饭碗啊，照样也开除，这位朋友啊。照样社会保障，其实是事业单位的这个人事体制也在改革，也推向社会，全员竞聘，全员上岗啊。这也不像你想象那样，也在努力的走进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下。 您不要把它当成多光鲜的事儿，甚至有些人现在不屑于什么在国企和事业单位，也。

0: 觉得他没出息，在那地方想干大事业赚大钱，得走进市场。
1: 对，听你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你看您就那点小虚荣心在作怪，那有啥矛盾呢？在家附近，一来可以跟老公经营感情，还照顾孩子，二来收入还比那个高。
1: 对，
0: 你的矛盾啥？矛盾就说明你虚荣心太重了啊。事业单位好光鲜呐，是吧？走到哪儿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单位骄傲啊。
1: 不是这方面，是觉着自己年岁越来越大了，怕
0: 有个保障。
1: 对，在打工
0: 我告诉你，事业单位同样没保障，所有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障推向社会，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了，那么轻松了。事情都在改革，将来的政府也是如此，也跟市场挂钩。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不代表您现在那个观念转变一下，说我只要跟事业单位挂点钩，我这到养老就有保障，没那说了。到您那个时候改革不知道改到什么程度了，也许啊你还不如到私企去打工了呢。啊，
1: 对，还有20多年呢。
0: 说的就是呢，你说你看您这么年轻琢磨这事儿干嘛呀？咱琢磨的多赚钱养家糊口，夫妻感情这个深厚，孩子健康成长，将来什么保障没有啊，对吧？那不是人生最大的保障吗？家庭幸福温暖，老公和你恩爱，忠贞于爱情，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将来功成名就，尊老重孝，多好啊！那你们就有保障吗？
1: 好，知道了，谢谢。
0: 你不要为这点小事儿去矛盾，好吗？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按照你现在说的这种状况，在家附近能找着个经济收入比较好的工作，还可以每天和自己的孩子和老公在一起相夫教子，经营家庭，这个是再美满不过的了。这位朋友，不要想20年之后的事儿，学会享受当下，今天的积累才是你未来的保障。
1: 好，谢谢，谢谢。
0: 我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海芋分成八块，八年一轮补，所以说给到大家这个品质的。
1: 对，一根就要一两多重啊。
0: 是的，个头大，肉质厚，外黑内红，每一根扒开来都有海参筋。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筋是品质的证明。
1: 对，
0: 即食海参独立包装，一袋就是一斤的，而且每一根都是
1: 独立
0: 塑封的，
1: 699元
0: 可以购买到五斤的基础之上，我们直接再送给大家五斤，699十斤，6到8头的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参王，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抢现，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明天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

0: 外留香，六分豪放香酥鸡，三分热情锅包肉，一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2: 我是蝈蝈
1: 啊。许久不在网上买东西了，刚才突然来了一个到货通知，我说还反应一下，我说买啥了？
2: 到货通知，现在没有到付的了吗？
1: 没有，是我那天晚上跟楼上掐架，然后一气之下买了一个顶棚噪音收集器
2: 啊，明白，
1: 还挺贵呢，200多块钱，嗯，就是。在楼上，就是我们家楼上，就是生活习惯不是很好，所以
2: 就是、
1: 就是、
2: 我特别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生活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大厦里边，如果要是周边稍稍有点声音，对自己有影响，尤其是深夜睡眠的时候，尤这两年我觉得大家睡眠都不咋好。
1: 对，
2: 其实我是那种要稍稍有点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1: 对，
2: 左右楼上楼下前后左右的邻居，如果有的时候养的小动物半夜它再叫两声，你明白吧？你更是有一些影响。我知道你们家楼上呢，就是因为自己的作息或者是不懂得顾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带给大家真的是你没有办法言说，你提醒了也没有无济于事，对吧？
1: 我是周二那天早啊，不对，周一晚上，周一晚上这个12点了，我说要睡觉，结果楼上开始出现了那种差不多7-8秒一声的这个声响，
2: 明白？
1: 一会儿是就是。弹珠掉地下的声，一会儿是推凳子的声，一会儿走道的声，然后我不知道楼上他们是在家拿拐杖还是什么，就是很奇怪，有木棍那种声。后来我忍了差不多半小时，耳塞子啥全上也不好使，我就找了物业，我说物业跟我到我家先听听，我不是
2: 那个，对，懂。
1: 他听完之后说，就是你们家楼上声，然后我们就上楼找去了，敲门，然后里面就是没人回应，没人回应之后，我说睡吧，结果就是等我物业走了，等我躺
2: 了
1: 之后，这边又开始有声了，
2: 我能理解、啊。
1: 然后我就开始我看豆包和那个小红书，我说怎么办？然后有人说你可以买个这个东西，那个收集证据，因为我确实之前找过他们家，然后也跟我说那个，我们家没有声啊，我们家啥也没干呢。我说来，这回我搜集证据，
2: 是
1: 我给你直接摆到桌面上去跟你聊。
2: 明白，就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种意识，就是你说想要任由自己的行为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别给其他人带来影响，或者别给其他人带来太大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最起码的社会公共道德嘛。
1: 我要是有钱的话，我可能就换个房子了，我换个顶楼。
2: 不的，你有钱你就换个别墅了，你就不用去做。哎，我有时候再去想，
1: 别墅不行啊，就是一个人住别墅压不住啊。
2: 对，就是我也是这种感觉，我还是那种需要生活在就是人间烟火气的那种环境里。我需要就是人和人很奇怪，需要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
1: 对，
2: 或者是边界感吧，
1: 但是也不能太没有人。
2: 对，就是你要离得太远离人也不成，然后又太近了呢，这种干扰哎也不行。我的天哪，人活得有时候很纠结了啊，没关系，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适度的生活这个分寸感吧。其实今天
1: 最可怕的是我们家楼上是开饭店的，他那个店咱们还去过，
2: 是吧？我能理解。
1: 哎呦我的妈，也不知道咋说。
2: 哎，我们俩只有苦笑。好嘞，来说一件事儿。其实今天你知道吗？中午的时候，我接到了很多朋友特别喜笑颜开的一件事儿，就是高考出成绩了。
1: 对，
2: 我也蛮开心的。我自己同学家的孩子，我同学家孩子今年高考拿650，
1: 哇，真好，
2: 是不是？
1: 真好，这真好。
2: 我当时真的，我都快要潸然泪下了。你能理解那种感受吗？可能就是作为我自己去带孩子或者辅导孩子，都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成果啊。哎呦，所以但是看到了自己同寝室的姐妹家的孩子，我天哪，我是都已经高考获得了如此，我说那就国防妻子了，不用再考虑其他的了。
1: 真是，
2: 对，就真的是这样。
1: 哈尔滨多好，就离得又近又那啥。
2: 那我之前也问他，我说哈尔滨工业大那个那理工大吧，是吧？
1: 哈工大
2: 对，但是哈工大得670
1: 哦
2: 以上，对，不想想，我觉得当然咱们还都离这个就是。

0: 关注分数线还那么遥远，所以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其他的肯定没问题。哎呀，你知道这两年大家其实对这个孩子的成绩有的时候说，哎，你关注呢要适度是吧，也是这样，不要给孩子够多的压力。哎呦，但是当获得了很多这个，就是你要知道付出了多少年的辛勤汗水，我太了解了，当一个妈妈付出的汗水那就更多了。然后收获了孩子的成绩的那一刻啊，他没哭，我感觉我要哭了。
1: 就是这种这个喜事吧，感同身受。
0: 对，然后其实我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事儿呢？因为我知道这个自己姐妹家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我也知道他忙碌，我本来是要庆贺的嘛。就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摆升学宴啊。
1: 对，
0: 实话，升学宴这个事儿不一定等到分数出了才会去摆，因为很多朋友说为了这个，就是也为孩子们这个圆满的画上一个阶段的学习记号，可能很早就已经预定了。
1: 是，
0: 为的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庆贺一下吗？为了给孩子以更多的鼓励是吧？然后我是惦记这事儿，我说那咱们也赶紧来庆贺一下。然后跟我说今天别了，我原本想今天，他说今天中午出分数。刚才我在上节目的前一刻十分钟，是二十分钟左右吧，联系我，孩子就要那个大侄儿就要吃什么，就要吃肉串
1: 啊，
0: 你快给我找一找，我就给他找了，围绕着整个经开区啊，哎呀，我能感受得到如释重负的那个，
1: 真是
0: 轻快啊，轻松。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没关系，就是无论是打多少分都会有你自己的人生的道路选择。
1: 确实，那今天呢，李华泽热卤鸭头给我们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呢，我们今天的通关口令就金榜题名四个字好了。
0: 行，金榜题名。
1: 对，祝愿所有的同学们都可以
0: 获得自己
1: 被自己心仪的学校录取，
0: 是这样的。
1: 其实分儿都是
0: 不重要
1: 一方面，
0: 对的，
1: 录取是最重要的。
0: 是的，因为无论多少分，你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所学校或者是专业，才是你未来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啊！
1: 哇，我今天刚才还看一个这个短视频，说意思说啊，这才是这个人民的老师。说让老师告这个同学们，说你们这个400多分的，你到时候就报北京某某学校一个大专，然后呢，到大二的时候就去当兵，当兵回来之后呢，然后再去这个专升本，然后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定向招聘之类的，就是给的这个解题思路非常的精彩。对，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就是不像我们这个年代
0: ，
1: 我们那个年代是没出分先报那个，
0: 对，是就是有一点那个
1: 盲人摸象那种感觉，
0: 就是、真是的，你真的是踩，就是往着不知道深一脚浅一脚都不知道自己，你说谁能知道自己考成什么样？
1: 对，现在呢，就是现在是后报，所以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多打开一下你的抖音呐、你的小红书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去看看这些这个报考相关的一些信息什么之类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哎呀，然后希望大家都这个收获自己的这份欣喜吧。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啊，那这个昨天是小周末，星期三。由于昨天的天气从午后开始就已经开始放晴了，其实今天下雨了，你知道吗？
1: 啊，
0: 今天下雨了，你
1: 教着我了，教着我
0: 啊！对，就是可能我不知道经开这边下不下，但是其他的有一些区下的还是特别大呢，你知道吧？阵一大阵儿吧，阵雨，然后有短时间的积水，可是这些雨接下来真的就是这样，可能我们天气很快就会晴朗了，
1: 雨一段，
0: 对，
1: 这个天还挺好，还
0: 东北的这个今年的夏天太舒服，但我真不知道对于作物来说，因为东北毕竟是农业大省嘛，对于作物来说是否是正常的？
1: 应该好像没什么大影响，
0: 没什么大影响，
1: 有点雨应该还不错的，水稻嘛。
0: 啊，好吧，好吧，那玉米呀、还有那个其他的呢，我是否需要这么大的雨水？然后，但是阳光出来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茁壮成长了。好吧，就跟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一样啊，你们也迎来了自己的这个新的阳光。我有时候想想，我天哪，我们也经常会去思考一下人生，走过来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经常去想啊，我自己学的那个专业学了那么多年，最后我自己的人生也没用上它太多、然后呢，做了自己喜欢的一个职业。实话，坐在话筒前是我真的从小中学的时候立下的一个，不能说是目标，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哎，毕了业之后， 实话，我学财务的，我天哪，这个
1: 特别不会算账，
0: 对，特别不会算账，粗浅的那个可能还会简单的懂一些道理，但是很多深奥的已经没有办法去探究了。嗯、然后觉得，你看毕了业之后，逐渐呢一直在这个领域里，传媒的领域里面去耕耘吧，然后跟我们的强哥，我们俩一起想想啊，这档节目都经营了这么多年了，深耕于这个领域里边，然后。

0: 哦，也有了自己，我认为吧，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本心去做了这档节目，然后把它浇灌成了一个大树。虽然可能现在整个的新媒体端让我们的优势占的没有那么大啊，实话，但是我觉得我们对得起了自己的那一份初心，
1: 确实是
0: 哦，这个是让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1: 啊。
0: 嗯，
1: 下午的时候接到一个信息，
0: 嗯，
1: 省烹饪协会的，
0: 对，我也接到了，
1: 啊、会长了，
0: 嗯，
1: 是这个七月份的时候，
0: 那之前呢是哪一位是？
1: 什么是之前的？
0: 就是我之前是哪一位啊？
1: 之前是盛明宇会长
0: 啊、哦，我知道了。对，我就是一直分不清，不是还有一个协会吗？就是另外一个也是烹饪协会，
1: 还有个长
0: 春
1: 市
0: 烹饪协会，
1: 长春市烹饪协会是
0: 郑会长，
1: 郑会长。
0: 然后这个是没有变化的，是吧？嗯，对，这个吉林省烹饪协会换了这个新的领导成员吧，
1: 嗯、
0: 然后邀请我们去作为理事单位，然后
1: 参与，只要把我们这个副会长全变成理事单位了，
0: 对，理事单位啊、
1: 嗯，
0: 挺好的。我们去经常跟这些餐饮的朋友交流一下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自己也是很受益很大啊。
1: 确实是，
0: 嗯，了解着我们整个吉林省的餐饮发展势头和方向。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也很想根深蒂固的去接受一些来自很多的这个老师传达的一些 技巧吧，或者是一些心得。
1: 是，
0: 嗯、
1: 我今天早上迷迷糊糊的被朋友叫起出去这个洗澡。
0: 嗯，
1: 本来我说要约下午的时候，上午不好吗？
0: 多好啊！
1: 八点多去洗澡，这个真的是一般也没谁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约那个地儿是在那个荣光路，
0: 我想说，嗯，
1: 我开车去的路上，我说吃不吃饭？他说没吃。我说那这样吧，我在
0: 你们是不是去那叫什么木汤泉？
1: 对对对对，
0: 那叫什么木汤泉了？那个就是
1: 岳木会吧，还是叫
0: 什么啊？好，大概是，对，
1: 记不住，就是朋友在那办了好多卡。
0: 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吧是在哪儿呢？拖拉是叫拖拉机场吗？还是叫19
1: 拖拉机场？
0: 啊，拖拉机场的旁边。
1: 嗯、
0: 其实现在它因为是公园，挨着公园嘛，它整个真的里边的环境和氛围，我很喜欢。
1: 停车还算可以，
0: 对，停车方便。
1: 然后呢，
0: 后
1: 就是在东胜大街跟吉林大路交汇这个路口，
0: 嗯，
1: 有一个我之前在小红书就看过一个街边小吃，
0: 嗯、
1: 一直想买，然后但是一直没买上，
0: 嗯、
1: 就是。肉蛋堡，我今天买了，5块钱一个，然后呢，我要了4个，20块钱，突然一下觉得好贵啊！但是拿到手之后，它那个肉蛋堡，我觉得比外面一般的地儿要卖的要大一圈，
0: 明白？
1: 的厚，里面放的那个鸡蛋啊，放的肉馅啊，包括它里面好像放的土豆泥，
0: 应该是
1: 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嗯，因为这个肉蛋堡吧，它比较烦人的是每天只有早上和晚上，要不就
0: 赶上了就很好啊，
1: 要不就是。这9点半之前、
0: 嗯、
1: 要不就是晚上的4点到7点。
0: 其实我很想说的就是这样，有一些东西你真的就是恰巧遇到了、
1: 哦、
0: 那才是最完美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要是真奔着那儿去，然后呢偏偏人没出摊，你就会有失望而回的这样的那种索然的这个滋味吧。这个我身边的很多小吃啊，现在真的就是在网上我们看到的，大家可以值得尝一尝。就像我们俩就昨天说过那个塔口，记得吧？
1: 对，
0: 我都出乎意料的好吃。实话，
1: 草家他们家的这个，
0: 你不觉得好吃吗？
1: 酱虾塔口
0: 是不是很好吃？
1: 我他们家，
0: 你没吃啊？
1: 我在他们家就是疯狂吃那个辣酱虾，别的都往后烧一烧。
0: 那个塔口太好吃了。好嘞，进入小段宣传，稍后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
6: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好嘞，北京时间16:17，我们俩今天再次说一下发奖的方式啊，仍然是在我们的抖音端，请朋友们去抖音里面搜索到小强的账号和蝈蝈的账号，然后呢，在最新发布的一条下面给我们
1: 评论留言。今天评论
0: 的
1: 内容是金榜题名，
0: 对，金榜题名啊，我们两个人每个人会拥有一个抽选，这个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价值66元的代金名额。刚才我们俩还在说，就是到了夏天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什么？不瞒你说，我们家今天晚上选择首选是面条。说了一大堆菜谱，最后说选做面条。就是夏天大家的口味更加清淡一些，然后喜欢吃一点汤汤水水的。
1: 其实在家做的话，做个什么打卤面啥的，挺方便。但是有些面条你自己在家做不了，比如说你像那个什么，
0: 就是我们说的
1: 兰州牛面什么这种
0: 东西，因为它对汤口的要求和面身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我们俩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东四马路这边的金海蓝传统牛肉拉面，记得吧？
1: 对，金海蓝
0: 他们家巨火，你知道吗？
1: 他们家我觉得比较厉害的一方面是辣椒油特别香，再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汤底儿，
0: 对，
1: 那个牛骨头熬的那个牛肉汤底可太好吃了。
0: 他们家的所有的和面的水啊，牛骨头熬的汤底儿全都是纯净水来去和的这个面做的汤底儿。然后呢，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家里边我认为缺少的是那种猛火，然后呢一直持续的去熬这个熬煮这个汤。除非可能现在有的人说，那我长时间早上起来把电饭煲往那一放，那当然它跟饭店里边的那种猛火还是有不同的感受的。缺少那点就是锅气感，你知道吧，在家做。所以哎呦，这种牛肉面像金海蓝他们家的这个牛肉面的那个汤底真的就是让人觉得很惊艳了，就是很清淡但是味道却很浓郁。
1: 它那个就是牛肉的那个骨头或者说那个牛骨髓和那个牛肉那个香味全部都浸在这个汤里，所以那个面条一嗦的话就特别好吃。
0: 他们家还有几样东西，熏酱烧烤啊，烧烤就牛肉串，我天哪，就是哎呀，大家都知道牛肉串配上那个牛肉面那简直就绝美了。大块的肉，然后烤完了之后你会觉得那滋滋冒油在你眼前，闻着那个味儿你都会觉得被馋懵了。还有就是他们家熏酱我记得有很多都是就是个位数的，你就有印象
1: 吗？几块钱的那种。 对，包括他们家做很好的什么鸡腿啊，然后这个肝啊之类这些东西。
0: 然后他们家固定好像是晚上的时候过了7点钟，因为为了第二天不去卖这个就是
1: 隔夜的这个食物，
0: 那么他就会打折，比如7折这样来去给大家进行销售。
1: 所以其实像金海蓝这样的店在那儿喝点酒我感觉特别好，因为他们家呛拌菜加上他们家熏酱这个下酒的内容，
0: 是的，
1: 然后呢酒后然后再嗦一碗这个他们家的这个兰州牛肉面就很开心。
0: 真是哎呀，他们家这个地理位置太棒了，就是除了不好停车以外，这是实话。但是他们家周边商业氛围浓，所以整个中午的时候用餐那就是排队的状况。
1: 对，如果大家周末没事往这个商埠地走的话，其实出来到对面基本就是金海蓝的这个位置。
0: 就是你吃兰州牛肉面的这种感觉是什么呢？传统那种牛肉面，它就是很让你舒服啊。这个还有就是最近一阶段，大家这个找聚餐的地方特别的多。
1: 我昨天去这个临街牛排吃饭。然后
0: 又去了呀？
1: 没有又去，就很久没去了。对，然后呢，他们家的里面有个这个长条的屋，正常放4桌嘛。昨天是一个18人的这个生日大聚会，把那个屋给占了。我说这感觉也挺好的。然后我昨天点了一下他们家那个 M7 的眼肉，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奢侈啊！
1: 就是太好吃了。然后我们这我跟俩女生仨人那一份没吃溜。就这他们家那个肉真的是太大块了。
0: 小强，我发现你这个异性缘是真好啊，基本约的都是女生，听到没？哎呦我天，不行，我也得向你看齐，我也得找点异性缘。
1: 你去找那帮做饭店的大哥们，让他们没事这个凑凑局，让他们互相交流交流。
0: 然后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临界牛排他们家，我喜欢他们家那个小氛围，就是大家如果要去了就会知道了。跟以往长春你吃到的所有西餐
1: 感觉都不一样。
0: 对，其实在长春大家这个对西餐认知很深的品牌，我认为就是时间旗下的这种氛围。你知道他们的那种氛围是什么吗？还很
1: 商务，很正式。
0: 对，就是让你觉得
1: 恨不得进去得打领带。
0: 对，得穿得很绅士，你知道吗？可是在临界家不需要这样的感受，
1: 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家本身那个装修那个格调呢，就有点像是这个欧洲的那种那个小餐馆。
0: 对，
1: 他没有
0: 小餐馆，
1: 对，他没有做那种金碧辉煌。

0: 做的是那种比较这个乡村那种感觉的这个小贩儿、
1: 就是。哎呀，就是特别想听点乡村音乐，然后在那里边端一杯红酒，然后呢，做个一下午。他们家一直以来让我们最挠头的就是下午四点才营业。其实他家让我们觉得最珍贵的是什么？就是下午的那点
0: 阳光
1: 对树影的这个斑驳感啊。
0: 昨天我去的时候是六点，然后呢，外面就是他门前那个拿木头搭那个小缓台，
1: 已经搭起来了是吧？那个小缓台上啊、
0: 就是正常有
1: 哦，
0: 坐了老多人。我说这是
1: 你我也喜欢坐在那儿啊。
0: 人说不，这是今天过来用餐的这个客人
1: 对，
0: 在那个等着没到点儿呢。
1: 哎呦，他们家门口就是伞什么都已经支上了，对吧？
0: 那好像也没有
1: 还没呢。
0: 嗯。
1: 是给他们来的
0: 那片不是那片，它是公园用地，没法去整那么多的那个帐篷类的东西。那个
1: 不用很多，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缀就可以了。就是我很喜欢的是从远处看上去，哎，他们像小蘑菇一样，这个钻出来就行了。
0: 对，
1: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不便。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临界牛排这个地方，大家只能导航去。其实有时候我们跟大家描述，你可能也不一定找得到。
0: 对，
1: 甚至导航，我跟你说，你可能我第一次小乔给我发个导航，我都导懵了。
0: 对，好多人确实是说啊，这居然还有个店，确实是。
1: 其实他在哪儿？我跟朋友们说一下，大家知道离合街跟卫星路交是有个博悦酒店吗？它就在博悦酒店的西侧，
0: 西边五十米。
1: 对，西侧五十米，然后它是需要进到那个公园里边去用餐的。
0: 还是采石街吧，采石街跟卫星路交汇路丁字路口的路北。对，这实际确实是能进人的，但是车现在进不了的。
1: 是这样，
0: 对，公园方便啥？
1: 哎，
0: 昨天就说那个。长春啊，现在有很多吉林市的这个品牌开过来，我们还挺高兴的。然后呢，这两天有一个叫满盆红龙虾的店在长春开了，可能也开一段时间。开始还说那个
1: 是吉林市的品牌，
0: 对
1: 吧？
0: 因为他那个吉林市那个总店呢，就在我们家楼下青年路那儿。然后我经常在对面吃那个大冷面。所以就是对那儿啊，然后他边上是那啥，他边上是那个是小红鱼。所以那片就是青年路那片还挺热闹的，包括什么对面什么风什么之类的。
1: 对，
0: 然后这次在长春开呢，就是之前还说有时间请我去尝尝，最近又告诉我说别来了，
1: 咋了？
0: 不知道是用啥，反正期待吧。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吉林市品牌可以在长春开出很好的一个结果。
1: 是这样的，就是吉林市那品牌吃鸭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吉林市吃鸭舌，
1: 对，一个烧烤。哎呦我的天哪，我懵住了，在龙里路上，这也是从吉林市开过来的一个品牌，特别有名
0: 啊。
1: 想不起来没关系，等我想起来是再给大家分享。我把我的头脑当中这个零碎的一些片段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所知道的一些啊，比如说，我据说济南食府要开新店了，在哪儿呢？在。力旺弗朗明哥的售楼处，你能知道吗？南三环呗，就是我也去脑补还原了一下，然后我正好是恰巧跟那个经营者嘛，我们跟朋友一起沟通了一下，然后他说，哎呦，他说蝈蝈那个比较，我本来想去预定一下他们家在金月的店，但是他跟我说金月店他好像应该要就是不做了，然后在弗朗明哥的售楼处那儿做了一个新店，弗朗明哥就是在那个彩霞街还是采石街的那个位置，售楼处，我觉得，哎呦，那我说那这个位置真的是完美，
0: 确实是，
1: 好吧，那各种各样的新的用餐的信息啊，你有个需求的咱们都随时随地来交流
0: 啊。再说一下今天理发店热卤鸭头66元的10多抵用代金券给大家准备的获取方式呢，依旧是在我俩抖音最新一条下面评论，今天评论的内容就是金榜题名。
1: 对，再次祝贺每一位孩子们啊，这个或者是同学们，这个希望你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分数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的这个院校就可以了。
0: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

0: 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风铃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您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

0: 咱就不给他钱。
1: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5: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6: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4: 都要排队，姐妹万岁 ！Maybe。

0: 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长春深耕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宝哥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我们节目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游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可真是话非常简洁哈。他说想请小宝老师帮我看看真的假的，他发过来三张图片啊，是一块卡地亚的手表，让宝哥给看一下。这是我们节目鉴宝节目呢，是不是没有实物啊？看看图片，宝哥能看出来吗？
1: 图片呢，因为往期啊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手表的鉴定点，所以说咱根据那几个鉴定点去看它嘛。首先是看这个表的这个针。
0: 你先问我宝哥，你说琳琳，你看你看真不真？
1: 是吧？那行，我考考你，你看看怎么样？
0: 我感觉不是特别真。
1: 你看，你有点犹豫，就是说明这块手表啊，其实做工还是蛮好的。因为要如果特别粗糙，琳琳一眼就说了，哥，这个应该是假的。所以说他这个蓝气球啊，说实话啊，其实啊，大家总认为，哎呀，这手表看真假是不是？哎呀，百达翡丽呀、啊、爱彼呀、啊，是不是？这个热门的劳力士啊，越贵的手表越难看呢？其实不是啊，其实，跟大家说，其实越便宜的手表越难看真假。因为如果像百达翡丽啊，基本上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它手表那么贵啊，它的做工工艺啊，它每个环节、啊、做的都非常好，所以说你很容易分辨它的真假。而且机芯呢都是自主的机芯呢，尤其是透底的手表更容易看真假。但是像蓝气球啊，是以前假表的重灾区，就是别说顾客了，就是我们很多新进入二奢的一个同行啊，或者一些典当行做典当行的朋友啊，他们很多都踩过这个坑，都中过枪，就是把假的当真的收了。所以说蓝气球这个手表啊，也是卡地亚的品牌里的重灾区，所以说很难看。但是咱们仔细瞅啊，也不难发现，首先看它的表针啊，它这个涂漆工艺啊不够平整；二看它的针轴，就是这个三个针的针轴啊，这个针轴啊它不够圆润，而且没有正常这个抛光的工艺。然后看这个表盘这个上漆工艺，这个上漆工艺也不够圆润，因为原始手表的，如果原装手表的它的上漆工艺啊，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弧度。但是你假的表盘呢，它这个喷漆这个丝网印刷的工艺啊，就这个漆印的比较薄，不够圆润跟饱满。然后它这个蓝宝石这个把头这个颜色呀，虽说是光线的事，但是瞅着这个弧度也不对。然后后盖呢，后盖机芯咱们就

0: 不用看了，因为这个后盖啊，卡地亚的 logo 啊，啊，包括它这个系列号啊，它印的激光雕刻、啊、不够深，
1: 嗯，
0: 然后啊，有具体的特别的这个字母的，啊，防伪的字母，它设计的、啊、它不是按那个，因为毕竟不是卡地亚出厂的模具印的嘛，所以说它这个，比如说 S 字母、A 的字母啊，它这个印的形状跟它这个原厂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整体鉴定结果啊，这个表在没看机芯的情况下，也基本上咱们能判定它为假表了。
1: 嗯，我出师了，哥，我
0: 出师
1: 了。
0: 那你别膨胀啊，你这几期节目就出师了。
1: 这么的吧，哥，我上你那去当学徒去吧，
0: 嗯、
1: 不用钱，不用给钱。
0: 你去那个实践历练历练，可以。
1: 我到那儿那个，我先一手过一下目，完了那个再给宝哥看。我说那个我先看一下，再给我师傅看。
0: 嗯，
1: 嗯初期第一步先筛一下。这个蓝气球的时候，之前反正也有听众发过来过哈，反正确实是这个比较常见的款，就是大家都知道啊，一提到卡地亚都知道蓝气球这款是热门款式，但越是这种热门款式，越是造假的这个重灾区，是不是哥？
0: 嗯，肯定的，就是你假表啊，只做热门款，它要不热门的话，你说你小众款本来都卖不好呢，真的都卖不好，它能去仿它干啥？
1: 是
0: 吧？
1: 嗯，好，来我们这位朋友啊，给你解答到这里哈，不知道你对于这块表的期待是什么样的啊？如果后续你有疑问，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交流，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的，欢迎你来添加。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刚买的香奈儿包烫金有问题，当时也没太仔细检查，以后想出的话价格能影响多少？
0: 因为说了嘛，就是像包包啊这种烫金呢、啊、其实啊在真包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瑕疵率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啊有点瑕疵，只要你这个包啊其他的你的包是真包，其他鉴定点没问题，就单纯这个烫金呢、啊、有点瑕疵。我认为啊在我认为看来啊，我这种二手商家在回收它的时候，不会以这个东西为借口去克扣这个顾客的钱，去压价。
1: 嗯，
0: 因为这种烫金呢、啊，说实话，你影印有点小瑕疵，或者是后期啊你刮花点啊，根本就不影响它正常使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 logo 是在这个包包的内里上，
1: 嗯，
0: 所以说没所谓的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烫金呢，原始有瑕疵，有可能在你卖的时候被回收的商家以这个为借口压价，但是如果你要真要卖的时候，商家要把这个当成瑕疵，鸡蛋里挑骨头压你价，你就不卖给他。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说，这你这点小瑕疵不影响实际将来的二手的回收的一个价格。嗯
1: 嗯，好的，这位女士哈，这个是 Chanel 嘛，那个 AA 的上半部分有一些斑驳哈，可能这是印的过程当中没有特别的完整，但是宝哥也给你透个底儿哈，不能以这点小问题就压你的价，你自己心里有个数。看您说这意思，应该现在是正常使用当中，你发现这个事儿了，你怕以后出手的时候价格有影响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好吧？到时候你不管你在哪儿卖，他如果以这一点压你价的话，你就别卖给他，反正收的地方那么多，咱们再去其他的地方问，好不好？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的这个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哈，也欢迎您来添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之上，您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在卡地亚专柜买了一个月的手表，戴了一个月没有摔过，第二天戴的时候突然看到裂了，拿到专柜说要寄到上海先鉴定是否收费，然后再维修。我想问问小宝老师，

0: 售后的这种鉴定多半是不是都会鉴定是人为造成的，就是发来的图片是哎表面这个裂了啊。
1: 它这个是卡地亚的浴缸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女款的手表啊。
0: 这是像镯子的那种手表吗？
1: 它这个有点像手镯的那种、
0: 哦、
1: 这种首饰类的这种小手表，但它是浴缸系列的
0: 啊、
1: 哦，浴缸系列的新款。但是啊，咱们这个在这个里边呢，得吐槽一下子这些厂家啊、哦，就是一线瑞士表厂的厂家，就包括卡地亚厂家也好，你就劳力士的厂家也好，就包括百达翡丽的厂家也好。它这个手表啊，在它的保修期内，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它首先就跟你说，我得返厂，
0: 嗯，
1: 让我们厂家鉴定人员看看你这个是不是人为的，还是我们的质量问题。所以说我就是对这种表厂啊，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咱们消费者是一个弱势群体，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看你要找个三方鉴定可以，那你说你啊，我们的表出现问题了，那得又回到我们厂家，让我们厂家人员鉴定，看看你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所以这有些时候啊，很大一部分那就得听他说，对吧？他要说你是人为的，你就必须得花钱更换这个猛子。但我说就是这种厂家这种鉴定形式啊，就是所有厂家的在保修期内有问题的，他一定是他厂家说了算。我认为是质量原因给你免费维修，我要认为你是人为原因呢，你就必须得花钱。但是一般情况在机芯这个范畴里头，可能这个界限比较模糊，就是说机芯一旦出现问题停走了，你说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
0: 嗯，
1: 那厂家很多时候说你的问题，那你也没法争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里头有失偏颇，肯定是有些弊端吧。但是现在也各个国家也没有说这个手表鉴定一个权威让人家厂家信服的，说白了你劳力士这个东西在保修期内是谁的问题，就得听人厂家自己说的，你第三方的人家厂家也不认，那就没办法。
0: 嗯，
1: 那咱们就买这品牌就得受这个窝囊气啊。所以说，但是咱话题又说回来，你这个表蒙的要如果炸裂的话，我认为啊，多数啊还是咱们人为原因。
0: 嗯，
1: 因为基本上啊，你就优惠厂家99.99%得判你是人为的，因为它这个玻璃啊，在没受到外力的情况下呀，很难自己炸裂，因为它原厂的装配的时候啊，这个蒙子呀虽说是鼓的，但是它也没有一个受力的倾向，它只是拿防水圈啊直接压上去的，所以说正常来说，这个蒙子它不会自己就炸裂的。但当然了说啊，就像鱼缸似的，我这两天刷个抖音，我不知道琳琳你刷没刷到、
0: 嗯、
1: 一个就是他发那是视频段子，就是自己的鱼缸然后裂了，他那从边角漏水了，最后也炸了，
0: 嗯，
1: 然后一缸的鱼全去到地下了。但我一看点赞量几万个，底下评论都几千条，
0: 是
1: 就相当火了。所以说就是这个质量的这个玻璃的质量的原因，
0: 嗯，
1: 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多数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所以说你返厂啊，人厂家肯定也会说你人为，所以说这个损失你不可避免了。
0: 嗯，
1: 你这个浴缸应该在厂家换一个蒙子，大概在1000大几到2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吧，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你这个钱肯定是要花的。
0: 因为确实咱咋说呢，就是像玻璃这种东西，水杯啊、鱼缸啊，就这些玻璃制品，它的有的时候你看，你别看它裂成这样啊，从上裂到下，但它不一定需要多大的撞击力，它有的时候就是可寸了，就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特别寸那种劲儿，然后它就可能一下就裂开，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说，哎，我磕哪儿了，我碰哪儿了，我也没卡，我也没摔，但是他可能就是会炸成这样。
1: 为什么这蒙子打呢？就是因为这个浴缸的蒙啊，你看呢，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平的蒙子，它是一个
0: 凸起的，
1: 它是一个圆弧的蒙子、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表蒙啊，越是这种凸起的蒙子，它越容易碎。为什么呢？
0: 嗯、
1: 当你正常自由落体掉到地上的时候啊，你这个蒙子是首先着地的，如果是这个蒙子面朝下的，
0: 嗯，
1: 要如果是平玻璃的蒙的话呢？它可能是你周围的这个，你看的这个表壳啊，就可能高于你这个表膜。

0: 所以说如果要是表壳它承受的力先着地的话，你这蒙的基本上就没啥问题，那可能是就是表壳啊作为憋点、嗯、然后后期通过补金呢能修缮，但是这个蒙的肯定只要碎了就得换了，
1: 嗯，
0: 没有其他方法了。嗯，
1: 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哎，她要不返厂呢，就是找一个像你这样的是
0: 能
1: 弄吗？
0: 不。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17:01，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节目连同长春诉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那这是婚姻家庭生活里面遇到了法律问题，都可以拿起手里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今天是诉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9: 对，下午好。
8: 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啊。诉邦律师事务所呢，本月是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就是关于欠条模板啊，欠条模板，专业性的欠条模板。如果想要得到的话啊，就可以添加我们诉邦律师的微信24634562463456，为我们 FM 100.1的听众朋友们免费提供欠条模板啊。傅律师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问问，就是说这个也挺现实吧。一般吧，能朝咱借钱的都是亲戚朋友啥的，然后呢就有啥情况呢，不好意思去说那个主张要求人家来给打个欠条。就关于这种不好意思，你有就是咱日常的想个什么办法去解决呢？
9: 这个其实吧，这个你要解决的话，那除非你就是说你实在是不好意思的话，那你在转账的时候你就自己把这个转账这个标一下子，是谁向谁谁谁向你借的钱，然后那个给他转账，后期呢再通过这个微信聊天啥的把它固定一下。其实正常的说，就是说现在的人，就是年龄大的一些人他会有这种顾虑，其实年轻人他也就已经没有这种顾虑了。就是说你这个借贷关系形成的时候，你出借方也好，你那个借款方也好，有一个书面的借款合同，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这个不好意思，你说你前期的。

0: 不好意思，你后期可能就闹得两掰了，就是关系也不行了，人和人之间也这个闹僵了，你就不如你在这个借款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整得明白明明白，这样的话呢到后期的话也好解决问题，也不至于说的关系也弄僵了，钱也没要回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现在法律这么健全了，而且也这个老百姓也都这个在学习这个法律，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就和咱们买卖一样，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种交易行为了，他已经形成。所以说你不好意思的情况下，你一定会造成一个就是经济损失这样一个后果。没有啥不好意思，现在有些人就是父母子女之间都出借条，那何况你这种亲戚呢或者朋友的关系，你更应该就是大大方方的做就可以了。
1: 感谢傅律师解答啊，也跟大伙儿再说一遍，就是想要这一份专业的这个欠条模板的朋友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啊，大家可以留一份在手里备着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568856999啊，三部热线，我们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四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律师您好。
1: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你说我2024年吧，就是下半年就7月份的时候，就是我闺蜜吧，她就是当时她就跟我说，她爸就是身体不好看病，就向我借了就是前前后后吧，大约得有20万块钱，完了就是她说的，等她就是说的，有了她就给我，完以后吧，我就管她要几回，完了就总说现在手里的紧没有。完了，你说我就想问一下，你说这属不属于是诈骗呢？当时吧，就是，就是的确是他家我叔叔，就是急性脑溢血就住院了，啊，当时也情况挺紧急的，因为他给我打电话时都哭了嘛。然后我们之间吧，你说也没解啥欠条，你说我俩当时可好了。你说这事儿吧，你说现在给我整的我闹挺，你说我儿子吧，今年大学就是考大学，完了得用钱。完人家吧，我就是管他要的时候吧，他还没说，他说哎呀，他说老王啊，你放心，就是我有指证给你，人家还不承认，说的人家没说哎呀我没见你咋的，人承认就是手头紧，完了等缓缓，说等我这边有了我指证给你，你再缓下意思，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咋整啊这事儿啊。
1: 傅律师。
0: 他这个情况是构不成诈骗的，他这个借款事实也是存在的，而且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根据他的描述，他就是一个有可能是还不上，或者是他不太愿意还。那么诈骗的一般情况下，他都是有那个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然后他编造的一些虚假的事实让你相信，并自愿就把这个钱给付他，这个他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是如果说看看他具体是啥情况，确实是那经济困难给不上，那么你可以跟他签一个协议，让他那个给你一个还款计划。如果他要是说得有钱就是不愿意还你，就这种情况下你要知道是这个情况，他要是一再的不给，那你就直接起诉他。你这现在这个证据虽然没有欠条，但是你手里这些证据和聊天的证据，包括你转账啊这些东西，他也够诉讼，也能认定是欠款，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就看你自己咋想。如果你要是说能再给他缓一缓，你就让他给你出个手续；如果你要不想再缓了，因为时间这么长了，而且他也不爱给，你就起诉他。
2: 啊，你说我现在吧，当时的确是他家我叔叔那个有病住院了。你说我现在这样是整吧，你说还呗？那我就像你第一种方法，我就跟他好好说吧。你看看，你不说一个一剩下20万还给我，你看你这几盘就是这么样也行是吧？完我们姐俩就伤了口气。
0: 对，你就写，让他给你写一个，就什么时间借的钱，然后那个由于什么情况一直没有还，然后现在是个啥情况，是想怎么还，是一个月还多少啊，还是怎么还，就写一个计划。然后到期他又没还的话，你就拿这个条也可以就起诉他。
2: 哦，那行，那就像你先这么说吧。但是我就跟他说一声，我说你看你是你还了多少钱，这孩子上学，你说 家长话，你说这些年我就在那点家里都给他拿出去了，
1: 嗯，
2: 现在还上学，你说我没招了，完我现在整个还款计划，到时候真要还不完我，那连连也没招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嗯，傅律师这个办法非常好，然后你可以按照这个办法呢，先跟他聊一聊啊，别着急啊。
2: 嗯嗯，
1: 反正最后一个保底傅律师跟你讲，这个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实在不行的话，你法院呢什么的，你这多好办啊。
2: 那行，我知道了。嗯，那
1: 行，后续要是还是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傅律师，
1: 没关系。后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线下咨询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能找到傅律师了啊。
2: 那真好，还给我微信，那行，
1: 哎，
2: 我加一下了。
1: 哎，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2: 哎，好了，再见。哎。
1: 那又是这种关系挺好的借下钱，然后这个没办法，所以说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当这个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如果能够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然后会让我们就是少一些这些闹心事儿吧。所以这个欠条，哎，傅律师，昨天您说这个欠条跟借条，欠条跟借条他们两个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0: 对，欠条和借条，他其实他有的时候，很多老百姓他就愿意把这个借条写成欠条，是欠条和借条，他还真的有很大的区别。那借条呢，它就是一种借款合同，欠条。他有可能是欠的货款呢、啊、或者是那个比方说你给对方造成了一些损失啊，你还不上钱呢、啊、然后说你过一段时间再给，也他也用欠条。欠条这个东西它是从各种关系都能产生欠条。然而借条呢，它只能是你出借金钱这么一个行为才能有这个借条，是它是有很大不同的。
1: 嗯，所以这个大家用我们专业的这个模板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添加微信2463456啊。好，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 85815699。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5: 6月22号晚，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机关党总支利用下班时间，组织全院新换届各党支部书记委员开展了党务工作的专题培训，确保党务工作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培训由机关党总支书记孙业如讲，以从严从细落实三会一课，夯实法院党建根基为题，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既重理论指引，又重实操指导，为最大限度减少对一线办案工作的影响，本次培训充分利用了夜间加班时间进行。培训人员全神贯注，认真记录，并围绕着三会一课形式创新、党员先锋岗创建以及党建业务的深度融合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培训内容务实，干货满满，有效理清了工作标准，补齐了业务短板，解决了新手上任后的本领恐慌问题。
6: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都可以不用客气的拿起手机直接拨打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朋友，请讲。
7: 律师你好，我想问那个咨询一下事儿，一个事儿。
1: 嗯，
7: 我是那个劳动，就是土特产，就是山货一些东西，像蘑菇什么的。我在室内啊，就是买了一个房门市房，完了连当取舍，再当那个仓库啊，再办公。 因为我一个人就连跑内跑外。前几天我进山收获的时候吧，正好有个朋友他想救我。

0: 房子住两天，我寻思我进山得起码一个礼拜能回来，我就房子借给他了。结果没走两天，他就邀请一个朋友到我那房里连吃带喝的喝酒，结果喝就都喝大了，完了厨房里边还做了菜都忘了，完了一下子就把那个排烟罩也燎着了，把那个棚顶什么都燎了。每回邻居发现了，我就外边走道的邻居发现了，给那个啥119打电话来了进行救灭了。结果我整个厨房全就烧毁了，这还不算，把邻居那个玻璃也烤炸了。还有最后有一个问题，那啥物业也找我，把整个物业的墙面也熏黑了，这一下子加固队要得30000多块钱。我找我的朋友赔，他又是拒赔，你说这种情况是我得可以起诉他。
1: 嗯，傅律师。
2: 嗯，那这种情况你可以起诉他，因为你借给他房子用的情况下呢，他在使用期间他就有这个保管呐、使房屋安全这个义务。如果他是这种这个在你的房间里头像你说的这种行为造成这个房间内着火，然后把这个造成损失，那他就应该承担这个损失。如果他不承担的话呢，那你也可以通过诉讼这个方式来解决。
0: 嗯，
2: 但是主要是你把这个借房，如果是借的，那你就把借这个证据保留好。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也可以通过后期和他对话来确定一下他借这个房屋使用，然后再找一些旁证证明他找了一些人呢在这里边就是喝酒啊，或者是有些什么行为，然后造成这个火灾。这个主要是证据，你要把这个证据保留好。
0: 嗯，这都有，他有出警证据，这些都有证据都有。
2: 嗯，有证据你可以跟他谈，他说如果他要是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
0: 那
1: 这位朋友，你看你这边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0: 没什么疑问了，我就得起诉他耍无赖。
1: 行，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啊，说到这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后续有问题需要咨询啊，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然后微信上有朋友问啊，说傅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从那个之前单位不干了啊，这个辞职了半年了，最近呢我就想起个事儿，然后我就对对以前的账，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说我这单位啊一直就按照最低标准给我交的社保，没按照我真实工资给我交。然后别人说这个问一下，说仲裁有一个一年那个时间期限，我想问问我这个算不算过期？完我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钱给补回来？
2: 那个仲裁这一块儿，他那个如果要是说你要求补交社保的话，那你是走不了仲裁的，你只能是到劳动局，比方说他给你交少了，或者是没按照这个你这个比例给你交，你等只能通过这个劳动监察这一块儿投诉，通过投诉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仲裁这块儿，他只能解决就是如果是没给你交，你要求让他赔偿。关于补交或者是交多交少这一块，仲裁他受理不了。但是你如果要是投诉的话，你这个时间他也不过，因为你才发现嘛，你的权利被侵犯的时间点是你从你发现开始去计算它。
1: 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就是像傅律师刚才跟您说的，然后如果说后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添加微信啊，24634456。啊，这位朋友微信问说，我跟我对象办酒席了啊，我俩在一块儿3年了，但是呢还没领证。我俩在一起相处期间呢，就已经这个等于说把日子过起来了啊，一起攒钱买的车，但是车呢是登记在他的名下的。现在呢我俩闹矛盾啊，就是过不下去想分开了。他说没领证，那这车呢我一分钱都分不着，因为车落他名嘛。所以我想问问这个律师，这个车我真的是一点都要不回来吗？一点都要不到吗？
2: 但他如果是没领证在一起生活，他就是一个同居关系。那么在这个同居关系当中，如果认定是这个车在男方名下，如果要是你认为说这个车，比方说你在同居期间你俩的钱财放到一起了，一起花一起用，然后你又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这个买车这个钱，因为他分不

0: 开，很难分清谁的是谁的情况下，那么他很有些就是共同同居期间的一个购置的财物，就分清了的话，那就分清是谁的归谁。如果分不清的情况下，他会认定为是共同所有。那么共同所有这种情况，他就可能是，你实在是谁也说不清了，钱都搁一起了，然后他可能会一人一半这样。
1: 嗯，明白了啊，这个，哎呀，真说好聚好散嘛，是不是？这玩意儿，你其实我觉得傅律师这个东西，我们就应该尊重事实，这个事实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对，你假如你女方你没有收入，你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是男方出钱的，男方名下又有车又有啥，那你就肯定是你是分不到的。嗯
1: 嗯，因为他跟那个。结婚呢，领完证之后，婚后的这个共同财产，它完全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哎呀，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聚好散，是实事求是。但实在不行的时候，啊，那大家要都一拍契合，都实事求是，那好。那但凡是有一方不配合，那我们就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啊，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这位朋友，这个，哎呀，一大忙人的事儿。有人说，律师你好，我问问，当初啊亲戚借钱，然后呢好心给他做担保嘛，做担保这个借条上我就写我是担保人了，但别的我就啥也没写，就写了那个担保人我的名就完事儿了。我现在过了三年了，啊，债主呢找上我来了，让我来还钱，我想问问，都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担保人是不是就？作废了，跟我就没啥关系了，我需要承担责任吗？嗯，傅律师。
0: 嗯，那他这种情况要看具体情况，比方说他借钱，因为他借钱是三年了，那你就看他还钱的日期，如果他是说这还钱日期到他跟你要钱这个时间段是在这个借款到期期满之后的六个月之内，那么他向你主张这个还款，他是应该是你是应该这个担保没有失效的，你还在这个担保范围内，你还应该是帮着他偿还。如果说借款到期了，超过六个月了，也不用都不用三年，就是超过六个月了，他没有向这个担保人主张过权利，那么他就没有再没有这个机会跟这个担保人要钱了，他就属于担保期已经过了，你这担保就失效了。这具体就看他还款的时间和他从还款到期这个日期和他要钱的日期超没超过六个月。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只是这个，关于担保这个事儿啊，大家尽量的慎重。哎，有的时候呢，他会承担责任，不是说哎我拍拍胸脯放心啊，这个人没问题，他是需要承担很多很多的这个责任的哈。我记得傅律师您说这个担保人呢，他是有两种是吧？
0: 嗯，他担保一般有个一般担保和那个连带保证担保。一般我们在签这个担保的时候，如果要只签个名字，就是签个担保人，那他一般情况下他都是一般担保。这一般担保的话他就是六个月。然后如果要是说的你是特殊担保的话，他会约定一个，比方说在什么什么时间内承担担保责任，那么你就在那个时间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他要比这个一般担保的时间会要长。担保时间会长。
1: 明白了。
0: 嗯，
1: 那希望能够帮到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1: 嗯，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有个欠款的事儿啊，我想那个咨询一下二位。那个我有个同学吧，欠了我120万块钱，完了就迟迟的也不还。就现在他这个人吧，现在在非洲呢，出国了，能联系他只有微信。现在呢是留言也不回，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办法呀，我就想起诉他。我现在说有啥呢？有他们两口子共同签的借据和手机银行的转账记录，但没有那个具体的还款日期。那是借钱的时候吧，约定的年利率是12.5%，但现在呢已经超过了。付利息的时间都半年多了，现在呢我们只能找到他这个对象吧，是在国内的。他们那个两口名下吧有一个注册资金300万的公司，现在一直是在经营状态，而且我这个同学他是个法人，

0: 借据呢是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公司名义的。麻烦我就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我是起诉他爱人还是直接告他公司呢？麻烦一下子呀。
1: 嗯，傅律师，
2: 像他这种情况下，他要是起诉的话，他只能起诉个人，因为他这个公司，不知道他这个公司是哪种性质的，是自己开的，还是跟其他人合伙开的，是股份的还是什么样的？那起诉他个人呢？如果要是说那个他这个两口子都签字了，假如说那一方在外国你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单独，也可以单独起诉他妻子一个人。但是你要是说那能送达到的话，或者说那个，通过领事馆啥的都能把这，或者他妻子能跟他代收，那你最好是起诉他们两个人，因为这个你这个钱款比较多，起诉两个人可能保障更好一些。那至于说这个公司能不能还你这个钱，你可以在起诉以后，在判决下来以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去查一下。比方说这个他这个公司是他们两口子开的，没有外人参与，而且他这个公司和他家庭这个财产是混同的，那么将来在这个案件发生法律效力以后，在执行阶段，那么就可以，你就可以申请法院来执行他公司的财产。
0: 哦，那这么说的我就听明白了。谢谢
1: 您
0: 律师啊。
1: 嗯，好，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嗯，
0: 谢谢。
1: 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3: 我这个是想咨询一下，就是交通在那个路上，就是我开车，然后路上有个坑，给我这个车就是一过车轱辘蹲坏的，车胎啊，然后我就回来给换了，当时我没拍照。
1: 嗯。
3: 然后我现在去找市政的话，市政他说让我去当地呗。
1: 嗯。
3: 然后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现在还去还好使吗？他能管吗？
1: 那你去当地是哪个当地？
3: 因为不是在长春的，我是在那个松原那边。松原下边的一个县，然后走的时候就是蹲坏了，然后我回来自个儿就把轮胎给换了。现在就是我也有发票。但是就是今天那边给我打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当时没有证据，你就得去找那哪儿去，找那个交通队，然后交通队给出一个认定，然后他们才能下这个账，要不的下不了。
1: 嗯，明白，确实
3: 啊。
1: 让傅律师给你解答一下，傅律师。
2: 嗯，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他修车没有这个损失多少的凭证，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啊，好像是没有，这位先生是不是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这个轮胎是在这个是因为这个坑而坏的，是不是这么个一个？
3: 对，
1: 嗯，
3: 对，就可能就是当时吧，我没因为也着急，一过去之后我没当回事儿，然后就寻思肯定应该是蹲坏，但是能开是个很急的事儿，然后我就没下车，没拍照，一直走了，然后回来之完办完事儿之后了，我就给那个市政打电话，然后市政说的，市政咱也没说不行。就是先登记，登完记了之后，然后昨天又说两天给回信，然后也没给我回信。昨天又打了一下12345，然后今天给我回了，说这个事儿你得找那个交通队，然后给你出个认定，
1: 明白？
3: 然后他们这边才能下账给咱付款。
1: 啊，分几步走？傅律师就是说，
2: 就是说当时他到事儿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报警啊，或者是那个找交通来看，
3: 对，没报警。然后我现在再去找交通队的话，
2: 对，
3: 交通队能认吗？
2: 这个你可以找。如果他是说交通队，看看他能不能给你补一下，因为他如果你那个路段有监控的话，他可以去调监控能看到。如果他要是不认的话，那你就只能是说你自己搜集一下证据。你的，如果你车上有那个那啥行车记录仪啊，或者是
3: 有行车记录仪，但是行车记录仪那个就是市政他说那东西是不算啥证据，说你蹲的是轮胎，也不是说肇事了。
2: 你这个不用他那个说算不算，那他不想承担责任，他肯定会这样讲。你要搜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他那个。在他那路过经过了，他那有一个障碍，而且是把你这个轮胎弄坏了。
3: 哦，
2: 自己搜集。如果要是交通队能来给你，就是通过调监控给你补充一下这个
3: 监控的话呗，
2: 这个认定
3: 他那块儿咱就好办一点。
1: 嗯，也就是说，
2: 如果要是这些都没有，那你收集足够的证据的话，你可以起诉他，通过法院这个指证来认定，确实是在他这个坑这块颠坏的，然后他就要承担责任。
1: 对，
2: 不要听他怎么说，他说的啥都没有用，主要是看证据。
1: 那就是说这个先傅律师，就是他这个先生这个情况，怎么去？哪方面的证据可能会更加有利一些呢？就是更加能够把这个事情坐实呢？
2: 那主要就是你当时在，最好是你车里有没有其他人，或者你现场的你一个执法记录仪上面也能看到你现场这个有其他车辆啊，或者是你现场有其他人啥的，这个做给你做个证、然后最主要的还是那个路段的监控。路段监控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它是最好的一个证据。
1: 对，看个监控。
2: 然后呢，就是你才被
3: 牵坏以
2: 后，你又没上其他，你这个车
1: 就
2: 是
1: 别着急。
2: 你这车是有行车轨迹的，你只有在他那个坑被颠了，在其他这个，因为你这个时间短嘛，在其他的路面上你没有任何障碍，也没有任何磕碰，那就可以认定就是在这个地方磕碰坏的，所以你这个证据非常，这个证据链非常重要。
1: 也就是说啊，捋一下，这个如果能够确实非常有力的证明，就是这个坑把我的车轱颠坏了，然后呢，他就应该负责任。如果说咱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咱这个证据，咱不能说我说是就是，那不行，是吧？
3: 咱今天质证的人就是这意思，不能说你颠，你是我这坑给你蹲坏了就蹲坏了。
1: 人家说的没毛病，没问题，确实是你要是能证明的话，那妥了，那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责任，那他得赔呀、是吧？
3: 但是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交通队吧没有电话，再说他交通队没有电话，你要想办，你得上当地去。
1: 你得上当地，那也是，那关键他就是发生在外地，那有啥办法啊？是吧？
3: 那你说，其实你说，那我再打12345再投诉，是不是能不能行？就
2: 也可以，
3: 一个地方交通队他连个电话号都没有
2: 吗？这个也是一个补救办法，因为你这个车吧，你当时没发现，但是你发现的也是你及时发现之后，在你这个车在这个坑颠坏到你这个发现这个路程当中，你又没有其他障碍，不至于让这个轮胎坏。再一个，他可能如果要是在那个坑颠坏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起诉以后他不认，我们还可以做鉴定，做一个司法鉴定，鉴定是在你这坑如果颠掉到你这坑里，能不能造成我现在这个后果，他有没有因果关系，也可以做这种鉴定。
1: 反正不管怎么地，我觉得你尽快吧，因为过两天没准那坑就平上了，明白吧？
2: 对，你还要保证
3: 这个
2: 现场证据，
1: 那个行啊，那这位先生，就像你自己也说的，800多块钱，但是他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心里头，哎呀，不舒服，所以就是目前像傅律师跟你讲的吧，想办法补强证据，然后补强证据的情况之下，然后实在你心里头不舒服，你就正常，你该走法律诉讼，走法律诉讼都没问题啊。
3: 行，好，谢谢，谢谢主任。
1: 哎，不客气啊，再见。哎，其实有的时候啊，咱退一万步讲，那是个坑，把轱辘都颠坏了。咱，我这么说啊，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它不是说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应该较真儿，但是呢，在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把那个心情转换一种角度，那是一个坑，把我轱辘都压坏了，我没事儿。哎，我的车没事儿，哎呀，咱平平安，坏个轱辘，没说给我干翻了，我爆胎了，我这出现，哎，幸亏我速度，是不是？反倒你会觉得，哎呀，挺好的，挺开心的，
2: 还挺幸运的，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就是什么事儿我们都要往好的方向想，然后抱着好的心态，
1: 对，
2: 然后那对该主张权利主张权利。就会好一些。
1: 对，该主张权利，主张权。我说这些不是劝大家，哎呀，咽下这口气吧，不是的，啊，这亏自己吃，不是的，而是说你能够平衡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啊。本来是一件 不好的事儿，但是从这不好的事儿当中你变换一个角度，你发现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这岂不更好吗？因为世上各种事儿，
2: 你这个蹲外的是轱辘，那如果他要给你蹲的骨折或咋样，那是。

0: 这个那了，是吧？
1: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尤其是道上要开车快，嘣一下一爆胎的情况，那不受控啊。也就是各位，哎，在行车的路上一定要这个这叫什么？心存敬畏啊，心存敬畏。慢点开车啊，出了问题呢，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直就是之前很多朋友经常问交通事故的相关的问题。下车第一件事情啊，该报警报警，该固定证据固定证据，该录像录像。有时候我们说，哎呀，遇到事情不用慌，先拍个视频，好像是没正事儿的行为。但是呢，这么一看，刚才这位先生遇到的情况，我们下车
0: 非常有必要。
1: 哎，录录自己的车，啊，再回过去录录看看这个坑啊，这一系列证据固定全了。你谁他也赖不了，对吧？谁也赖不了，人家市政也没问题，也没毛病。就是那你车倍儿坏了，那你说是坑整的，那你拿出证据，那你不能你空口白牙，你说是坑整的，那就坑个的，就是坑个的，都没毛病，都没问题。就是咱把心态稍微放平啊，那我们不是说这亏就得自己来填，但是呢，你拥有一个好的心情，真的比啥都强啊。好嘞啊，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全部开通，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有问题拨打电话就可以。来，我们来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的节目呢，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傅律师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的留言啊，对，有问题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父母生前呢曾经口头承诺说，这个老家呢有一套老房子，说以后呢就分给我了。然后呢我这个大姐跟二姐啊，当时呢在现场也都同意啊，都说没问题，就没写什么遗嘱。我们就觉得这个老人还再写遗嘱感觉像不吉利。后来这个老人啊，我父亲母亲都不在了，然后呢我就寻思把那个老房子给我过户了吧。然后呢我这大姐二姐现在就不干了啊，就说这个反悔了，说要平分这个房子。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当初口头说的这种承诺，说把房子给谁给谁的这种口头遗嘱，在法律上适用吗？好使吗？傅律师。
1: 他这个口头遗嘱的话，如果他是一种承诺，那他可能是如果不形成书面的，他是应该是不行的。如果他是说的在这个哪种口头遗嘱哪种的定位的时候，然后就是来不及立遗嘱，然后他就要立一个口头遗嘱。那么这种口头遗嘱呢，他也需要有这个现场有见证人有证人。然后等这个，如果他是说的这种口头遗嘱立完之后，他就去世了，那么这个口头遗嘱在证人证明的情况下，他是有效的，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他口头遗嘱之后他病好了，那么他就得立书面的，或者是重新写个遗嘱。如果病好了之后他也不立的话，那么这个口头遗嘱他也是不能用的。所以说像他这种以承诺的方式，就是说完了之后没有任何凭证，然后这姐俩，如果这姐俩是认可，那没问题，那就给他了。如果这个姐俩不认可的话，又不给他作证，又不来证明说的他父母确实这房子给他了，他不认可，他肯定不能证明这个事儿。那么他这个承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那只能按照法定继承去继承这个遗产。
0: 明白了。那所以这位朋友这个没招啊，你这没招。那就是傅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如果咱都硬邦的啊，这活蹦乱跳的，然后就是就像聊天大家商议事儿这种啊，口头上的说，其实像那个开个家庭会议似的这种，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哈。
1: 对，他除非咋的呢，他是一个就是家，那他算一个叫像协议性的，他也不叫遗嘱。像他所说这种其实不是遗嘱，就是一种承诺。对，他说就是一种承诺，或者是家庭的一种协议。如果是家庭的一种协议，那么不管他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只要是说这些人承认不反对都认可，说的有些人就那个孝顺的，就说我父母的愿望那实现吧，之前生前咋说就怎么办，那他就没问题。那有的不是人人都一样，有的人他就不干了，他一看有利可图，他可能就想就反悔，或者就不认这个账，这个时候他就不能作为这个遗嘱来继承这个东西，他只能是根据法定继承。这是就是说白了，他也是一个良心账。
0: 对，这家庭会议这种大家议事呢，不落实到书面上没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全线开通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2: 是这样的，我是我妹妹呀，刚出点大事儿，在我家哭哭咧咧的。就是昨天她突然发现她爱人，就是他们两个孩子现在才2岁，她爱人在就是贷款竟然达到6-7十万。
0: 她不知道，就是背着她在外面贷款了。
2: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前几年有点征兆，就是有参加这个他那个结婚那个二套房是贷款嘛，贷款的时候吧，他那个他爱人就说我征信不好，用你名代吧，但是他没细想， 现在才想才明白，现在六七十万了，然后吧也还不上，然后就今天哭来的，就是他的意思是他想离婚，离婚的话想因为孩子太小了，能不能，因为你看他背着我妹妹，就是外边有六七十万的贷款，算不算是过错房，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名下的房子给孩子留着。
0: 嗯，傅律师。
1: 嗯，他如果这个贷款他没用于家庭生活，他偷偷贷了款他自己私用了，或者在外边挥霍了，那么他也是属于一种过错，在家庭生活方面他也是算一种过错。但是说你这个房子，如果是你房子被抵押了或咋样，你可能是将来会被执行，如果你这个房子还没有被处理，那你在这个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赠与给这个小孩，然后过户给孩子。如果说你在这个，如果他有这个贷款，又没有办法证明是他个人的贷款，是家庭共同贷款的话，那么将来你是对抗不了这个债权人的。如果债权人要求你这个必须用这个家庭财产来还，那你可能会把你这种赠与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根据具体情况来看。
0: 嗯，这位女士。
1: 嗯，
2: 是这样啊。
0: 嗯，对。
1: 嗯。
2: 那我们是肯定不知道，然后现在呢，他现在后悔也没有办法，他说了他也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也还不上了，但是他愿意，他自己愿意一力承担，那也不行吗？
1: 嗯，
2: 就是，
1: 那你就尽量把
2: 这个
1: 顾，因为如果要是你确认这个债务不是家庭债务，是他个人债务，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尽量明确，他一是个人债务，二就是这个财产，如果在没有其他人起诉的情况下，你去分割这个财产，然后你们双方都同意赠与给孩子，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你就是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要是有人起诉了，你再去分割财产的时候，你去把这个财产赠与出去了，他会认为你是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2: 嗯，那我明白了，傅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说，不，那我那个啥，我想上你们律所去问一下。
0: 嗯，行。
1: 嗯，
0: 对，有些事儿可能在节目里面也不太方便说的这种情况啊，面对面。咱们律所位置呢，在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然后你来之前呢，可以添加微信约一下时间啊。微信号是2463456。
2: 嗯，好的，谢谢。
0: 哎，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昨天呢下班顺路我就这个拐到菜市场去买菜，然后呢买完菜出来呢，这个正好门口有个车开的挺快，完我当时没注意，直接给我撞倒了啊，然后我骨折了，我向单位报工伤，然后单位说呀，我这个虽然下班了，但是没回家去买菜了啊，这个就不算下班路线，不给报工伤。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如果是起诉啊或者怎么的，这能不能算工伤？嗯，傅律师。
1: 嗯，那这个工伤它是有，就是说你在上下班路上它也是有规定的，就是你在上下班的路上，是你每天上下班必经的路上。如果你去这个菜市场，不是你每天上下班必经的，而是你要到了就为了买菜去要到那里边了，他会不能认定你为工伤。再一个，你有这个第三方这个侵害的话，你的赔偿你可以要求这个车主这边来赔。如果说的你这个你去买菜这个地方，就是在你上下班的路边，或者是也是那条路线上，也应该这应该是能有可能认定为工伤。
0: 嗯，反正就得看这路线它绕没绕，但是绕了就行。
1: 对对，如果你是为了去买菜，你绕道了，不是你每天的必经道路，那他就会不认定你为工伤。
0: 哦，所以就你看你这个菜市场，它到底算不算绕啊？它还是说就是在你的下班路径的途中啊？这个是很
1: 对。那比方说，他要是在你这个，就是说在你走这个路边儿，你就到那里买菜出来，你还走的还是那条路，那他也应该认定为工伤。
0: 反正就总体得看这个路线呗，哈。
1: 对对、
0: 这个得看路线。然后呢，如果说这个非常简单，你单位搁哪儿，家在哪儿，夸一地图一导航，然后他在不在这个路径上，在这个路径上问题就不大。要不在这个路径上，那恐怕就稍微有点难了。
1: 对，而且这个认定工伤，如果单位不认可的话，那单位一般情况下在受伤之后一个月之内，单位给你那个去申请认定的工伤。如果这单位不认可，你自己又坚持认定工伤的话，那么你就要在这个你受伤之后这一年之内，你自己去申请认定，就可以自己去申请认定。
0: 对，稍微抓点紧这个啊，别着忙啊。那妥了啊，这个非常感谢傅律师今天为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傅律师。
1: 好的。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7: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
6: 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期节目呢将继续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之三，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技术简介。下面呢，我们就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小东老师，再来听听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内容。小东老师晚上好。
4: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陈小东老师啊，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的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在此之前呢，小东老师已经做过2期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的专题节目，今天这是第3期。前2期呢，小东老师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些能够在家庭教育中自我疗愈、较轻心理问题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像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孩子沟通，沙尼体验，彩绘曼陀罗，包括编织捕梦网。这期节目呢，我们会接着跟小东老师来继续聊一些家庭教育中可用到的心理技术与方法。
4: 之前的一期节目里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2种可以自我心理疗愈的方法，今天我们来继续接着分享。比如说这个第3种就叫做卡牌体验。其实这个心理卡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呢都来自于咨询师在咨询实践中的创造。据说呀，说这个台�湾的咨询师就创造了4000多种心理卡。像我的中学生呢，这些来访啊，中学生来访非常喜欢的一种心理卡叫做彩虹卡。就是在一个盒子里面几十张的卡片，有7种不同颜色的卡片。每一张卡片上呢，都有一段不太长的，但是青少年读了会非常有感觉的文字。那我的一些中学生的来访，在我咨询室里用过这种卡片之后呢，有的学生就会自己买一盒在家里用，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
3: 是的，我记得我也是中学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多彩啊，信息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主要是有很多这个纸质的报纸和杂志，其中呢就会有好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名言警句。我们那个时候都会用一个小本子把这些话呢誊抄下来，以激励自己当年那颗异动的心啊。应该跟这个彩虹卡的作用其实是类似的，是吧，小东老师？
4: 对，你这个理解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具有咨询和治疗意义的心理卡。并且有一些还是应用了非常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做出来的心理卡。比如说像欧卡牌呀、索尔特训练卡呀、情绪分类卡呀、关心卡呀、心理疗愈情绪卡呀、安 K 卡呀等等的啊，非常多。我在心理咨询中呢也经常会用到，比如说这个欧卡牌吧，它实际上是一个潜意识的图像卡。那目前呢就是这个欧卡牌已经衍生出了20多套不同作用的心理卡。像因纽特卡呀、抽象卡呀、复原卡呀、伴侣卡、科夫卡、土著卡等等等等，非常多。它会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和心理 症状可以应用不同的心理卡。
3: 哦，我之前只知道什么欧卡牌啊，还有一些什么像您提到的一些抽象卡，但是呢您刚才提到这20多套不同的啊，真是非常多、
4: 对，它都是从这个欧卡牌衍生出来的。
3: 哦，那如果学会了再去应用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呀。不过作为心理卡的爱好者就不用像咨询师那样专门去培训才能用，对吧，小东老师？
4: 对的，其实我们平时用这个心理卡呢，就是拿来玩的，可以减压。每一副心理卡的这个盒子里面它都会有说明书。大家要想了解那个某一种卡片它的功能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说明书来看一看。按照说明书里告知的方法来玩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我要用在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工作中呢，还是要去专门参加培训的。你就像欧卡牌技术，不是专业的人士你能了解并看到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就是你认为的你内心的样子，这就可以了。但是作为咨询师呢，我们是需要利用这样一种心理学的专用工具来处理一些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所以这中间差距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拿着它玩和我们拿着
3: 它
4: 去做咨询，
3: 对，
4: 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培训的。
3: 是，您这么一说我基本就明白了，就像现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兴起的沙盘游戏一样。因为小东老师您做沙盘游戏有
4: 20多年了，对，差不多，我是2006年开始，
3: 2006年
4: 参加在这一直在学。
3: 对，那么如果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没有拿到相应的从业资质证书还要带孩子去做沙盘，其实就是在玩，只是在玩的那个层面上。
4: 对
3: 啊，就跟小孩子呢在沙滩上玩沙子是一样的，他呢不具备专业解决心理问题的功能，更不能解决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
4: 这就是像我们多次在节目里提到的哈，举过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感冒了，这个季节可能感冒的人还挺多的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感冒了平常都吃一些什么适合自己的药。如果感冒不重的话呢，我们都是自己这么处理的，也不去医院，就是药店里边买点药自己吃了好了就可以了。
3: 是，
4: 但是如果要是达到了发高烧的程度，甚至有的就变成了肺炎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得去医院。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像这个欧卡牌哈，它就是一种心理咨询可以用的工具。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在心理咨询上用它的话，就需要通过专业的培训，才有这个心理咨询的效能和功能。那平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教育，大家有个什么聚会的时候，拿它欢乐一下，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就不具备这个咨询和治疗的功效。
3: 对，是的。
4: 因为这个欧卡牌，有人就是叫它是心灵的镜子，就是你从这每一张卡牌的这个画面上，能解读并看到你自己的内心。你像它这个原始的牌，后来我们说它又衍生出20套其他的牌哈。
3: 是。
4: 它的原始牌呢，就是88张图卡和88张
3: 字卡
4: 组成的。
3: 是。
4: 那使用的人呢，可以自由进行组合。然后你在翻开这个牌面的一瞬间，就有可能链接到自己的无意识里，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情感呢，看到自己的问题，最后呢也会找到自己的目标，收获成长。所以说每一张图卡或者字卡在不同人的解读中，都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人内心潜意识里边的大智慧。它是可以促进心理成长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专业的训练，解决心理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3: 听您这样一说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就知道该怎么利用心理卡牌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心理智慧了。尤其是那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创伤的心理问题，但还非常想提升自己这一块的认知水平和智慧水平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自己来体验体验哈。
4: 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哈，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样子。所以说呢，
3: 用映射和投射，
4: 利用各种卡牌所进行的活动，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关注点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潜意识之光会把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光隧道瞬间照亮。
3: 对，
4: 它会有这样一种功效的。
3: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请小东老师来给我们讲 讲讲啊，介绍一下心理游戏的应用。
4: 嗯，这个心理游戏啊，相比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沙尼体验呐、啊
3: 嗯，
4: 彩绘曼陀罗呀、啊，心理卡片呐、啊、等等、
3: 嗯，
4: 这些心理学的技术，这个心理游戏是给体验者提供了更大的一个创造空间，
3: 对、
4: 嗯，并且可以多人一起参与，
3: 嗯、
4: 还会在体验的过程中创造出很多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
3: 嗯，
4: 你像心理游戏的种类那就更多了啊。
3: 嗯，
4: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团体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什么大风吹呀、翻叶子呀、
3: 嗯、
4: 跟我学呀、让我自豪啊、穿越火线啊、
3: 嗯、
4: 苏东坡的故事、掌声响起来等等等等啊，都非常有意思。
3: 嗯、对，
4: 并且在这个做游戏的过程中呢，这个做游戏的人他会在游戏中舒展自我，就是可以放开自我啊，这样呢他会有很多的人生的感悟。
3: 嗯，
4: 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掌声响起来这个心理游戏，那小明老师我就想问问你，你知道自己一分钟能鼓掌多少次吗？
3: 我想80次，60到80应该是有的吧。
4: 嗯，
3: 因为我鼓掌还是挺快的呀。
4: 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计时哈。嗯，
3: 对，
4: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给学生哈、啊，比如说给中学生，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3: 哦，
4: 他们最多的人一分钟能鼓掌700次，
3: 多少？
4: 700次，就是说
3: 中学生，
4: 发现他们都有巨大的潜能，
3: 天哪，
4: 自己不知道。
3: 那要是没有玩过这个掌声响起来的话，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能鼓那么多次。
4: 对，
3: 哇，
4: 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下也能到300次左右吧，就是每个人都不是太知道自己真正的这个能力。
3: 那就是不能大幅度的去鼓掌，就是最小的、就让他次数最多的那种选择。
4: 就本来就是嘛，这个就是个智慧嘛，就是你大幅度的鼓掌为了啥、你现在不是就是说要让他这个次数有多少吗？
3: 为了多次数、就近一点，人呢那是能真的能鼓很多次的啊、
4: 对的，你也可以自己试试。
3: 是，
4: 这就是这种活动吧，特别会激发那个学生
3: 的
4: 潜力。
3: 是，
4: 他会觉得啊，我原来这么厉害啊。
3: 是啊，真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心理游戏呢，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并且给自己更多的自信。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听小东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心理技术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哈。
4: 嗯，再有一个呢，就叫做认知行为催眠。其实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催眠我们怎么能会自己应用呢？
3: 是啊，
4: 这个实际上不用担心哈、这个是有很多的催眠的方式啊、你就是到网上一搜，各种各样的催眠非常多、就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脚本。
3: 嗯，
4: 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用就可以、就听这些脚本的音频就可以。你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就是睡不着觉，
3: 有针对睡眠的，
4: 对，
3: 睡不着觉的，
4: 这个就是网上是最多的。当然了，这个针对失眠促进睡眠的这种脚本，针对没有自信，提升自信的这种脚本，针对消除各种就是负面的一些症状
3: 的
4: 脚本都有。你像我举个例子哈，有些学生来访，他是因为学习过于紧张，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症状。比如说他会头疼啊、肚子疼啊、胃疼啊，甚至有的还会发烧。然后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呢，啥问题也没检查出来，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但症状依然存在，他就没法上学。
3: 就是刚开始家长以为是装的，其实呢确实不是装的，他是真疼。这个呢，小东老师之前呢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是心理问题引起的肢体症状。所以呢要用心理的方法来解决，是吧？
4: 对。所以说我就经常会用催眠的方法来解决一些这样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要不然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考试。那这个时候呢，催眠的方法见效是最快的。当然了，这个也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哈，就是专业的催眠和我们在网上搜到的一些催眠的脚本啊、音频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可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啊，像我今天可能因为什么事儿我就睡不着了，那你就在网上搜一下就一定能找到，而且一定是有效果的。
3: 好，
4: 所以说呢

0: 这个也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用的方法，
1: 是吧？
0: 那我要用催眠的方法呢，就是解决一些
1: 心理的问题，
0: 解决的心理问题。
1: 好，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这个催眠师的这个培训，其实也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啊。
0: 对的，
1: 听起来啊，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一会儿呢，小东老师会给我们讲讲，就是怎么用这样的方法啊，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家庭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一看今天是将近240期了哈，小东老师这个又收获了一本厚厚的书。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内容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千千万万的家庭有很紧密的关系。就是说要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那么这些心理咨询技术呢，听上去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我们应用起来也不那么难的啊。小东老师，刚才咱们提到了催眠技术是吧？
0: 对的。
1: 您觉得我们要在家庭里面用上一些催眠技术该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不会说那些导引词啊，
0: 就是
1: 说着就感觉很生硬。
0: 可以在网上找，有很多的那个
1: 有现成的资源是吧？
0: 音频它是做这个催眠引导的，尤其是调整失眠状态的音频特别多，直接就可以拿来用。那我这里呢也有一些我自己录的一些催眠的音频，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跟主持人联系，然后呢他就会把我的微信号推给需要的朋友，然后我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看你适合哪一种催眠脚本。
1: 好，
0: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技术都不是一次性就能见效的，也不会人人都通用。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是一些小小的情绪问题，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问题比较大，就像感冒已经变成肺炎了，那自己是治不好的，就需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处理。
1: 对，我觉得小东老师这个强调很重要啊，因为也强调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了，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你遇到的心理问题在这个界限之内，你就可以自己应用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到了这个界限之上了，找这种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了。
0: 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下面要介绍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
1: 技术，
0: 叫做表达性，实际上它叫表达性艺术治疗。
1: 哦，
0: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要用的话呢，
1: 嗯，
0: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表达性艺术活动。
1: 嗯，
0: 那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
1: 嗯，
0: 那我就通过很多的举例的方式，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
1: 好，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这个是怎么定义的，好吧？
0: 表达性艺术疗法这个定义，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使用各种艺术媒介，比如说绘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舞蹈、戏剧等等，帮助这个个体呢释放被言语压抑的这个情感体验，处理情绪上的一些困扰，并且呢通过这个过程增强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认知。那这种方法理论基础呢，一部分是来自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强调通过艺术创作来接近和整合意识和潜意识，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现象学的互通模式。表达性艺术疗法的核心就在于利用艺术的形式作为沟通和治疗的工具，让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性的表达，触及到自己自身深层的情感和记忆。那这种方法呢，它是不依赖于言语交流的，而是通过视觉呀、听觉呀、肢体动作呀等等多元的方式，帮助个体以更直接、更本质的方式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
1: 我大概理解了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疗法哈。表达性艺术疗法呢，会根据不同的艺术媒介和个体的反应来引导咨询的过程，帮助个体在安全的环境中探索自我，增进对自 自我的了解和觉察，这样一来呢，会适用于各种需要深层理解和表达情感的这个人群。无论是处理心理健康问题呀、还是自我成长人群的需要，这个都能够用表达性艺术疗法来试一试，是吧？
0: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应用这个方法呢，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体验过程来实现的。
1: 嗯，
0: 那在这些不同的体验过程中，体验的这个人就会发现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小明，咱们俩就可以试一下。
1: 好，
0: 就是现在呢，你可以找一张白纸，然后把自己的手画在上面，你就把手放在这张白纸上。
1: 哦，
0: 然后还可以把自己的手装饰一下。
1: 哦，就是我这个手，我可以凭我的记忆画一个手，也可以描下来，也怎么画都行，是吧？
0: 你随意。
1: 啊，这我曾经画过。
0: 嗯。
1: 行，你看这样行吗？
0: 可以。然后你画完之后，你自己看看，就是你会有，你就拿这张画，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你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就
1: 我第一感觉是我这手怎么这么大呢？
0: 对，这也是一种感觉。然后你会感觉，你会联想到什么？
1: 我感觉我的手好像一个，好像个小胖猪爪，或者是我这手，我这手还挺好看，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有点像一个挺匀称，是吧？
0: 这个是一个戒指哈。
1: 对，这是一个戒指五彩缤纷的戒指。
0: 然后你就在这张纸上，你再画一只手，你就
1: 再画一只。
0: 对，就在这个，就在这张纸上再画一只手。
1: 可以画一样的，也可以画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用其他颜色的笔可以吗？
0: 可以，
1: 怎么画都行。就是它是一个想自由表达的过程。
0: 对对对，就是你现在已经画了一只手了，然后你再画一只手。
1: 好，这个画完了。
0: 不对，就是在同一张纸上。
1: 哦，在同一张纸上。那我没有地方了。
0: 你看，这就是问题了。
1: 我在画这只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那只手的问题。
0: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就在这张已经有了一只手的这张纸上，
1: 我就一手只手遮天了，我就
0: 你就再画一张纸，再画一只手。
1: 那我就画一个小小的吧，是吧？
0: 你随意，你怎么都可以。
1: 哎，我这个画的好像一个珊瑚。
0: 对呀、这也是一种感觉。然后你
1: 就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大，那么标准，那么漂亮。
0: 在看这张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1: 我画的就是我刚才画的是右手，然后我现在我看我的左手，我对我的左手有点亏欠感。
0: 就是如果你在这张纸上画了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
1: 画了两只手的话，我就会联想到，
0: 你看，你就看这张图，你不要，你看着这张图，你看到这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因为你这两只手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一个大的手，一个小的手，
1: 一个小的手。我有的时候做事情啊，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激情，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有干劲儿。到后来呢，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就有点自我否定。这是我想到的。
0: 对呀、就是这个联想的过程，
1: 是我心理成长了吗？
0: 对对对对对，不是，就是你会看到你的，把你的一种感觉，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具象上面，然后你这个时候的这个感觉呢，就会非常的生动。
1: 对，但我刚才也在另一张纸上画了我另外一只手，那我这只手画挺好的，画了个装饰，
0: 这都是你的感受，这都是你的感受。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先说你画一只手，然后你画完之后，我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你就理解成应该在两张纸上画两只手。
1: 对、
0: 然后
1: 我觉得每个手都应该有一张纸。
0: 然后我说你应该在同一张纸上画两只手，
1: 那我就要适应你这个适应你这个规则，
0: 大手画了一个小手，
1: 是
0: 这个时候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1: 是
0: 就是你在两张纸上画两个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你在一张纸上画两个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然后你在一张纸上画一只大手画一只小手的时候，还会有感受，
1: 是
0: 就是这些感受都会让你引起你的一些联想，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我忽然想到我做事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特别热情洋溢的哈，
1: 是
0: 然后到后面
1: 谁也给我打击了，我就哎呀，就没劲儿了。
0: 其实每一个人画完这张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但是这个现在目前
1: 仅仅是画画，
0: 还不是治疗啊，就把表达性艺术治疗它是一个专业，就像心理咨询一样，是需要专门去学习的。那我在那个香港大学的硕士招生简章上就看到了这个专业，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治疗。 那给我们做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培训的一位老师呢，他就是香港大学表达性艺术治疗专业的授课老师。

0: 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专业的心理治疗和自己的技术。
1: 对，
0: 当然了，普通人也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就不叫它表达性艺术治疗，而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
1: 活动，
0: 它不是治疗或者咨询，
1: 嗯，
0: 但是可以解决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碰到的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表达性艺术活动呢，其实就是把艺术作为媒介来进行应用的，
1: 嗯，
0: 因为艺术本身就很有力量，
1: 嗯，
0: 它就会通过你行为的过程告诉你一些你之前并不了解的东西，或者是说你大概会有一些了解但是你说不太清楚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并且呢在你难过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艺术把表达形式来表达出来，
1: 嗯，
0: 它就会帮助到你，嗯，
1: 哦，是这样的，我忽然明白了表达性艺术活动跟表达性艺术治疗它不完全一样，如果没有学习和培训表达这个培训过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呢，仍然可以通过这种表达性艺术活动来表达我们的一些情绪呀、感觉呀，也是会提升我们的感知水平的感知觉水平的，并且也能够处理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的哈，
0: 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小东老师，现在进入半点啊，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由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主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如果一直跟着我们节目，你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懂心理学的家长，然后呢你再继续往前学，你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是吧小东老师？这是有可能的吧？
0: 这个、成为专家我觉得还是费点劲哈，
1: 可能性不大。
0: 会经常会有家长这么问我
1: 啊，
0: 就说老师，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比较丝滑的和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起相处，就是我们会说一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
1: 对、
0: 然后会说一些故事啊，这些会做一些像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啊，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对、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讲了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比如说刚才呢小东老师让拿出一张纸来，我就傻乎乎的拿出一张纸来，然后你画一只手，画一下你的，我刚才画的是我的右手啊，我画完了之后我还挺满意，后来小东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我就在另外一张纸上画的时候，他说不对不对，你要在同一张纸上画手，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0: 对，
1: 然后我要去解决它，
0: 没有地方挂这个手，
1: 然后这两只手应该一样，那我不能右手这样大然后左手那样小，当我很不情愿的画完我那只小小的左手之后，我就心里觉得对不起我的左手然后又联想到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缺乏一些谋划，缺乏一些
0: 就是开始做的时候特别热情，然后做做的可能就变成那只小手
1: 小手
0: 好，是这个意思啊。
1: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聊的呢？
0: 就是在应用表达性艺术来处理个人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人会说，那我也没有艺术细胞啊，我也不会画画、
1: 我画
0: 我也不会跳舞，
1: 不擅长呀、
0: 我还更不会演戏，那怎么表达呢？这里就有一个专业化的名词来解释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就叫做去中心化。
1: 去中心化，这是个比较新的词儿哈。那什么是去中心化呢？小东老师，
0: 就是普通人应用表达性艺术，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些想要抒发或者表达的情绪的时候，不需要会画画，也不需要会音乐，也不需要会表演，你就去做就好了。比如说
1: 跳成啥样都行，
0: 对，
1: 画成啥样都行，
0: 这个就叫做
1: 跑调也没问题，
0: 这就叫做去中心化。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的应用过程中呢，不看你画的好不好，也不看你跳舞跳的好不好，也不看你演戏演的好不好，就是要去看你的内心就像咱俩刚才做体验，
1: 你很真诚的表达
0: 就是画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你内心的感受，你感受到了什么，你感悟到了什么，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就是我们不看它这个画本身好不好，舞蹈跳的本身好不好。
1: 但是我知道刚才我画那个手的时候跟现在我再看一次纸上我画的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去中心化吗？
0: 对对对，你就是越
1: 我只关注他的感觉，
0: 他
1: 表达的内容，
0: 你越关注那个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有更多的联想。
1: 对，
0: 当你不去关注你这个画的好不好看，你跳的舞优美不优美，而是去关注你内心感受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也会因此呢产生一些疗愈的作用。其实你对这张画看的时间越长，你的感觉会越多，并且它会更 触动你的内心，让你的内心活跃起来，不再是死水一潭。
1: 嗯，
0: 尤其是有些人在出现抑郁状态之后，他什么都干不下去，但是他们可以画画，这个还是可以进行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的滋养。
1: 刚才呢，小东老师说表达性艺术的应用有很多种形式，像画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我就在想，其他几种艺术形式该怎么去表达呢？
0: 那我们就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在咨询中会准备很多用来表达性，就是可以用在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乐曲啊。当然了，这个乐曲是我喜欢的。然后我选出来之后呢，就把它集中在一起准备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会帮助到来访者。可是某一个来访者呢，他就会更喜欢画画，他不想听音乐。那我们就画画了，就不要再去，这也是去中心化嘛，就是你要随着来访者他的想法来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配个音乐啊？他说可以。这个不就把音乐就加进去了。但是呢，我给他放了几首曲子，他都说不行，我不喜欢。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放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说可以呀。于是他就在手机里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他听着自己的音乐，一边听一边画，这就进入到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我们也把它叫做去中心化。
1: 这也叫去中心化。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这样提出要用自己的音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你那个音乐可能是你喜欢的，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
0: 对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对，本来这个音乐呢，
0: 就
1: 是
0: 他用他喜欢的。
1: 对。是被允许的，然后用自己喜欢，用他喜欢的，他的疗效会更好。
0: 对的。你说的太好了，就是去中心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来访不单单是可以从自己画的好不好、表演的好不好这个误区里走出来，他还极大的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他就会通过表达性艺术的方法更好的疗愈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更好的疗愈的效果。
1: 对。我依然觉得哈，要是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去画画、去听音乐都还好，但是去做戏剧表演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呢？
0: 这个又要说到这个去中心化了。你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会玩的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你觉得难吗？
1: 我们天然都会啊，谁培训过？
0: 其实这个过家家它就是戏剧。
1: 它
0: 就是最基础的戏剧表演。所以说呢，在表达性艺术应用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去中心化，然后才会发现其实自己还真是挺行的。
1: 是，
0: 你像我在学校做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育局的周国涛局长他是学心理学的，就会给各个学校的心理老师培训这个校园心理剧。其实就是利用了学校里非常简单的场景和学生们愿意写作的这个兴趣和能力。很多中学生都非常喜欢写小说剧本什么的，他们都喜欢写。然后呢，校园心理剧就是通过学生写的剧本来让学生们能看见一些现实中的问题，并且想到一些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方法。但是对学生们的内心触动还是挺大的。并且很多班主任老师也都参与到其中，收获也挺大。最主要的是学生们都特别喜欢，比如说他们写了好多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像我们那时候啊，就是有什么嫉妒是魔鬼啊，天使的左翼是自卑呀、爱你在心口难开啊等等一些特别脍炙人口的这个剧本。这些剧本都很短，就是几分钟就能说明一个问题，把它演出来。还有配有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都融在台词里面了。
0: 对。而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学生们在看完校园心理剧之后总结出来的。学生们对于这样的心理活动也是喜闻乐见的这种吧。
1: 非常喜欢哈。就是您说到这个校园心理剧啊，我曾经在很多学校看到过。我们高中的孩子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活动的带动下，像戏剧这样的团体心理活动的这种展现哈，也激发了学生们更多的创造欲望，抒发了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和情怀，是吧？
0: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主题班会，就是通过校园心理剧来进行的。叫做 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嗯、
0: 这个剧情展示的就是家庭中的这个亲子冲突、
1: 嗯、
0: 就是中学生的亲子冲突、嗯、
1: 啊，对，
0: 嗯，这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
1: 嗯、
0: 然后他是在班会上演出的、
1: 嗯、
0: 形成了一种新的主题班会的模式、
1: 嗯、
0: 后面还参加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会议的现场展示。
1: 哦，
0: 嗯，
1: 我现在是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了表达性艺术活动的意义哈，也就是说呢，表达性艺术治疗啊是一种很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但是表达性艺术活动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运用的，像学生们的班会啊，家长呢带孩子一起聚会，单位同事聚会也都是可以做到的，达到了修心养心和心理成长的作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0: 嗯，其实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有很多的特色艺术，
1: 嗯，
0: 在家庭活动中都是可以用上的。
1: 哦，
0: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戏剧表演，可以用在家庭的野炊呀、啊，
1: 嗯，
0: 和这个旅游活动中啊，
1: 嗯，
0: 尤其是你要到那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啊、
1: 嗯，
0: 那就更多了，
1: 对、
0: 啊，就是他们会
1: 围着篝火就
0: 啊，对，
1: 跳起来了。
0: 我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
1: 分成两伙就对歌了。
0: 嗯，我们去那个伊朗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家庭、
1: 嗯，
0: 就是全家人全都会，
1: 嗯、
0: 每人会一种
1: 乐器，
0: 然后他就会弹唱、
1: 嗯，
0: 孩子们就在无意中就进入到这样的活动里。
1: 嗯，
0: 像什么过家家呀、啊，皇帝的新衣啊、
1: 嗯，
0: 我都在小视频里边见过。
1: 好、嗯，
0: 就是说家长跟孩子的戏剧互动，一定要本着自愿自然和自愿的原则。
1: 这个原则、
0: 嗯、
1: 啊，对，还要去中心化啊，就会非常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大家因为演的可笑而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哈、
0: 嗯嗯。对，
1: 我记得疫情期间有一个视频，就是全家每个人都包了一个被子，然后呢从大厅，他说是爬，其实是雇佣、
0: 啊、
1: 雇佣到卧室，
0: 完又爬回来，
1: 对，然后再爬回来、
0: 这个、
1: 啊，这个叫什么，叫比赛啊、
0: 嗯、
1: 就又爬回去，他们就进行这样比赛，看谁爬得快、
0: 嗯、对
1: 啊，然后呢这是一种表，这其实就非常典型啊，他真的没有啥门槛儿、
0: 啊、对，
1: 还有的人呢会在被子上，就是也是围着个被子在床上，然后拍一个视频从后面、一看那个造型，有的会装成鹅，
0: 对，
1: 有的会装成大象、
0: 嗯、
1: 啊，看谁做的好看啊，这也是一种表达性艺术活动，
0: 这个就叫做舞动啊。
1: 哦，这是舞动，
0: 对，舞动就是也是属于表达性艺术中的一种吧。
1: 啊、
0: 哦、
1: 啊、
0: 哦嗯，
1: 好、
0: 嗯、
1: 啊，那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舞动和舞蹈这部分哈、
0: 嗯，
1: 好吧？
0: 其实你现在要是去迪厅的话，看着孩子们在那跳舞，
1: 啊、
0: 那就不是舞、
1: 啊，
0: 那就是舞动
1: 啊。
0: 嗯嗯，你看那个很多人，
1: 对，就是摇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也不需要那个。就是不需要有什么具体的学呀或者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把那手臂举得高高的，
1: 嗯，
0: 跟着那种快节奏的乐曲，再加上那个打击乐，
1: 嗯，
0: 大家都感觉非常嗨，就是
1: 蹦迪嘛，我们小的时候就有蹦迪，然后跟着那个喊麦的那个主持人在上面，然后一起跳，那当时他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很兴奋哈，很放松啊，是的，
0: 这个就是舞动疗愈的一种，它是有心理疗愈功能的，
1: 嗯，
0: 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中的巨大的压力，他会通过这样的、
1: 嗯、
0: 像你说的蹦迪啊、
1: 嗯、
0: 这种
1: 宣泄出去
0: 、
1: 嗯、
0: 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
1: 嗯、
0: 当然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的舞蹈教室、
1: 哦、
0: 也是具有这个心理疗愈功能的、
1: 嗯、
0: 那个舞蹈教室里就各种舞哈，像什么、
1: 嗯、
0: 民族
1: 舞 啊街舞 啊
0: 拉丁舞 啊什么那个肚皮舞 啊等等的啊、
1: 是
0: 不但是有小朋友的班，还有成人的专场，
1: 是
0: 啊、这些都是一种那个身心疗愈的做法。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哈，小东老师今天说到的表达性艺术活动都有哪些啊？刚才说到的有像绘画、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那我们都差不多都提到了，还有一个视觉艺术，
0: 嗯，
1: 说的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0: 就是说，比如说未成年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动画片、就是视觉艺术，包括这个皮影戏、
1: 嗯、
0: 这个不是未成年人喜欢的了哈、
1: 嗯、手影、
0: 就是、很有那个历史感的了哈、
1: 对，
0: 你看你别觉得这个很多大人和成、
1: 嗯、
0: 很多的大孩子和成人经常会有家长跟我说哈、
1: 嗯、
0: 说你看我家孩子都上高中了、还看动画片呢，有的就会说
1: 小马宝莉啥的、
0: 我老
1: 有的时候还看呢、
0: 我老公还看 他觉得非常的心智不成熟，其实那个是有
1: 星球大战
0: 有心理疗愈作用的、
1: 哦、
0: 他就是要回归到童年嘛、
1: 哦、
0: 然后包括看电视啊看电影啊、
1: 嗯、
0: 看演唱会啊，这些都是属于视觉艺术、
1: 嗯、
0: 啊，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人的心理压力和情绪、
1: 嗯、
0: 也都属于表达性艺术的范畴的、
1: 哦嗯、那我有的时候会看那个叫什么大会，就是那种喜剧人啊什么的、
0: 嗯嗯、
1: 那个也算、
0: 嗯、
1: 算那个也算哈、
0: 嗯
1: 啊、那小孟老师还有其他的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吗？
0: 我觉得叙事疗法也是可以在家庭教育中用的
1: 哦。
0: 嗯，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叙事疗法哈、
1: 哦、
0: 其实叙事疗法咱们说通俗一点啊，
1: 嗯，
0: 讲故事啊、
1: 哦、
0: 就是叙事疗法是一种治疗和咨询的一个专业的方法，
1: 嗯，
0: 它是通过来访讲他的个人故事来帮助来访理解和重塑他们的生命叙事。
1: 嗯，
0: 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呢，来访可以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现实。
1: 嗯，
0: 就是把一些碎片吧，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故事的形式。
1: 嗯，
0: 然后他慢慢学会呢改变或者重新构建自己的个人故事。
1: 嗯，
0: 这个过程可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1: 嗯，
0: 所以叙事疗法呢可以用在解决各种的心理健康问题啊，
1: 嗯，
0: 包括焦虑啊和抑郁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嗯，好，小东老师，我看这个叙事疗法的定义的时候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叙事疗法如果跟其他咨询技术共同应用，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嗯，
1: 比如说他刚才刚舞动完，然后再给你讲讲他的故事，嗯、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可能会这样哈，就是、
1: 嗯、
0: 比如说这一个来访，
1: 嗯，
0: 他可能画一张画，
1: 嗯。
0: 画完之后吧，你跟他说说、
1: 哦、
0: 你讲讲这张画的故事、
1: 哦、
0: 他就会给你讲。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有的孩子呢他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他把这个事情叙述的非常有利于自己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就是
1: 站在自己利于自己的角度、
0: 啊、比如说两个孩子打仗了，
1: 嗯，
0: 然后你要听这两个孩子说同一个他俩打仗的事儿、嗯、他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哦、对
0: 啊，就是你在问另一个孩子呢，发现他们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内容。
1: 嗯，
0: 很可能跟那个孩子真实的状态有很大差距。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家长呢会在这中间做出一个判断。
1: 嗯，
0: 你猜我们家长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中国人，那如果自己家孩子，那肯定会批评自己家的孩子，就说啊，你是不是撒谎了啊、
0: 嗯、
1: 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好好说、嗯、啊，你要诚实。
0: 但是从叙事疗法的核心来看呢，
1: 嗯，
0: 它会出现另外一种积极的教育效果，就是你看他讲那个故事的时候、
1: 哦、
0: 你看他讲的对自己特别有利。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要通过让他讲述自己的这个故事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故事和情感、
1: 嗯、
0: 甚至可以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1: 嗯，
0: 还提高了孩子的自我接受和认知的能力。
1: 嗯，
0: 一般来说在叙事疗法的基本原则里边，
1: 嗯，
0: 每个人他都会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1: 嗯，
0: 并且呢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模式。
1: 嗯，
0: 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可以通过询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来促进孩子的心理成长、
1: 嗯、
0: 而不是说哎你肯定撒谎，你看人那孩子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人老师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肯定撒谎了，这个就不叫开放式的这个方法的解决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不要否定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引导孩子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在故事中的重要的元素和主题。
1: 是，
0: 嗯，
1: 也就是说呢，通过叙事疗法还可以帮助孩子看到他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并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来叙事疗法呢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理学方法，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自己和他人，因为这个他是需要，如果用叙事疗法的话，他可以多角度的
0: 对来讲故事
1: 事儿。嗯，
0: 这种方法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技术，而是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积极的活动和方法的话，
1: 嗯，
0: 家长就不必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
1: 嗯，
0: 你只要了解叙事疗法的一些积极的观念，
1: 嗯，
0: 就可以达到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嗯，
1: 我觉得您如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听众朋友会可能对这个叙事疗法的理解，会好像会更立体一些哈。
0: 那我就举个例子哈。
1: 好，
0: 这个应该是我20年前接过的一个 案例。
1: 嗯，
0: 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咨询经验，但是很幸运，我居然就是听到了这个台湾的吴锡娟老师他本人的一个叙事疗法的授课。
1: 嗯，
0: 这个吴锡娟老师他就是专门做叙事疗法的。
1: 嗯
0: 啊，并且听完课之后呢，我回来就用上了。
1: 哦，
0: 就是说他当时讲的那个，就他就是举了很多的例子。
1: 嗯，
0: 然后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经常就会把它用在自己的咨询当中。
1: 哦，嗯，也就是说您每学一门咨询技术，都会在心理咨询中得到应用是吧？
0: 嗯，是的嘛，就是学以致用嘛。
1: 嗯，
0: 并且当时我正好接到了一个学生，他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
1: 嗯，
0: 就是他有一年没笑
1: 啊，
0: 家长觉得特别难受啊，就是
1: 特别奇怪，就一年都没有笑
0: 啊，
1: 这个他就总是这样反着脸吗？
0: 嗯
1: 啊，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的奶奶去世了，他跟那个奶奶关系非常好。
1: 哦，
0: 当时奶奶是得了心梗，去住院抢救。
1: 嗯，
0: 那他当时就课业比较紧张嘛，奶奶住院期间他就没去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奶奶就抢救过来了。
1: 哦，
0: 他去的时候奶奶精神状态还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陪伴奶奶的家人看他来了，奶奶状态也不错，他俩还聊天聊挺好。
1: 嗯，
0: 就都走了。
1: 嗯，
0: 然后他奶奶呢是最喜欢他的。
1: 嗯，
0: 俩人就聊天聊了半天。
1: 嗯，
0: 中途呢就有一个他很要好的同学要找他出去吃个午饭，他奶奶说你就去吧，我这挺好的，没事儿。结果就是没想到，就他出去吃饭那功夫，他奶奶又一次心梗，就没抢救过来。
1: 哎呀，
0: 然后他就把这个责任就算在自己身上，就觉得特别愧疚啊、自责呀、啊，就我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呢？
1: 嗯，
0: 反复想那个问题，再加上奶奶去世给他带来的这个应急的创伤体验，他就不会笑了。嗯，
1: 真是啊，我这么一想，说一个人一年都不笑，应该是挺恐怖的，孩子内心应该是很痛苦的。
0: 嗯，
1: 然后就来您这里做了心理咨询是吗？
0: 对的、嗯、我当时就是用了这个叙事疗法解决了他的问题。
1: 嗯，
0: 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种版本、
1: 嗯、
0: 啊，就是包括他家人和同学的几个不同的版本。
1: 嗯，
0: 那我会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上找到对他有利的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来讨论和重新做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加入了沙盘游戏等一些其他的咨询技术。
1: 嗯，
0: 最后就很好的解决了他的问题。
1: 嗯，
0: 并且在咨询的后期，我曾经在商店里碰见过他一次。
1: 哦，
0: 他正跟一个异性的同学，
1: 嗯，
0: 有说有笑的走着，就是我就当时就一愣，因为我就知道他没笑过嘛，
1: 这回会笑了。
0: 对，然后他看见我也很吃惊，我们也没打招呼，就擦肩而过。
1: 嗯，
0: 但是下次他再来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哦，
0: 嗯，
1: 是他肯定是怕你告诉他家长是吧？因为他跟一个异性在走着、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时候家长对于男女同学走在一起还是很介意的，很警惕的。
0: 但是我当时看见的就是另一个重点，
1: 嗯、
0: 我发现他会笑了、嗯，然后我就大大的夸赞了他，说，
1: 嗯，
0: 就是说他哈、啊，就是、
1: 嗯、
0: 哎呀，我发现你笑
1: 的
0: 挺开朗啊、
1: 嗯，
0: 什么什么的，他就挺不好意思就笑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他在我这儿咨询还是很有效果的。
1: 是的，
0: 并且这个也是心理咨询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1: 嗯、
0: 我不会把我看见来访者的任何事情告知给他的家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属于违反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的。
1: 对，
0: 嗯，并且作为咨询师，如果你在咨询之外的地方看见来访者，我们应该都是很被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打招呼。
1: 嗯，
0: 那来访者呢，他要想打招呼那就打招呼、
1: 嗯、
0: 他不想打招呼我就当着我们不认识。当然呢，他要主动打招呼，我也会回一个礼，但是绝不躲我、
1: 嗯嗯、
0: 这个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边界吧。
1: 对，
0: 嗯，
1: 看来呢，作为心理咨询师啊，需要学习的内容非常多。然后我同时想到，作为家长，应该向心理咨询师学的也很多。除了这个咨询技术呢，心理咨询师还有很多的这个伦理道德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小东老师，我们今天呢，还有其他在家庭教育中可以运用的这种技术要介绍吗？
0: 我看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吧、
1: 嗯、
0: 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给大家介绍，实际上是没介绍完的。
1: 嗯，
0: 那我想通过我的介绍呢，听众朋友们也会发现，
1: 嗯，
0: 其实作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不太可能只用一种咨询技术就能做心理咨询并且接待来访者的，
1: 是
0: 那肯定是接不住的。
1: 嗯，
0: 所以说做一个能接住个案的心理咨询师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买个沙盘我就可以做咨询了，那就是想的太简单、
1: 嗯、对，太简单了、嗯 了哈。嗯，好的，谢谢小东老师今天呢带给我们这样一期非常实用的、内容丰富的，我看我这稿子是25页哈，沉甸甸的，应该有10000字这样的一期节目内容。如果大家听完了今天的节目说，哎，好多内容我没听到，或者是没听太确切，你也可以通过很多这个收听软件，像蜻蜓 FM、 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然后呢来回听，你就搜广播，然后再找吉林资讯广播，然后再找约会班主任，你就能够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哈，把小东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呢咱们再复习复习。好，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直的陪伴。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乌审是郭红，副审柳迪，中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本来大虎稍微向后退了这一步，使这场互相根本看不见对手的两个黑社会团伙间的较量已经接近了尾声。通常这场纷争按程序该结束了，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前去谈判的是二龙和谢霆锋。这哥俩大脑可能都有点经常性的短路，把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儿再次搞得复杂化。二狗虽然不认识谢霆锋，但二狗却认识二龙啊。对于二龙的谈判能力，二狗持怀疑态度。二狗清楚地记得当二狗13、14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此事二狗至今仍记忆犹新。现在把这件事说出来，让大家预测一下二龙的谈判能力。话说有一日黄昏，二狗和几个少年玩伴坐在马路牙子上聊天，其中有二龙。当时二龙说自己腮帮子疼，当时二狗特别坏，一张嘴就没好话。哎妈呀，二龙，

0: 你是不是得了淋病梅毒啊？
1: 当二狗十三四岁的时候啊，我市几乎所有的电线杆子和公共厕所上都贴着那些治疗性病的小广告，就是什么一针见效三天痊愈，为患者保密那种。二狗说完看了看二龙，二龙面不改色，冷眼看着二狗。
0: 哎妈呀，二龙，你是不是得尖锐湿疣了？
1: 玩伴 A 跟着二狗也朝二龙喊了一嗓子。
0: 哎妈呀，二龙，你是不是阳痿早泄呀？
1: 玩伴 B 也开始起哄了，一起调戏起来二龙了。
0: 哎呀妈呀，二龙，你是不是那啥玩意啊？
1: 玩伴 C 也开始大声跟着起哄。二狗那个年代的孩子呀，都能把电线杆子上贴的那些小广告倒背如流，因为天天能看到，想不背起来都不成。二龙不回话反击，看样子是对二狗等人的起哄不以为然，脸上还带着点自信的微笑。
0: 哎妈呀，二龙，你昨天还流了口水，是不白带过多呀？
1: 看二龙没什么反应，二狗越说越不上道了。
0: 哎妈呀，二龙，你不会是月经不调吧？
2: 哎呀，二龙啊，你这那啥呀？
1: 二狗等人把电杆上小广告里边的病啊，通通说了一遍，有点黔驴技穷了。可人家二龙依然微笑且自信地看着二狗等人，不急不恼也不说话。在二龙确定二狗等人的确没什么新词儿，把性病小广告上的病都说了以后，二龙才发言。只见二龙轻松地站起来，微笑着，跋扈着，自信着，伸出食指指着二狗等人，缓慢而有力地说出了一句当时雷晕了二狗等众人的话：你们几个都得癌症了。说完，二龙轻轻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他转身，他胜利，他微笑，他离去。马路牙子上留下了瞠目结舌的二狗等人。
0: 啥？我们都得癌症了？
1: 癌症的确是比什么尖锐湿疣、淋病梅毒什么之类的病那猛许多，可我们是在说下三路的疾病啊。二狗至今不知道二龙那天的大脑究竟算是对路还是短路，但总之二龙总能在关键时刻一句雷倒众生，这是二龙的本事。远在省城继续治疗的二龙接到了赵红兵的电话。
3: 二龙啊，好点了吗？
0: 啊，好多了，二叔，能下地儿了。
3: 过几天你回来吧。
0: 干啥？收拾谢家那哥俩吗？
3: 那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回来吧，这边事儿解决的差不多了。
1: 听到二龙的话，赵红兵愁死了。二龙几天以后回来了，虽然伤还没有完全痊愈，但英姿依然飒爽。小清茶发型虽然已经长到了一厘米，但是依然很有型，但是面色有点惨白。
0: 二叔，你叫我回来，是要做了那哥俩吗？
1: 见到赵红兵以后，二龙又迫不及待地追问那个赵红兵在电话里没有回答的问题。二龙是真不知道在他去省城的这段时间家里究竟发生了多少事儿。
3: 哼，
1: 赵红兵的眼神中流露出了无助。赵红兵那双向来自信的眼睛在面对二龙的时候根本无法掩饰自己的无助。赵红兵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儿是啥呀？是能有赵红兵这样的朋友，能有高欢这样的老婆。面对这些人，赵红兵只要一个眼神，对方就能懂他在想什么。赵红兵人生中最痛的事儿是啥呀？是有二龙丁小虎这样的小兄弟，有时候根本没法跟他们沟通。

0: 知道不？我靠，不收拾他们了！二龙挺激动。哎，赵红兵喉结一抽动，咽了口唾沫，看得出赵红兵挺痛苦。二叔，我收下收拾谢家那哥俩，那就是玩儿。我告诉你，他们就这么白捅我一刀。行了吧，二龙啊，差不多就行了。明天检察院对面的那个新开的四星级酒店，二楼有个咖啡厅，我叫人带你过去，你和那哥俩谈谈。啊，要赔偿呢，你尽管开口，只要你说得出口，他们就不敢不给。这钱要到多少都是你的，二龙你看咋样？二叔，你说我缺钱吗？我家缺钱吗？啊，我要他们这点钱干啥？二龙还挺不忿。听话，让你要钱你就要钱，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去，听了没？赵红兵陡然增大了音量，嗓门极大。几年都不大嗓门喊的赵红兵终于再也控制不住了情绪，脖子上青筋都爆出来了，跟没法沟通的人去沟通啊，实在是痛苦之极的事儿。哼，二叔，我……二龙看见一向和气的二叔忽然暴怒，吓得连话都说不出了。二龙，听话啊！赵红兵又觉得自己刚才有点失态，赶紧用柔声安慰二龙。嗯呐，我知道了，二叔。二龙被赵红兵吓哆嗦。我一会儿让我的几个朋友过来，你先认识一下，明天带你过去。谁呀？我叫丁小虎、大耳朵，他们几个跟我过去就行了。赵红兵强忍着没再次暴怒。赵红兵肯定心想，要是二龙和丁小虎等人去谈判呢，还不得再打起来呀？就这哥几个惹事的本事，一个比一个大。我给丁小虎打电话，现在。二龙，听话，我找人带你过去。谁呀？你不认识，等会儿你就认识了。不一会儿，赵红兵叫来了表哥和马三儿。赵红兵的意思是找老江湖压阵，把这事儿完美的解决。这是马三儿。啊，马。二龙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有点小眼熟，莫非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二龙忽然回忆起几年前那不堪回首的一夜，他没忙活过人家。那一夜他菊花残，他的泪光柔弱中带伤。啊，怎么你们认识？
1: 不认识。
0: 明天表哥和马哥带你过去，你该要钱就要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别动手打架，听话啊，二龙。
1: 二叔，那我要多少钱合适呢？
0: 你自己看着办吧。如果说十几年前孙大伟与黄老邪在饺子馆里谈判的巅峰对决是古典流氓中装叉犯的经典对话，那么今天二龙和谢老二在我市那家四星级酒店二楼咖啡厅的谈判，绝对是当代极品脑残间对话的代表之作。据在场的人回忆，整个对话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而且略显支离破碎。当然呢，这场对话还有另外一个卖点，那就是二龙和谢老二都是小帅哥。在二龙和谢老二之前曾有过两次著名的谈判。80年代后期，某破旧的饺子馆，孙大伟与黄老邪间曾有过装叉犯的王者之战，这是属于60年代生人的一场谈判。他们成长于革命年代，刚刚被市场经济洗礼，古典流氓的精神尚存，而且还多少还有点侠士间相互敬重的意思。

虽然当时赵红兵和李老棍子打得不可开交，但孙大伟和黄老邪两人见面时还是十分克制，抱拳握手一样不少。90年代中期，滚刀肉东波曾跟当时年少气盛的王宇在回民区的饭店犯过招，这是属于70年代生人间的一场谈判。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伊始，深知金钱的重要性，见面时谈判就是围绕个钱字儿，双方都剑拔弩张，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和吝啬。千禧年之后，出生于80后的二龙和谢老二终于迈上了前台，开始了属于他们的谈判。这一代人在他们出生十年之后就被称作是温室中的花朵，生在蜜罐中，没吃过苦，没经过磨练，是垮掉的一代。虽然二狗以为以上论调有些偏颇，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二龙还是谢老二，都是依靠着背后强大的靠山来谈判，而当年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赵红兵、东波等人，却都是靠自己和自己手中的枪刺来谈判。二狗从不用个案、特例来论证某一现象。谈到自立，80后生人似乎的确是比60、70年代生人差了点。二龙和谢老二依靠着靠山来谈判，绝不是个偶然现象。时至今日，我是80后的狠角也不少，按理说完全有能力有本事自立山头，但他们都习惯于依附某一势力强大的团伙，一依附就是几年，结局基本就是炮灰。要知道，赵红兵、张越、赵山河、东波、李四儿等人，像他们现在这岁数早已称霸一方。就好像是当今社会中接受教育更好的80后中，有能力的恐怕不比60、70年代生人少，但目前看能撑起大梁的却寥寥无几。将才不少，帅才却寥寥，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80后生人相对于60、70年代生人多少缺少点主见呢？二狗不得而知。再过几年90后走上黑社会的谈判桌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谈判时还要先伸出剪刀纸，涂个腮红照，照个大头贴什么的？赵红兵为了这次谈判显然颇费心机，不但把谈判的地点安排在了检察院正对面的酒店，而且还让表哥和马三两个成名已久的老江湖陪二龙一起去。但二龙似乎并不懂赵红兵的良苦用心，大虎为了这次谈判显然也用了心思。据说虽然他没叫什么猛将去直接陪谢老二谈判，但是在我市那家新营业的四星级酒店的一楼的沙发上坐着六七个看似闲坐但怀揣着各式枪支的汉子，这其中有二虎。那酒店的二楼是中空的，他们坐在一楼，直接可以看到二楼的谈判情况，上面谈不拢或者出现了其他的什么状况，他们立马端起枪就上去轰去。大虎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保护他的外甥谢老二，大虎是为了避免输得一败涂地。而且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无名的忽然出现只是让本次赵红兵与大虎间的斗鸡博弈出现了一个纳什均衡点，也就是赵红兵前进一步，大虎退缩一步。如果是高欢被绑，那么结果可能是赵红兵后退一步，大虎前进一步，达到另一个纳什均衡点。这次赵红兵绝未全胜，大虎也绝未

0: 全败。大虎可以接受小的让步，比如让谢老二给二龙赔钱道歉之类，但肯定不接受全盘失败。对于大虎来讲，小的利益可以失去，但如果在赵红兵面前一败涂地，那大虎以后在江湖上无法立足。这对于坐过十几年大牢的大虎来讲，和要了他的命也差不多。赵红兵自然知道大虎肯定不会让谢老二一个人去，所以让表哥和马三儿一起陪二龙去。大虎也怕二龙等人暴打一顿谢老二，甚至直接把谢老二带走，彻底颜面扫地，所以大虎派了二虎等人强火力掩护。这是一场两位江湖大哥间心照不宣结束这次谁都不愿意继续下去的恶战的典型方式。但不懂的不仅仅是二龙，还有谢老二。赵红兵和大虎显然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该怎么做，但他俩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高估了谢老二和二龙两个二十多岁已经看似成年的人的智商。人家二龙来谈判的目的根本不是要钱，也不是要让谢老二赔礼，更不是要顺利拆迁，而就是想收拾谢老二一顿，以泄其心头之恨。人家谢老二来谈判呢，也没觉得自己理应受欺负，琢磨着也就是赔点钱，赔个礼，道个歉，谁让自己捅了人家一刀呢？要是二龙再冒犯谢老二咋办呢？肯定谢老二再给二龙来一刀呗，再给二龙来个血气胸呗。二龙怕啥呀？他身后有赵红兵那么强大的靠山，收拾他谢老二一顿怎么了？谢老二怕啥呀？他身后有大虎那么强大的靠山，再给二龙来一刀又怎么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不仅仅是二龙的本事，也是谢老二的本事。他俩在这场杀气腾腾、硝烟味甚浓的谈判所表现出来的与前辈的差距显而易见。倘若当年的谈判高手黄老邪知道他们间的这场无厘头的对话，肯定满腔愁绪，连他都得愁死。他必轻吟低唱一曲，只恐双溪闸猛舟，再不动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

0: 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吸虫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且说谢老二那天，是以2000年初我是偶像派小混混的形象出场的，穿着一条橘黄色又肥又长的韩式喇叭裤，上身穿一件同样又肥又大的红毛衣，头发特像谢霆锋，但更像 NRG 和 HOT， 垫的纸板一丝不苟。更有趣的是，他居然光脚穿着双木屐。我是4月份，最多零上15度，可谢老二人家可真不怕冷啊。不过话说回来，谢老二是帅哥，人家怎么穿怎么有道理，怎么穿怎么有回头率。小时候看《说岳》和《水浒传》中的，每当有大将出场就有诗为证，二狗也效仿一下，谢老二出场有诗为证：脚踏小木屐，酷似 HOT， 下有喇叭裤，上穿红毛衣，头发垫得丝丝立，眼神故作很迷离，且问来者何人，东郊帅哥谢老二。这谢老二闪亮登场。谢老二他们是先到的，和谢老二在一起的是他大哥，也就是一刀把二龙捅成血气胸的谢老大。虽然谢老大在家门口一刀捅翻了二龙，略显鲁莽，但经过此次谈判，大家发现呢，其实谢老大比谢老二仁义多了，懂事多了。表哥、二龙、马三儿等三人走进酒店大堂的时候，二虎等人都已经在酒店一楼大堂的沙发上闲坐着了。

0: 虎带的人多数都是弥愣的手下，一看见陪二龙来的人是表哥，都纷纷抬手打招呼，表哥也点头还礼，还朝二虎抬手打了个招呼。表哥也算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几年大行下来，江湖地位也算不低，而且确切的说呢，他也不算赵红兵的小弟，只能说是和赵红兵一伙的。二虎也抬头抬手微笑还礼，毕竟二虎等人也是为了和解来的，不是为了打架来的。气氛很和谐，很融洽，按照程序简单的聊一下赔偿，该道歉的道个歉，这个事情基本就结束了。结束以后，说不定表哥马三儿还会和二虎及其当年表哥的狱友去吃顿饭，喝顿酒，叙叙旧。表哥和马三儿俩人都已经是中年人，背都有点微驼，而且常年的牢狱和跑路生涯让这俩人的眼神有点飘忽不定，都喜欢低着头斜着眼睛看人。这和走在前面意气风发的小帅哥二龙成了鲜明的对比。夹着个小黑夹包的二龙走路的步伐很大很急，因为他不仅仅是为了来谈判，而且还是为了来打架来报仇。乍一看，表哥和马三儿倒有点像二龙跟班的。带着一股疾风的二龙率先上了楼，到了二楼咖啡厅，二龙就看见了大咧咧倚在沙发上抽烟的谢家兄弟。据二龙回忆，当时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毕竟二龙摸着石头过河混黑社会的处女之战就被人扎了个血气胸，郁闷得很。表哥马三儿二龙三个人坐到了谢家兄弟的对面，二龙愣着眼睛看谢家兄弟。今天二龙的底气相当的足啊，谢老二对二龙的挑衅眼神报以轻蔑的一笑，扭头避过二龙的眼神。这三个主角没人说话。你们还都认识吧？看见没人说话，表哥发话了。嗯。谢老二带搭不理的哼了一声，看都不看表哥一眼。也对，二龙底气足，人家谢老二底气凭啥不足啊？二龙有表哥和马三儿跟着，人家谢老二也有楼下那群攥着各式枪支的二虎等人撑腰啊。表哥是老江湖，自然不能跟谢老二这样的小孩子一般见识，但二龙却气得憋红了脸。今天大虎让你过来，知道是来干什么的吧？表哥不急不恼。
1: 知道，赔钱呗，看病呗，道歉呗，谁让俺们把人捅了呢？
0: 谢老二还真气人，拉着长声说话，说完他还伸个懒腰，把双手搭在后脑上，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
1: 你别装啊！
0: 看着谢老二那态度，一直没说话的二龙勃然大怒，指着谢老二就大吼一声，唾沫星子都崩到谢老二脸上了。眼看一句还没等谈呢，局面就要僵化，马三儿赶紧拉了拉二龙。二龙咽了口唾沫，继续愣着眼睛盯着谢老二。看着气势汹汹的二龙，谢老二又是没答话，再次报以轻蔑的一笑，还伸手抹了抹脸上的唾沫星子。这位大哥，你看我们的确是把人捅了，这事儿闹得也挺大的，我弟弟年纪小还不懂事儿，你别怪罪他。我们来的时候，我大舅大虎也嘱咐我们了，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听听你们的意思，好好谈谈。这谢老大显然比谢老二懂事儿，开始跟表哥唠了。对，啥事儿说开了就好唠了，你们那边怎么打算的？打算咋样？

表哥也看出来了，谢老大显然比谢老二懂事儿。黑社会关于赔偿的谈判和法律程序截然相反，通常不是受害一方提出索赔，然后由另一方来根据索赔的数额进行赔偿，而是由伤人的一方提出一个方案，然后受害一方看这个方案是否合理。假如受害一方觉得合理，那么这事儿就妥了。假如受害一方觉得不合理，那么就会说我们再考虑考虑吧。这时候这个谈判就算暂时结束，伤人的一方就需要通过别人来打听打听对方的态度，然后再提出赔偿的数额。可能有人要问，那会不会有人漫天要价给人讹上啊？二狗说绝对不会。原因有二：一，既然两伙能坐下来谈判，都是想把事情解决，不是想把事情谈崩；二，赔偿的数额通常有个合理的价格。什么叫合理的价格呢？二狗大概就我市黑社会斗殴中常见的几种伤害简单列个价目清单，这些清单都来自真实案例。一，大哥级人物留下终生残疾，大腿截肢，200万，同时需要肇事者坐牢。二，大哥级别的人物受枪伤，虽当时有生命危险，但没有终生残疾，60万，不需要肇事者坐牢。三，大哥级别人物被砍，有疤无伤，28万，不需要肇事者坐牢。四，小弟级人物留下终生残疾，50万，肇事者跑路。以上四类呢，都属个案啊。五，小弟级别人物被砍重伤，10万，无需肇事者坐牢或跑路。啊，这类比较常见，总在发生，价格大概在5到15万波动。六，小弟级别人物砍成轻伤，2万至5万。以上价格呢，大概是我市黑道中约定俗成的协议价。尽管没有一张价目清单，也没有行业标准，但是黑社会的人呢，都会对这个价格大概心中有个数。综上所述，二龙大概需，他属于小弟级别人物被捅成重伤的，赔偿10万左右应该是个合理的价格。但二龙身份略有不同，二龙是赵红兵的人，那么这个价格呢，就需要上浮一些。总之在15万左右应该比较合理了。嗯，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我们哥俩呢家也不富裕，就拿出15万来给他看看病。你们要是觉得需要多一点也没事儿，我大舅说了，钱的事好商量。他呢和红兵大哥有点小误会，但是都知道红兵大哥肯定不缺钱。我大舅说他们公司有部车，本田雅阁，去年秋天新接的，然后有点小毛病，一直没人开，刚修好，还得算是新车呢。这车二龙要是喜欢呢，就开着玩去吧。谢老大说话显然好听多了。大虎经过和赵红兵几番暗地里的较量，又被无名吓唬了一把，真是有点怕了。这么赔偿，真是给足了赵红兵面子。15万块钱加上一部20万出头的车，这加起来小40万了。大虎做事也挺上道，他和赵红兵骂归骂，打归打，但是呢，要他大虎去跟赵红兵赔礼道歉，显然是栽了。赵红兵又不缺几个钱儿，送点什么东西给赵红兵，人家也看不上眼儿。现在大虎呢，选择送部车给二龙，既给足了赵红兵的面子，也没栽自己的面子，
体现了自己的大度和大方，又显得在和赵红兵的较量中并没怎么输，因为车是送给二龙的。要是所有人呢都像大虎和赵红兵这么善于处理矛盾就好了。这条件够可以的。表哥听完连连点头。表哥转头看了看二龙。二龙啊，你看咋样？一腔怒火的二龙根本不说话，还在眼都不眨的愣着谢老二，直勾的。二龙，表哥有点不高兴了。表哥，我不要钱行吗？二龙说出了震惊四座的一句话。我靠，你不要钱，你来谈啥来了？大家心里都画糊了，四个人全被二龙这句话给雷翻了。二龙，你想？表哥不知道咋说好了。判他，我就要判了他。二龙咬着牙，指着谢家兄弟这么说，唾沫星子再次喷到了谢家兄弟脸上。谢家兄弟应该从唾沫星子中感受到了二龙的气势。二龙这话一出，再次震惊四座。刚刚被雷翻缓过来点神的人呢，再次被雷的外焦里嫩。啥？黑社会谈判，你二龙要判人家？再说是你先上门暴力拆迁的，打了官司谁赢还不一定呢，说不定赵红兵都得跟着吃瓜词儿。二龙这足以让全场崩溃的话刚说完，更加脑残的谢老二发言了。如果二龙只是雷人的话，那么谢老二的那句话呀，得称之为雷鸣闪电，电闪雷鸣。你以为你谁呀？说判我就判我，你知道我老叔干啥的吗？谢老二唾沫星子也出来了，没人答话。谢老二这叫设问句，显然是要自问自答了。看对面检察院，我老叔就是那逮捕科科长。二狗听过检察院有批捕科，但还真没听说过有逮捕课。逮捕课你有啥啥呀？有能耐让他逮我？二龙有点歇斯底里。哼，人家不惜的逮捕你。谢老二说完又是轻蔑的一笑。不惜的是东北话，意思就是不屑于的意思。冬雷阵阵，夏雨雪，这句话退一石流了。表哥用手肘重重的捶了二龙肋条一下，二龙疼得龇牙咧嘴，这样对话下去还不得打起来呀？表哥，你啥意思？二龙居然跟表哥活了，有事儿好好唠，你喊什么喊？表哥急得汗都出来了。我不缺那俩钱儿，听话。表哥也开始冷眼睛了。二龙有点怕，不说话了，但显然还是浑身是火。表哥也看出来了，这谢老二有点二，不能跟他说话，有事儿得跟谢老大说。这事儿我拍板了，刚才二龙不说了吗？他也不缺钱，就按你们说的来吧。毕竟咱们都是出来玩的，你们也差点没把人家二龙捅死，该赔个礼就赔个礼。你们都是年轻人，哪个年轻人没点火呢？啊，这次认识了，以后说不定你们还是朋友。表哥流着汗打着圆场。刚才被二龙和谢老二无厘头对话弄得颇为火爆的场面，被表哥暂时性的压制了。是，大哥你说的对。谢老大显然比较容易沟通。二龙兄弟，以前的事儿，对不起了。谢老大还算诚恳。哼。二龙没接话，冷哼了一声。

0: 起。
1: 谢老二又懒洋洋地说了一句。是个人就能感觉到谢老二的不屑。
0: 你说句对不起就行了。
1: 二龙强压怒火。
0: 那你还想咋的呀？我想整死你，干你妈！
1: 二龙终于再也忍不住骂了起来了。
0: 你有那本事吗？要不是赵红兵，你算个啥呀？我干你妈！
1: 二龙右手抓起桌上烟灰缸，豁的起身，一窜右手就抓住谢老二的头发，朝谢老二后脑咵就一下子。谢老二吃了头发太酷太长的亏，慌乱之下伸手乱抓乱挠，在二龙脸上脖子后连挠了几把。二龙已势如猛虎，根本不理会谢老二挠他，攥着大烟灰缸子连续就砸着谢老二的后脑啊！哈！咖啡茶座的空间本来就比较小，谢老大看见自己弟弟吃亏，伸手去拉二龙，当然也可能是伸手去打了二龙，只是形势比较混乱，没人看得清谢老大是在拉二龙还是在打二龙。表哥和马三儿眼见形势突变，都扑了上去拉架。五个大男人在那个长不足两米的沙发上拉扯起来，不知道是三个人拉架两个人打，还是三个人打架两人拉，也根本看不见谁吃亏谁占了便宜，只能听见谢老二的惨叫，二龙的怒骂，以及表哥别打了的大喊。当然的还时不时传出马三那尖着嗓子停停的声音。突隆一声，沙发翻了，一个小沙发哪能经得起这么多人折腾，场面更混乱了，这五个人全滚在了地上，互相抓着头发衣领手腕，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打谁，谁在拉谁。据说呀，谢老二的鞋早在扭打当中掉了，但躺在地上的他呀还在用手挠二龙，边用光脚丫子的腿呢就踹二龙。二龙的羊毛衫早已被扯碎，脸上脖子上全是鞋领子，但越战越勇，抓着谢老二的头发，手是毫不手软呢，烟灰缸也被人抢了去。据说两人都不出拳了，因为躺在地上拳很难发力。这俩人啊就滚在地上在对挠，都往脸上挠，谁指甲长谁赢。二龙事后曾肯得意地说，
0: 哼，幸好我俩礼拜没剪指甲了，长短正好合适。
1: 拉架的人也都被他俩挠到了，再打下去，滚翻在地上的二龙和谢老二估计都该张嘴咬人了，四肢都用完了，不用嘴用啥呀？
0: 别打了，都别打
1: 了。二虎等人冲了上来，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0: 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

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节目。
2: 哎，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一定要说，东北传统美食今天给大家带到了。
1: 哎呀，正好啊，哈，
2: 是不是？哎，要说到东北传统美食有很多，但是我说的这样，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他啊，一日三餐到宴请亲朋好友，就是啥场合，你是大场合、小场合都少不了，
1: 哎，都能用上。
2: 哎，而且东北人都喜欢。哎，这一条哈，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哎呀，那我就有点想法了。
2: 哎，圆圆的你摆成一盘，中间可以放点花生米。
1: 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2: 红肠是不是？
1: 啊，红肠。
2: 这红肠咬上一口，哎呀，那肠衣脆脆弹弹的。
1: 哎呀，
2: 然后那个猪肉呢，肥瘦相间的，肉香扑鼻，然后肥而不腻。主要是它那香味啊，浓浓的蒜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
1: 哎，我这口水就出来了，现在都。
2: 一说都受不了，
1: 是
2: 不是？是
1: 啊。
2: 大人小孩都爱吃，就是红肠太解馋了。而且哈，现在不只是咱们东北人爱吃，就是这个网络购物也发达了。
1: 对，
2: 这红肠现在在南方地区都特别火爆，
1: 那味儿好啊。
2: 对，所以说今年这个红肠已经供不应求了，咱东北产的都已经不够卖了。
1: 是，
2: 但是就是因为太火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品质良莠不齐。
1: 哦，
2: 你像现在你上超市买也好，然后你网购也好，你就发现，哎呀，没有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1: 对，有的长得都不一样。
2: 然后你吃着呢，有股怪味儿。
1: 那什么原因呢？
2: 可能它选肉就不太新鲜。
1: 哦，
2: 还有的你吃就是淀粉肠，
1: 是，
2: 面棍儿，食用淀粉灌的。
1: 说的太大了，是吧？
2: 是，还有的呢，它那个红肠做的就是，肥肉特别多，很油腻。然后吃着呢，净是香精味儿。你说那怎么吃啊？
1: 不地道。
2: 哎，都说自己是哈尔滨红肠，但是呢，都不正宗，不香。那其实想要做出真正美味正宗的红肠，你从选肉啊、工艺啊，到用的调料啊，包括那明火熏烤。果木炭烤那个方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咱们自己吃还是得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所以今天啊，我帮大家找到一款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红肠，非常适合咱们在家里备一些，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
1: 哦，雨鹏的啊。
2: 哎，以前咱们节目也卖过，但是就现在哈，都被卖走了，太火了。所以咱们节目也是刚刚来了一批，你喜欢这红肠的，今天你赶紧入手，因为夏天来了，你说你这天热啊，不愿意做饭的，
1: 不愿意做。
2: 孩子放假了，在家成天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
1: 饿一下，整点这个，整点那个的，
2: 没啥吃的，
1: 一顿一顿的。
2: 对呀，你就把这红肠拿出来当个小零食，或者说你就是这咬一口红肠，就一口大米饭，哎呀，那都是嘎嘎香的。
1: 是。
2: 那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他家是专做红肠的，全部选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浩哥，你说有的现在那红肠，你看吧，色儿都不对。
1: 但是。

0: 跟以前真是一点都不一样。
1: 哎，咱们这一款你看红亮红亮的，油汪汪的，表面那个褶皱你看着就很讲究。他们家原料上也不计成本，坚决选用猪肠衣，新鲜的前槽后丘的肉进行制作，足足12道工序，咬一口啊，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的，肥而不腻的，太解馋了。
0: 我真喜欢吃、
1: 哎，特别好吃，浓郁的肉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再必须配上这个浓浓的蒜香，
0: 哎，得有这味儿。
1: 关键这个肉你看你掰开来看啊，这个肠、
0: 哎、
1: 里边
0: 不腻的哈，
1: 哎，是不是你能看到那个肉丝的那个纹理和颗粒感吧？
0: 嗯，
1: 哎，一看就知道不是淀粉肠，你吃了还想吃，太香了，你直接咬着整根吃特别爽，或者说下那个切片、
0: 嗯、
1: 啊，下韭菜、
0: 哎，
1: 或者说炒菜呀、炒饭呢，你切成丁、
0: 嗯、
1: 对，就特别的提味儿。那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它是每一根独立一个真空密封包装的，
0: 对，每次吃就撕开一袋儿。
1: 对，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儿。
0: 嗯、
1: 那你要是200块钱的话，你也就能买到十几根儿，
0: 十多根儿呗哈。
1: 哎，对，十多根儿、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加量不加价，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夏季你吃这个红肠只要199块钱啊，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儿，
0: 199，20根，
1: 没错，这才10块钱一根儿、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呢，但凡是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0: 不是这么一算的话，就是35根，199块钱呗。
1: 对了，199块钱，35根，
0: 这太划算了，这个
1: 是吧？总共是6斤3两，我给大家算完了，
0: 嗯、
1: 值不值？
0: 太值了！
1: 哎，今天只到货20份啊，抢完即止。但是我们还是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现在赶快拨打，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今天太难得了，
1: 嗯、
0: 一共35根的哈尔滨红肠，199块钱送您家去、
1: 嗯，
0: 本来这就是个赚个吆喝，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了。
1: 哎，是呢，总共6斤3两，35根，真是够吃这一夏天了，
0: 太够用
1: 了
0: 啊！
1: 咱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就是吃着都是方便，
0: 嗯、
1: 而且都是好日期新出炉的，因为他家是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所以。说产量呢非常有限，对，他就没法说大批大批的，我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但是就这样的东西，它有一份匠心在，你吃出来也能知道好吃的香，它是好东西，老手艺哈。今天呢，正常市民价是12.5一根，一根是标准规格90克，咱们给大家加是199，买20根送15根，也就是35根。但是你得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前20位打进电话就能享受199-35根到手。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打电话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喂，哎，你电话接入直播间了。哎呦，
1: 郭
0: 女
1: 士，
0: 好了，恭喜你订购成功啊！
1: 嗯，
0: 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赵女士电话，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这是那个红肠是吗？
1: 是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啊。
3: 行，2组呗。
1: 啊，行，2组可以的。咱们每位朋友跟大家说好，限购2组啊，所以说您订2组可以。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价格要到货，这很不容易。你去超市看，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也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0: 那可不。
1: 这质量，你好不好吃，有没有怪味，咱也不敢保证。而且现在是旺季，到货真的不多，只有20组。现在我说了，这南方的朋友都爱上咱们东北红肠了，
0: 愿意吃，喜欢这味儿的啊。
1: 供不应求，所以咱们节目卖断货，货没了，我们也没有了。所以您记好，199块钱，35根，前20位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0: 你199块钱，6斤多沉的红肠给你送家去了，
1: 哎、
0: 是不是？
1: 6斤3两啊，
0: 嗯、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时间比较有限，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咱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留下就可以啊。
1: 嗯，这款红肠就是咱们怀念的那个传统老味道，
0: 嗯、
1: 一口咬下去，哎呀，直接回到童年了，
0: 哎、
1: 年轻20岁，
0: 这小时候那个味儿啊。
1: 对，肉香、蒜香加上果木熏烤那个香气，就这味儿绝了。
0: 哎、这我最喜欢这个味儿，
1: 这嘎嘎解馋呐、
0: 嗯！
1: 你说今天呢，你像。 手，咱们就囤得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
0: 那可不、
1: 啊、你直接切片啊，当个下酒菜，摆个盘，或者说你这个切成丁啊，切成片，切成块，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啊，炒个土豆片都行啊，就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馒头直接去吃，有滋有味的，就是大人孩子老人都爱吃。包括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说家人团聚一下了、
0: 啊、对，
1: 招待亲朋好友啊，这桌上怎么能少了一盘红肠呢？
0: 切一盘必须得有。
1: 是、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19935根到手，就只有现在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有。你别说，你回过头来回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那个

0: 1001，
1: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嗯，
2: 那个我订红茶。
3: 嗯，好，订购成功了啊，再订一套哈。
2: 订一套。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必须要这个郑重声明一下，咱们就前二十位朋友的话，您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199，原来是20根的，现在变成了35根，而且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您也打电话了，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我订红茶了吗？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3: 免费给您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我就是跟大家说啊，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囤一点好吃的在家里。
1: 哎，
3: 那你要不囤的话，真是心里没有底。而且咱们啊，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
1: 那倒是，
3: 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好吃的东西啊，实用的东西，快乐购物，无忧购物。那199一共是35根和5.6元一根，我跟您说，这么好品质的红肠啊，你去市场啊买不到这个啊，你去超市也没这价，是不是啊？你放心订就是了。传统的红肠的那个老味道，绝对不是那种淀粉肠，不是溜光溜光那种啊。它表面的褶皱很好，然后还能吃到那种肉感、肉的纹理、肉的颗粒，太香了啊！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市面价是12.5元一根的，今天前20位订购买20根，再送你15根，199，35根还给你送到家去。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订购有多火爆，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哈。所以说您想订的话，赶紧打电话了。
1: 接好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3: 哎，女士，能订购吗？
5: 啊，对，我订一套
3: 订红肠，好的，订购成功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房先生也订购成功了，您现在可以持续的拨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热线太火爆了哈，接好电话
1: 就专门一直打一部电话就行啊。
0: 1650431100，1650431100，
3: 199，您记住，只要您是前二十位打进电话的，您能收到多少？35根。因为有柠檬能给大家做到的机制，就是买20根送15根，
1: 太划算了。
3: 哎，一共35根，总共是6斤3两，6斤多，也就咱们节目有这样的活动了。
1: 那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没有这个。
3: 对呀，一大箱35根，就你收到货，你捧到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就你有时候你就恨不得不用做饭，就坐那块吃就行了。
3: 对，你就一口红肠，对，一口面包，早上这不早餐就解决了，喝个小牛奶，或者是一口红肠，一口热乎乎的大米饭，
1: 哎，
3: 就完事儿了。而且独立包装咱也放得住，你想吃的话你直接打开一根。说实话，就红肠现在很多卖，咱从小也吃，但市面上红肠家家味道都不一样，包括你现在上网买也好啊，你去超市买也好，你买回来不是你喜欢那个味儿，但是咱们能拿到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咱们的老顾客也在回购，为什么？就是我选的这款真的是香极了，
1: 就品牌品质都有保障。
3: 哎，而且是老口味那种香，没有怪味儿，没有那种满满的香精味儿，没有那个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就让你不踩坑。要是说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记好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定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感觉缺点啥，是吧？
3: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1: 那可不，
3: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1: 是
3: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35根，
1: 就这个，
3: 是不是
1: 就拿家去，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3: 对，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盘红肠。
1: 都有这个啊。
3: 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1: 对，记好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3: 因为红肠这东西大家都喜欢，现在也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啊。就这个价格要卖完了，我们也是没有了，朋友们。而且这红肠冷吃热吃都可以，老人孩子都爱吃，是不是？你看一看这款红肠，它首先它的表面皱纹是很均匀的，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是不是浩哥？
1: 那可不，现在迎接打电话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6: 哎，
1: 你好，订购一套哈。
3: 嗯，
1: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我跟你说，这油亮油亮的就感觉就亲了，我就特别喜欢。

0: 欢了。
1: 对，
0: 你看小褶皱的话我就爱了，真是的。
1: 就是不管咱们从看着到吃着，你品尝一下，都知道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是蒜香味儿和那个烟熏味儿十足的，然后肉香那咱更不用说了啊。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他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的感觉，是不是啊？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的，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0: 对，
1: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块一根，今天我们199块钱，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一根才5.6块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
1: 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款红肠，真就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你就一口咬下去，直接回童年了，返老还童，年轻20岁了。就是因为它的，首先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肉的前槽后修的部位，然后用的是真正的猪肠衣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做的话不知道啊，你一定要这个红衣裹红肉，它才能好吃，对吧？那这款啊，他们家这红肠是专做红肠的厂家，可能有的厂家现在他啥都做，是吧？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他专做哈尔滨红肠的，所以他把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的香气调和的非常好，就这个味儿绝了，特别的解馋。你要说不好吃的话，给我们拿回来都没问题啊！
0: 哎呀，我这是都我跟你说，我吃这个感觉太好了。
1: 怎么样？
0: 哎呦我的天，纯吃留香啊！
1: 嗯，
0: 越吃口水就越流，就越想把这整个都吃掉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浩哥，你就不愧是你会形容啊，真是唇齿留香的感觉，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我跟你说，回到家啊，你就简简单单，你配个大米饭，
0: 哎，
1: 配一个那个面包。早上不爱做饭的，这红肠就面包，喝点牛奶，
0: 哎，
1: 咱们吃的特别好，是吧？哎，晚上下个酒的话，咱们就切片啊，拿点花生米，特别香，是吧？咱们今天囤的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啊。平时说这个炒菜过日子啊，炒个尖椒，炒个饭都可以啊，就个馒头吃，大人孩子都爱吃啊。这个时候年底聚会也多啊，正是适合囤一些的时候啊。
0: 主要是今天咱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太好了。
1: 是啊，199元买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35根，足足6斤3两，怎么样？值不值？
0: 值。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跟大家说，这款肠为啥好吃？它从选肉工艺到调料，熏烤的方法都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在外面买的，你说不好吃，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肠衣吗？它用的是前槽后丘的猪肉的部位去制作的吗？它用的是不是果木熏烤的？这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吃得住的，全家都爱吃的，包括现在啊，一定是家家必。 必备的，
0: 哎，都得有，
1: 是吧？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0: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套组这个活动这个结束啊，抢没了也就没了，
1: 结束就没有了。我跟你说，
0: 赶紧抢啊！啊，
1: 嗯，没有之后你别回来再说，哎，您忙那个江浩，您还有没有了？
0: 再给我整点，
1: 是吧？真是货源非常紧俏啊！当我们晚上馋了、饿了、没啥吃的了，像我一样开始在家里寻寻摸摸的时候 啊，你能来上一根多幸福啊！你别说你寻摸了半天啥也没有，哎呦，这时候你想起难受，那天那红肠我咋没定呢，是吧？哎，肯定是后悔了，是吧？红肠自由，你这回怎么吃都不心疼。你像我，全家都爱吃，
0: 那 是
1: 吧？啊，家里长辈
0: 不爱吃的，我感觉
1: 对，没有不爱吃的，而且你这东西一咬也好咬，弹牙，肉香，果木熏烤，香气蒜香在一起，真的很绝啊！
0: 嗯，刚才我吃那一口真挺好吃，
1: 是不是还留香？
0: 真实话，
1: 嗯，想着赶紧下节目把那剩下的半根造了，
0: 那肯定的，先占为己有了。
1: 哎，是的，而且它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啊，你放着或者说给孩子去带一些，给这个亲朋好友，给子女啊，给父母分一些都可以啊，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啊。我们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你说炒饭呢，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啊，炒菜呀，都好啊。今天我们给您严选的这款红肠，就是首先好吃，第二它正宗，就能吃出来咱们小时候那个味道，
0: 哎，就是这个味儿，
1: 对，足料啊。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才有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啊，和一根才5块多钱，就这品质你真的想不到。
0: 你在哪儿花这钱买不着啊，对不对？
1: 是的，199块钱35根，你在哪儿买不着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朋友们：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是这么好吃啊！
0: 你下回再来就想复购的，但是跟大家来说一下，
1: 不一定有。
0: 对了，这一次咱们就这20组哈，所以没了就没了，所以想要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0: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好，江先生，电话。你好，江先生。
5: 啊，你好，给我来一份吧。
0: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咱们都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六斤多沉，你自己拎着也费事，是不
1: 是？
0: 是啊，大雨滔天的啊！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好不好啊？咱们平时啊喜欢炒菜的啊，比如说家里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吃饭呢，那时候正经让他吃红肠，你不想让吃，小孩子不愿意吃那个蔬菜的，你给他放在一起炒
0: 哦。
1: 红肠炒点木耳，炒点西兰花、胡萝卜片儿，是不是都行？
0: 都行。
1: 然后给他炒饭也可以啊，红肠炒饭。啊，或者说炒个荷兰豆，哎呀，炒个芹菜都老香了，
0: 那嘎嘎地。
1: 是，包括说早上咱没食欲，对不对？你要说没点好吃的，没点香的开胃，真是难以下咽。咱就把这红肠切片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啊，配上点这个小生菜叶，或者是加点鸡蛋、煎蛋啥的，是不是都行？
0: 对
1: 啊，如果说咱们喜欢加个小夜宵的啊，平时爱点吃点这个小零食的，把这红肠我跟你说，放点油在锅里煎一下，
0: 太会吃了，这
1: 是不是？你再撒点那个辣椒孜然白芝麻，
0: 哎呀，
1: 地道小吃的味道比你吃那烧烤要香多了啊！
0: 最起码那肠有保障啊，它就好东西。
1: 是的，就是这好东西，所以你怎么做怎么吃它都对劲儿，
0: 都合理。
1: 是的，这咱们市面价是12.5一根，一根90克标准规格的啊。今天199块钱，让你买到不是十几根，而是20根，而且还有最后3个名额能享受买20送15，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总共是6斤3两啊，朋友们，你就怎么算怎么合适，合一根的话才5块多钱，合不合适啊？
0: 太合适了，
1: 保质期是5个月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一根一个独立包装，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2: 1-65-0431-1001。
0: 正宗的哈尔滨红茶，想要的朋友想囤点的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因为今天就20组的备货啊，没就没有了。
1: 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赶紧让大家打电话呢？
0: 嗯，
1: 今年咱们家这款红茶真的是特别紧俏，
0: 嗯，
1: 因为都发货发南方去了。
0: 嗯，
1: 对，你说以前都咱东北人吃，现在怎么南方朋友都爱吃呢？
0: 经济实惠呀，啊！
1: 哎，是不仅是经济实惠，而且它真的很香。
0: 嗯，
1: 红肠嘛，红衣裹红肉，那红衣是啥？就是猪肠衣，
0: 哎，
1: 你必须用猪肠衣去做，你不能用别的东西，一次冲好。而且你看咱们这款红肠，它表面的皱纹是均匀的，很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

0: 量的不干吧，啊，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里边也不是那种死面的淀粉肠，你是能吃出肉粒感和颗粒感的，肉香扑鼻，蒜香加上那个果木炭烤的香味。
1: 我已经馋得不得了了，
0: 一会儿下节目就给你开一根。
1: 行行行，
0: 哎，这款红肠为什么这么好吃？你能吃得住，就是因为它的用料很讲究。你要说爱吃红肠，但是不想踩坑，你就想吃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今天打电话下手就可以了。前二十位朋友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到手整整的35根一大箱，总共是6斤2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想35根才199块钱，合一根才几块啊？
0: 哎，对，
1: 6块钱。
0: 真的，咱们节目这价格真是不谈利润了，
1: 对啊，
0: 太合适了，就是给大家居家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它是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12道工序加工。然后有的朋友担心说，哎，这红肠吃起来会不会肥肉很多呀，很腻呀？我跟你说不会，完全不会肥腻，然后咬下去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肉质是饱满有嚼劲的。因为他们家是专做红肠的嘛，50年做红肠的老师傅，运用独特秘方给大家精心制作的，用料特别的讲究，滋味也足，咸淡适口，你是空嘴吃或者是配大米饭都是很适宜的，
1: 怎么吃都合理了啊，自由的这块红肠，啊，
0: 怎么吃都对劲儿。
1: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你好，李女士，订购一套是吧？
3: 对对，
1: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啊！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您在家等着就可以啊。
0: 嗯，是这款红肠，你不管是冷吃热吃都好吃啊，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说咱们本来说喝点小酒，半夜你说凉快的多好啊，
1: 那是得劲，
0: 哎，就是红肠就小酒，这越喝越有。哎，或者说早上孩子起床之后啊，不愿意吃没胃口，
1: 嗯，
0: 还是说咱做那东西不香，你就拿红肠，哎，拿个鸡蛋给它炒个饭，那吃的，
1: 哎，
0: 特别的香，
1: 那太香了。
0: 你哪怕说就配个馒头，配个那个面包，你都会感觉，哎呦，这一餐吃的有滋有味。
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大馒头，然后配红肠，再来颗大葱。
0: 哎，哎呀，你太会吃了，
1: 老香了，
0: 太提味儿了，啊。而且关键是啥？红肠哪哪都有，但是你想要买到一款可口的，不
1: 正宗的，嗯，
0: 对，那咱们节目你认准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到什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凡你要说不好吃，你不爱吃，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好不好啊？记好电话。
1: 这么好吃。我都闻着味儿我都老香了，我跟你说，
0: 对，咱敢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咱俩都吃好了嘛。
1: 哎，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它这个保存时间还很长，大家在家里面你就是没事就开个一个吃就可以。像我们家的话，35根，你知道2个月。
0: 嗯，差不多，
1: 我们家就全给造没了。
0: 嗯，差不多，
1: 就还得收着吃，不让我吃呢，要不然吃的更快啊。一顿饭一人一根儿，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是是
1: 啊！
0: 就东北朋友没有说不爱吃这个，
1: 豪爽的愿意吃。
0: 小的时候我坐火车，坐那个绿皮火车，嗯，这谁要是打开就是红肠，
1: 哎呀，
0: 那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沦陷了，
1: 真事儿的啊。
0: 嗯，是，关键是咱们今天能做到让你红肠自由，199块钱35根，我给你算一算，才5块钱，有5块钱吗？
1: 嗯，对对对，5块多点，
0: 5块钱一根左右，差不多啊。
1: 是，
0: 它是90克标准规格的啊，然后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今天就是你下手就可以了。要做的就是打进电话，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的优惠。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4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常备一些肠类，
1: 嗯，
0: 因为你是夹在早上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
1: 哎，
0: 我喜欢夹面包里。
1: 哎呦呵，
0: 哎，我给它切成那个大片，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1: 哎，
0: 或者放一个煎蛋，
1: 嗯，
0: 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哈，
1: 咱们已经帮您选好了，现在只需要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了。
0: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1: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的红肠199块钱，场外电话请您记好：
2: 165-0431-1001。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

0: 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
3: 为了持续强化支部政治建设，夯实党员干警的思想根基，明晰司法工作价值导向，6月22号下午，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第二党支部召开了专题学习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张双庆主持，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并做了交流研讨，支部全体党员干警参会，并且逐一发言。会议围绕树立正确的司法政绩观主题，结合正反面的典型案例开展了集中学习，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带来的工作短板，引导全体党员干警校准思想航向，捋清捋直思路。研讨交流环节，全体党员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实际，围绕着何为正确的司法政绩观，如何践行司法为民展开了深入探讨。针对基层干警如何端正正确导向，深耕主责主业，提升履职质效，韩松围绕着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司法政绩，靠什么树牢正确政绩，这三个核心问题，结合着自身学习思考与工作经验，同支部党员呢是交流共勉，进一步的明晰工作方向，凝聚工作共识。会上，支部书记张双庆做总结发言，要求全体党员干警认真领会，坚决地落实本次支部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会议成效转化为工作实际。下一步，第二党支部将以本次专题交流教育为契机，抓实常态化的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引导全体干警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全院的各项工作高质量的发展。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又一波降雨天气来袭，继长春连下了17天雨之后，未来15天长春仍将有一轮连续降雨天气。据中国气象 APP 发布的15天预报显示，未来15天长春13天有雨。在这里要温馨提示大家，出行前一定要留意天气路况信息，避开受恶劣天气影响的时段和路段，雨天行车一定要谨慎驾驶，谨防交通事故。另外，我们来关注中考期间的天气。在中考期间，6月27号至29号，长春整体气温是稍高的，降水稍多，全市平均气温在23.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3.1度稍高，全市平均降水量在10到25毫米，比常年同期的13.7毫米稍多。降雨的同时，局部地方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6月27号，白天有分布不均的雷阵雨，夜间多云。6月28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是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并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6月29号，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夜间阵雨或雷阵雨。提醒陪考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天气变化。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四平晴转多云，18度到30度；辽源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通化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白山多云，14度到27度；白城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松原晴，20度到30度；延吉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度到11度；长春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吉林省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最低控制线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321分，专科最低控制线普通专科最低控制线为160分。昨天，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校体育类专业考试合格线公布，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校体育类专业考试合格线为50分，不论历史学科组、科学学科组，不分本专科，不分男女。2026年中考进入倒计时，城建集团长春泊车再次启动爱心助考专项行动，延续高考期间的服务温度。6月27号零时至6月29号24时免费开放考点周边停车场，用行动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为保障送考车辆即到即停、即停即走，活动期间免费停车场出入口到闸全程开放，送考家长无需停车扫码，车辆进出全程无感通行。赶考路上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我们把时间留给考生，把便捷送给家长。不止于免费停车，在部分停车场内，长春泊车还设立了爱心补给驿站，为考生及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去暑急救包、一次性雨衣。一份份爱心补给，愿为夏日送清凉，为骤雨撑晴空，让每一份守候都化作安心的归处。我们也祝愿所有中考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2025至2026学年度全市中小学暑假时间如下：义务教育学校7月11号至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7月18号至8月30号，中等职业学校可提前一周进行社会实践，全市中小学8月31号开学。昨天，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23届长春汽博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期10天，其中7月11号为媒体日。本届长春汽博会主题定为向新同行，向新指向新质生产力与产业新未来，同行蕴含双重含义，一是汽车与城市的共生共荣文化，二是全球伙伴携手并进，寓意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与时代同步，与产业同频，与消费者同心。本届长春汽博会创新打造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打破空间边界，实现随时随地沉浸式看车、玩车、购车。

为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进一步规范城市交通秩序，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立足全市交通实际，精准施策，多措并举，针对低速二三四轮电动车违法

多发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同时依托路面执勤、社区摸牌等方式，对无牌无证非标低速二三四轮电动车进行登记，并建立车辆台账，逐一落实劝导、限期整改、规范上牌等管控措施。下一步，长春交警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集中整治与安全宣传，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群众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吉林省重点文艺创作成果再添新作。6月21号，由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系列文化微纪录片《大铁北》正式登陆吉林卫视黄金时段，每天的18:20准时播出。作为2026年吉林省纪录片重点选题项目12个入选项目中首部制作完成并顺利播映的作品，该片一经播出便收获观众与业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满200减30元的加油优惠券来了，长春工会联合中石化送上出行好礼，全市工会会员均可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将于今天12:08准时开启领取，记得提前确认好长春工会小程序内的汇集状态、积分余额以及注册手机号，与易捷加油小程序保持一致，避免错过福利。参与方式：微信搜索长春工会小程序，活动日首页展示相关广告，点击活动广告直达活动页面，领券后30天内有效。为持续提升游园品质与服务体验，严格对标文旅行业服务规范及5A级旅游景区创建标准，全力打造更舒适、便捷、智慧的沉浸式游园环境，长影世纪城将于即日起至2026年9月末开展园区品质升级改造工作。本次改造聚焦游客出行、游览、环境、安全、智慧服务等关键环节，主要包含游客中心功能提质、园区卫生间升级改造、基础设施更新养护、全域休憩设施增补优化、景区导向系统优化等内容。改造期间，景区正常对外开放，游乐项目正常运营，不会影响游客核心游玩体验。部分区域将采取分区域、分时段封闭施工，现场设置安全围挡、警示标识及临时指引。施工期间可能存在短时噪音、轻微扬尘及局部路线微调，敬请广大游客理解包容。夏木葱茏，万物并秀。6月24号上午，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热闹开市。开幕式现场人气爆棚，30余家宝藏商户散落在街巷间，老字号、非遗技艺、文博文创、特色美食等等，一路逛吃不停。本次市集预计将持续至10月7号，每天10点至19点30分开放。这个夏天，相约伪满皇宫博物院，共赴文博与烟火交融的夏日之约。据大麦网信息显示，春时光音乐会将于6月29号11时二次开票。春时光音乐会微信发布最新消息，主办方听取市民建议，新增499、599中间票价档位，并优化座位布局。本场集结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及声名远扬4强艺人，每位歌手配备7至9首完整歌单，专属舞美乐队，由芒果台团队打造高品质舞台。本次二次开票将新增499、599元票价，填补价格空档，全程严格实名购票，杜绝黄牛倒票。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指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其中提到，鼓励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共同制定跨城公共交通运营方案，完善票价优惠和运营补偿制度，鼓励在城际通勤需求集中区域间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推动毗邻城市根据出行需求开行公交线路，因地制宜推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道路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改造。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海南，如今土地等自然资源交易就像网络购物一样，不仅能够在网上买，而且能够搭配着组合起来购买。今年一月，海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上线试运行，实现全域自然资源交易一体化归集，交易项目登记、信息发布等所有环节均可线上办理。同步配套上线的还有海南省自然资源超市，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在线上查看地块信息，比对资源条件，完成智能选址。截至6月23号，海南省自然资源超市已上架建设用地1687宗，成交1278宗。最美天路五岁了。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作为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长435.48公里的拉林铁路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复兴号首次驰骋高原，拉萨、山南、林芝是拉林铁路线上西藏5乘3小时经济圈的主要城市，拉萨至林芝最快通行时间3小时49分钟。

6月24号，记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查询发现，运营多年的三星电子官方公众号已于6月23号16:22完成自主注销。截至发稿时，该账号主页已无法正常访问，历史推送内容全部下线。这个曾经承载着三星家电新品首发、大促活动推广、用户科普答疑等核心职能的官方传播端口，最终随着三星家电在中国大陆零售业务的全面停止，正式走完了它的运营生命周期。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000每盎司关口，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同步下调，部分品牌足金饰品价格降至1220元每克附近，较年内高点回落480元至500元。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游客参观体验，加强文物保护，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据了解，预约参观为通票制，旅客预约参观后，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参观多个场馆。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近期，新疆、黑龙江等地开通多趟特色旅游专列。在黑龙江哈尔滨站，一趟开往漠河的“音乐加极光”主题旅游专列正缓缓驶出。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随车出发，车厢化身器乐小剧场，由二胡、小提琴、琵琶等乐器组成的6支演奏组轮番献艺。在新疆乌鲁木齐站，环南北疆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正式发车，线路串联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等20多处景点。专列上60岁以上旅客占比约70%，而列车上的无障碍卫生间、防滑安全

全扶手、全域紧急呼叫按钮、专属管家与医护人员护航中老年旅客安心出行。铁路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不止观光专列的开通，还有工业遗迹的拓展。在成都铁路公园内，一列红色幸福号小火车成了全国首个设在火车上的婚姻登记处。三节车厢分区打造办证区、班证区、等候区，新人在列车站内一站式完成领证仪式，老旧的列车完成温情浪漫的液态换轨。

央视财经消息，数据显示，截至6月25号19时29分，2026年年度总票房突破17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而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彰显民族文化魅力的关键窗口，展示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融合生态落地实施成果。2026年暑期档将延续《给阿嬷的情书》口碑与市场双热的观影热潮，汇聚《群星闪耀时》《四渡》《特立独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怪兽》等多部优质内容密集迸发。高考结束了，扎堆儿的不止各地旅游景点，还有各大医院的眼科诊室。每年高考结束，考生都会成为近视手术的主力军，但摘镜热的背后远不是躺上手术台那么简单。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石伟云表示，近视手术虽然已经很成熟，但适不适合做还得看眼睛条件，患者是否适合做手术需要到专业的医院，由专业的医生进行术前评估。一般来说，年龄未满18周岁或者有严重的干眼症、圆锥角膜或有圆锥角膜倾向等眼部问题的人群是不适合做手术的。

韩国鸡蛋价格近期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韩国媒体上。为应对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比价寻蛋的模式。截至六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35元人民币，同比上涨7.1%。据韩国媒体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些门店在开门前就有顾客排起长队，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有人发现从网上采购鸡蛋更便宜，便放弃线下购买。还有人抱怨说，作为家庭日常必需品的鸡蛋，如今越来越买不起了。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其实很简单啊，这一串数字的距离就可以呢，让陌生变成熟悉。另外，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帮助的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大家也可以和他提前呢是看看房子，探探家。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为您保驾护航了，买也好卖也好哈，或者是说这个有装修啊验房等等这方面的需求，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来